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扎哈罗娃说，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要求日方将该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0: 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0: 国际油价1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1美元，收于每桶100.30美元，跌幅为1.5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5美分，收于每桶103.87美元，跌幅为0.91%。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对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但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
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1: 昨天晚上8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0: 记者昨晚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今年前8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来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在湖北武汉，当地筹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资金5.4亿元。86岁的罗桂芳老人因脑梗瘫痪在床，随着照护需求增加，家庭养老开支有所增加。依托国家的惠民政策，老人成功申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大幅降低了居家照护成本。
4: 每个月可以领800块钱的券，自己一抵扣呢，我3300，我就只需要出2500。对于我这个家庭来说，还是节约了一大笔开支。
3: 与此同时，作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加速从试点推向全国，进一步完善失能群体保障体系。失能老人经专业评估后，可享受50%至70%的护理费用报销，有效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今年四月，河北省全面落地长护险制度，精准兜底失能群体生活保障。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00余名失能老人顺利享受长护险专项待遇，
5: 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缓解了家庭的双重压力。
1: 今年以来，各地财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资金精准投向民生薄弱领域，
0: 资金直达基层一线，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
3: 今年九月，安徽省安庆市两所新建的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正式投用，新增优质学前学位370个，托育托位50个。该民生项目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50万元。园内配齐教学教具、游乐生活设施，并搭载高清监控、智能教学一体机等现代化设备，为幼儿提供优质安全的保教环境。
6: 以前这一片的那个公办资源比较紧张，送孩子上学都要跑很远的路，现在家门口就有一所普惠幼儿园，实实在在解决了远远的难题。
3: 针对山区群众看病远、基层医疗薄弱等痛点，四川省广元市依托财政专项资金，持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当地在6个县区布局建设11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点位平均距县城40公里以上，精准覆盖偏远山区群众。目前，所有医疗卫生次中心均配齐 CT、彩超等诊疗设备，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7: 以前我们每次必须要娃儿陪同到公安去复查，像现在镇上医疗各个方面都比较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也可以不当个娃儿来了，又节省时间又省事，还是非常好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中国诗词， 至唐宋而天了。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神龙好，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

0: 天下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1: 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3: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2: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
1: 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一起了解一下。
4: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

0: 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2: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1: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3: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4: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5: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 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3: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5: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2: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6: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7: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8: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It gets more restricted.
9: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10: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评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制定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明明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找不着了，熟人站在面前就是想不起叫什么名字。很多朋友觉得这很正常，但其实这很有可能是记忆力下降、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么该如何科学干预养护大脑？中西医结合共同为我们解读认知衰退的早期信号，分享未病先防的健脑良方。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6: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9: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生活里那些一闪而过的遗忘，常常被我们不当回事儿一笑而过。不少朋友下意识的就把记性变差归为了年纪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健忘并不等于衰老的标志，有些只是大脑临时的走神儿，休息调整就能缓解。但是还有一部分异常的记忆减退是认知功能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区分二者，又应该如何守护大脑活力，科学做好大脑养护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武立勇，还有一位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孙玲娟。接下来我们将从西医、中医两个不同的视角，带大家看懂认知衰退的早期变化，找到适合普通人日常可行、未病先防的大脑养护方法，实现脑有所养，老而不忘。首先让我们有请武医生。武医生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15: 主持人好。
14: 武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脑健康，聊一聊健忘。现在生活当中啊，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被健忘所困扰。您作为脑病科的专家，我想平常啊，亲戚朋友啊，患者是不是经常跟你提到健忘这个词？
15: 如果大家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去考虑这个事情。什么事情想不起来，事后别人旁边别人提醒，或者事后自己能不能想得起来啊，这是一个因素，就是提示以后能不能想起来。如果提示也想不起来，那可能真的要有问题了。第二个方面的话呢，也会问他，你健忘的时候呢，这个发生的频率怎么样？是不是经常发生，还是偶尔一次？如果提醒也想不起来，还是经常发生，也影响到生活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脑病的一个范畴了。
14: 吴医生，那很多患者去找您看病的时候，您是怎么确定 它到底是健忘呢，还是脑病呢？或者我们观众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测一下自己大脑健康的程度呢？
15: 在我们门诊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像给患者聊天似的，问他几个问题，在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对于患者进行一个评价了。
14: 那你也问问我吧，我也很想测测自己的大脑健康程度。
15: 那我就考一下主持人啊。
14: 好。
15: 我跟您说五个词。
14: 五个词。
15: 然后请您把它记住。
14: 好。
15: 咱们聊会儿天儿，然后后面呢，我会再问你：皮球，国旗，树木，草场，白菜。
14: 白菜。
15: 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14: 需要。
15: 我再来一遍。
14: 好。
15: 皮球，国旗，树木，草场，白菜。
14: 好，记住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健忘，什么是脑病，大脑健康究竟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也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一起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大屏幕，健忘不等于脑病，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一个结论。那么问题来了，吴医生，到底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悄悄毁掉我们的记忆力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哎，有三个因素，您挨个给我们分析分析吧。第一个，熬夜。
15: 这个习惯呢，其实对于我们脑子的记忆力啊，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熬夜的话呢，往往是它的生物钟会有一些紊乱，可能凌晨再去入睡，然后可能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睡眠的时间呢，也没有减少。但是呢，这个睡眠的质量就差了。在睡眠过程中呢，我们类淋巴系统做来讲呢，它是要把我们脑子产生的这些废物，在夜里深睡的时候把它都带走。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呢会精神焕发，会记忆力更好，精力更充沛。
14: 可以理解为我们在熬夜的时候，大脑失去了一个系统修复的时间。
15: 对的，
14: 白天一直在用，但是晚上又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慢慢修复起来，所以就会出现影响我们脑神经、影响记忆力的这样的情况。
15: 是这样的。
14: 那吴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却

0: 是很影响大脑健康，对吧？睡眠当中哪些信号提醒我们大脑健康出问题了，必须得马上注意了？
1: 有些人呢，他睡眠过程中会有打呼噜，我们很多人理解是打呼噜，觉得他睡眠很深沉，应该是质量很好，其实是这个是错了啊。睡眠中打呼噜呢，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术语，特别是打呼噜的时候，它中间有呼吸暂停的时候那就是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话呢，它会引起脑子的缺氧，脑子的缺氧的话呢，会影响到记忆力，第二天呢往往会觉得头脑不清醒，头脑昏昏沉沉，什么东西也记不住。如果说晚上睡眠有打鼾，特别是打鼾过程中呢还有呼吸的暂停，这个一定也要去就医的。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久坐我确实没想到，久坐不应该是影响我们身体吗？怎么会影响大脑呢？
1: 久坐啊，就是往往代表我们这个身体运动比较少啊。对于我们有一些记忆力减退或者是有一些脑病的患者，我们其实经常会建议他勤动脑，勤动身体。身体锻炼和脑子锻炼是同等重要的。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我们更多的建议的是这个快步走啊。
0: 为什么快步走会对我们的大脑健康有益？
1: 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呢就加速起来，然后这时候它供应脑子的这个循环呢，这个也会更好。特别是对于我们所谓的脑力劳动者，其实我们的适当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对我们脑子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方式。每天健身的话，肌肉身体是有存量，脑子也是一样的。
0: 是，
1: 有时候看到我们有一些大学的教授，我们看他的这个脑子的片子的话呢，其实脑子已经有一些萎缩了。但是呢，他的思维都还很正常，记忆力也都相对还好。这个就是他的脑储备。如果他没有这个脑储备的话，那可能这个记忆力就下降得一塌糊涂了。
0: 大脑是越用越活的。虽然年纪增大了，脑子经常转动起来哈，不管你是快走也好，慢走也好，还是做一些动作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相关的作用。
1: 主持人，我考一下你，刚才我让你记了五种词
0: 啊。五个词，我来想一想。首先想一个场景，
1: 分别是什么来着？
0: 分别是皮球、国旗、考场、白菜。
1: 非常不错，主持人记住了四个词，
0: 还有一个我能想起来，
1: 再想一想。
0: 树木，是吧？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您知道我是怎么记的吗？
1: 五个全对了，对，
0: 因为我想了想，它就是一个场景，它都能关联在一起。
1: 这是你掌握住这个记忆的诀窍了，这个里边是一个有逻辑的这几个词，就是正常人来讲，来锻炼记忆力的时候很好的一个方式。标准的话大概4到5个词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个是用于测查的，其实还有一些用于认知训练的。那个训练的场景的话，可能要比这个测查的可能要设计的更多一些。但是呢，很重要一点都是要坚持下来，要经常去做，才对于脑子健康才有一些帮助。
0: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刚才我们说了熬夜不可取，久坐不可取，第三个慢性病。慢性病有很多啊，您跟我们说一说哪些慢性病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呢？
1: 其实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我们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这个影响的话呢，有的是直接的影响，有的是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的话呢，像血糖高了，脑子的这个糖的利用率会下降的。血脂的话呢，也会影响到细胞的对于能量的摄取，还有影响到血管，最终呢都会导致脑子受一些影响，会有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然除了这个三高以外呢，其实其他的还有一些疾病，比如心脏病，特别是冠心病，心血管病，都会对于脑子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我们控制这些慢性病呢，对于预防记忆力的衰退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控制的话呢，一定是长期的控制。
0: 对，
1: 从特别是从中年就开始，

0: 如果一旦发现有三高，及早的控制，长期的控制的话呢，会减少将来到老年期的记忆力的这个衰退和下降。
1: 吴医生，您看刚才我们说了三个因素啊，熬夜、久坐、慢性病，我发现这三个因素都有一个相同点，它都是后天形成的，而且是可以改善的。那有没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会影响我们大脑健康呢？
0: 核心的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年龄。
1: 年龄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呢不会像青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不会像中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这个就是一个良性的健忘。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还有一部分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我们有一些人的家里可能老人的记忆力相对差一些，或者有一些这方面的疾病，我们自己在得这个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更要关注的就是这些可控的因素，就像我们大屏幕上讲的，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去控制，然后能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大脑。
1: 刚才呢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大脑健康的话题，接下来这个方面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吃什么可以补脑。
0: 这个饮食啊对脑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某种饮食，它是一个综合的饮食。
1: 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大家的饮食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最近啊有一种饮食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张牌翻过去之后叫护脑饮食，而且还有个词叫 modern，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叫做 modern 护脑饮食呢？具体怎么吃？
0: 这个现在的 modern 护脑饮食呢，其实和地中海饮食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呢，因为地中海饮食的话呢，它是局限于地中海周围的，这个 modern 饮食的话呢，可能是范围更广一些。关于饮食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家庭做个对比啊，一个是 A 家庭呢是我们日常常规的饮食 ，B 家庭呢是modern饮食啊，这样对比的话呢，让大家明白什么是modern饮食。首先是从脂肪选择来讲 ，A 家庭呢都是炒菜或者是油炸，更多的是用的是大豆油啊、花生油啊等等啊，甚至这些油炸的时候呢，还会反复去油炸。那么 B 家庭做饭呢，很少有这种油炸的东西，主要是以凉拌清炒为主啊，也是以橄榄油为主，而且摄入量呢也是每天呢就是10克左右，也是量很小的。橄榄油里边还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啊，从而对脑健康呢也会产生一些正性的作用。
1: 吴医生，刚才您聊了第一个差异啊，那第二个差异是什么呢？
0: 除了我们生活中用油脂以外，我们更多的是蔬菜。蔬菜的话呢，我们常规的家庭一般的吃一些这种白菜呀、萝卜呀、冬瓜呀等等啊，以这些浅色的蔬菜为主。
1: 是。
0: 那么我们 B 家庭呢，是一年四季都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像菠菜呀、油菜芥蓝等等啊，这些蔬菜，这些蔬菜的话呢，还有更多的叶绿素，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也会更全面一些。那么毫无疑问，这个 B 家庭的蔬菜方面啊，就又胜了一筹啊，对于我们脑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除了蔬菜以外呢，我们生活中还经常吃水果。
1: 是的，
0: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平时喜欢什么水果？
1: 比如说苹果啊，还有这个西瓜，还有那个柚子啊，梨呀、桃啊，我都爱吃。
0: 前面讲了两个家庭的比较，那么 A 家庭呢，就更多的吃的是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如果水果含糖量比较高的话呢，会影响到血糖，长期的血糖高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脑健康，影响记忆力，导致记忆力的下降。
1: 对，慢性疾病吗？
0: 对对对。然后 B 家庭呢更多的是像蓝莓呀、草莓呀这些浆果，还有橙子啊等等这些呢很多是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是的。
0: 除了水果以外，其实我们老百姓呢还更注重所谓的主食。
1: 对，
0: 主食的话呢 ，A 家庭主要是这个馒头、
1: 面食，
0: 面条，
1: 对，
0: 包子，有时候米饭，甚至是米粥，但是这些 主食呢
1: 升糖太快了，
0: 对对，含糖量比较高的、啊。那 B 家庭呢，首先它主食的量用的就比较少，
1: 嗯，
0: 平时是以蔬菜啊水果啊为主，
1: 对，
0: 主食呢可能每天也就不超过二两，
1: 明白、啊、
0: 更多的是用一点吃一点土豆啊啊，甚至有一些玉米啊等等啊，都是以蒸和煮为主啊，不是炸，也不是做成这种精做啊，都是粗做的，
1: 嗯
0: 啊，最原始的一种做法。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两个家庭的这个主食的差异也就看出来了。
1: 是
0: 啊，其实我们人体还有很重要的是蛋白质的摄入，
1: 嗯
0: 啊，蛋白质的摄入的话呢，首先它应该是占有一定的总量，而且要摄入优质的蛋白。那么 A 家庭呢，就偏爱牛羊肉、猪肉，甚至有一些动物的肝啊、肚啊，
1: 嗯
0: 啊，这些吃着才觉得过瘾，
1: 对
0: 啊。但是如果这些肉类摄入过多的话，对身体健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那么 B 家庭呢，蛋白呢优先的是鱼类，都是以清蒸啊为主啊，不是红烧啊。另外呢，还会用一些像鸡肉啊等等一些白肉、
1: 嗯、
0: 啊，白色的肉啊、
1: 嗯、
0: 不像这个A 家庭主要是红色的肉摄入为主。另外呢，还有我们 A 家庭呢经常会喝这些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或者能量比较高的一些饮料，
1: 嗯，
0: 那 B 家庭呢一般的很少去摄入这些高糖的饮料，可能就是一杯白开水，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柠檬水，既保证了水的摄入，然后又没有增加额外的能量，或者是糖类的摄入。B 家庭的这些饮食方式综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猫的饮食。
1: 嗯，
0: 这个猫的饮食的话呢，长期坚持下来以后，对于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嗯。
2: 这套听起来专业的饮食方案落实到日常吃饭其实很简单。先说用油，日常很多家庭多用花生油、大豆油，还常油炸，反复用油。护脑饮食优选橄榄油，凉拌清炒少量使用，少做油炸。橄榄油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保护脑血管，减轻慢性炎症，减少脑细胞受损。再看蔬菜，不少人家白菜、冬瓜这类浅色菜吃得多，深绿叶菜偏少，建议每天吃菠菜、油菜、芥蓝等深色绿叶菜，里面的叶酸、维生素 E、 抗氧化物质能保护神经细胞，延缓大脑衰老。水果挑选有门道，少吃西瓜、甜瓜等高糖水果，多选蓝莓、草莓、橙子。蓝莓花青素可以滋养脑细胞，橙子维 C 有助缓解脑疲劳。主食容易踩坑，米饭、馒头、土豆不要叠加食用，土豆每日控制在100克以内，有土豆就要减少米面，尽量蒸煮，不吃炸薯制品。蛋白质这样吃，每天一个水煮蛋，减少牛羊肉等红肉，优先鸡鸭鱼肉和豆制品，白肉脂肪更低，不给血管添负担。最后一点最简单，远离奶茶、果汁、甜汽水、加糖咖啡，长期高糖会诱发炎症，加速记忆力衰退，戒掉甜饮是成本最低的护脑方式，长期坚持有助维持记忆力，保护大脑与全身健康。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
2: 刚刚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了解了记忆力下降、认知能力衰退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还有早期干预改善的科学方案以及健康的饮食模式。 那说到吃，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药食同源、药膳养生，能不能针对性改善健忘、提升认知呢？有没有适合普通人居家吃温和养脑的药膳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孙林娟。
1: 孙医生您好。
9: 主持人好。
1: 孙医生，首先想向您请教哈，从中医的角度，记忆力减退啊，认知功能衰退，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9: 在中医里边虽然没有这个记忆减退的这种词汇，但是呢在中医古籍当中早有记载。
1: 嗯，
9: 那么对于记忆力减退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健忘、善忘，所以这在中医古籍当中早就有记载了。那么健忘、善忘呢，就是出现了一些遇事容易忘记，然后记忆力减退的这么一个情况。中医理论认为呢，肾主骨，身髓，髓聚为脑。所以脑髓是不是充盈，就决定了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反应快不快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9: 那很多人年过四十以后呢，就会觉得记忆力减退，学习新的知识呢，慢慢的就没有以前这么快，
1: 是，
9: 然后反应就没有这么灵敏了。那么我们在《素问》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
1: 哦，
9: 哎，所以现在的三四十岁甚至年龄更长的这些人，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睡眠的不好，情绪有一些焦虑，记忆力有一些减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说它归结为，肾精的亏虚，是我们认知功能减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嗯，那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抬手就忘，一出门，哎，什么忘带了？手机忘带了，钥匙忘带了。那怎么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9: 哎，主持人问的非常好。那很多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患者，他就会说，啊，我父母有记忆力减退，我也出现出门忘带钥匙、忘带车钥匙等等这些问题，我会不会像我父母一样出现了痴呆的一个早期的表现？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很多的检查，比如说头颅核磁呀、头颅 CT 呀，也做了量表检查，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包括肝肾功能和甲功检查都是正常，没有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说过，肾精亏虚是我们认知功能减退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这个里边还要提醒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痰湿血瘀的一个情况，同时也会引起来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
1: 明白了。就拿我举例子哈，比如说我经常会前一天晚上睡不好觉，比如说熬夜了呀，或者是思绪过多，半夜两三点都睡不着，反反复复，第二天起来工作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脑子不够使，记忆力减退，其实也是一种临时的一种应激反应，是吗？
9: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睡眠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得到完全的休息，那么补充能量，补充体力，第二天呢可以复活，叫复机啊，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痰湿，那么现在年轻人都是经常的熬夜，
1: 对
9: 啊，吃的是比较油腻的食物，久坐，不爱运动，那么这样的就会导致我们的痰湿内生。那么痰湿内生以后呢，这种痰湿就上蒙清窍，把我们的脑袋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曾经我记得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名词叫脑雾。
1: 对，脑雾。
9: 是的，大家就觉得脑袋被蒙上了一层纱，不太清晰，不太透亮，那么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引起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又是快节奏的这种情况，所以容易导致脾胃运化的失常，所以就使得我们气血来源不足，所以容易引起气虚。我们通常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他们气血呢是相伴相生的，能够使我们的脑髓充盈，这样头脑才是清醒，才不会出现一些健忘逐渐记忆力减退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 孙医生，平常这些患者他们有这些症状来到了您这儿看病啊，通常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呢？喝一些中药？
9: 这个有认知功能。

0: 大家我们要进行一些常规的量表检查，那如果他的量表检查呢对目前我们的检查都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叫他主观认知功能下降。那对于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也不能说他是病人，他还没有达到疾病的一定程度，
1: 是，
0: 那么我们就会建议他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他用一些补肾啊、补血呀、养血活血的这一些日常的饮用，这样对他的这个护脑健脑比较有帮助。
1: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依托一些千年的古方，有没有一些经典的配方可以让我们喝一喝科学补脑呢？说到这儿哈，我们刚才西医给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来看看中医给我们什么样的角度呢？古人的脑力食补，孙医生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0: 认知功能下降、健忘、善忘这个问题啊，在古代的时候就一直存在。
1: 是。
0: 那么我们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就记载了一个鼻祖之方。那么我们后世对于这个健忘、善忘的一个研究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方药。那这个方子呢叫开心散啊，主要是治疗忧愁思虑啊，心气不足、遇事善忘，完美对症了现代人的脑透支、痰湿、脑沉、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在这个方子里面集齐了三大的主要的抑制的食材，原方就是远志、石菖蒲、茯苓和人参。在这个方子里面呢，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补肾填髓、抑制固本的这么一个作用。石菖蒲呢，它是起到开窍的作用，它主要是打破我们的痰湿蒙蔽的脑窍，让我们脑袋里面的浓雾呢吹散啊，可以解决到头昏、头懵、思维卡顿的一个情况。另外一味药呢是远志，它是起到通心脑、安神强志，把耗散的这种心神收回。那对于焦虑、失眠、注意力差、转头就忘有很好的效果。再有就是茯苓和人参，主要起到健脾祛湿、补气养心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从源头减少我们的痰湿生成，让气血呢能够稳稳的、源源不断的上行养脑。那整个这个方子主要起到一个开窍通毒、安神定志、补肾益智、健脾固本的作用，正好对应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现代人的健忘。后世医家呢，就是在这个开心散的基础上呢，加用了一支人补肾填髓的这么一味药，专门补足肾精亏虚的短板，解决记忆力逐年变差、脑力跟不上的情况。
1: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如何吃呢？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很多朋友也说了，说像石菖蒲啊、像远志啊、还有益智仁啊，这些毕竟是中药材，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常用的家常食材，再配一些中药的古方，可以让我们更长期的、更方便的去进行一个食补呢？
0: 好，我下面的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膏，那这个叫益智膏。
1: 一膏一茶，您具体给我们说一说。
0: 那这个益智膏呢，就是它的主要组成是山药、桑葚干、黑芝麻、枸杞、茯苓粉、益智仁少量研磨成粉，然后加到里面去。尤其呢，适合于40岁以上的肾精渐亏、记忆力逐年变差、脑力不足的人。那么这个山药、茯苓主要是健脾固本，从源头上杜绝痰湿堵脑，那桑葚黑芝麻主要是补肾填髓、充盈脑髓，然后用微量的益智仁呢，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完美复刻了我们刚才古人的开心散，起到这个补肾益智、 固本增质的核心效果。
1: 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也特别重视养生，特别重视健康，这才是我们现在特别喜欢的流行的新式下午茶。
2: 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道护脑益智膏，咱们要准备的原材料有山药、茯苓粉、桑葚干、益智仁粉、黑芝麻、枸杞，还有蜂蜜。首先我们把山药去皮切成段，大约蒸个15分钟左右，再把益智仁粉和茯苓粉分别用温水调匀蒸10分钟，然后把黑芝麻炒熟备用。把蒸好的山药捣成泥状，依次加入蒸好的茯苓粉、益智仁粉、泡好的桑葚干、枸杞、炒好的黑芝麻，再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然后放入模具，冷却后取出，这道护脑益智膏就做好了。
1: 刚才您提到的是糕点，那一茶呢，配合什么样的健康茶饮？
0: 那下面呢，我就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清窍舒缓茶。那么清窍舒缓是什么呢？使得我们脑袋更清醒，悸动的心的得到舒缓，我们的神经安定下来，所以特别适合于我们现在工作节奏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主要的食材呢，主要是党参、陈皮、百合、桂花，然后还有少量的薄荷。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陈皮主要是燥湿化痰的作用，使得我们的这个痰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我们的党参呢是补气的，可以使得我们的气血呢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百合和桂花呢，主要是舒缓情绪，叫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最后再用少量的薄荷呢，醒脑开窍，起到点睛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步。所以这个茶呢，我们一般是把它放在一起清洗一下，然后用养生壶呀泡上个10分钟，然后可以饮用。一般呢一周喝个2到3次就可以，也不用每天都喝。
1: 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请您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给您带来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您的这个一膏一茶我们都特别喜欢啊。那么我们来看看第4张牌，写的是给大脑做 SPA， 看来是吃饱了就该动起来了。怎么样去给大脑做 SPA 呢？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来翻过来看看啊。有穴位按摩、头皮疏通和手指操。
0: 穴位按摩呢，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是一些非药物的疗法。那这些非药物疗法呢，对我们日常在工作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之余呢，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去做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1: 是。
0: 那么我们非常常见的呢，是头部按摩的，叫懒人穴位法。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两侧的耳尖向上连线中点的这个部位，叫百会穴。百会穴是助脉朝会的地方，然后这个两侧各开1.5寸的这个位置叫四神聪。这个穴位按摩了以后可以变得更加的聪明。我们可以用手指尖按摩我们百会和两边的四神聪，各按5到10分钟，起到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促治的作用。那这个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中间可以休息片刻，就可以把这个动作给完成。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手指插入我们的头发里面，从发根从前往后梳，从前往后梳。这样一个呢，是可以使得我们手指尖有穴位，这样可以刺激我们的手指尖的穴位。另外呢，也可以刺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穴位，百会和四神聪。同时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使我们的气血呢得到运行起来，这样也是起到一个促治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局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让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运动起来，这样使得我们的毛发根部，也就是说毛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供应。另外呢，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毛囊， 长出我们新的头发，这样对于这个有白发、脱发，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呢，都非常的适用。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所头部的穴位，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清醒我们的大脑皮层，起到一个缓解疲劳、通窍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的，孙医生现
0: 在。这个人群呢都非常的适用，所以在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所头部的穴位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清醒我们的大脑皮层，起到一个缓解疲劳、通窍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的，孙医生，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深受白发的困扰。

0: 期的给他服用中药、哦、那么在服用中药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兼顾他的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所以我们给他要补肾啊、要补气，要活血啊、养血，然后从这几个方面。那么患者在治疗其他疾病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哎，白头发变黑了，长出来全是黑发啊，所以我们做这一些既有促治的作用，也有改善我们身体其他功能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健脑护脑。在我理解啊，健脑护脑不仅仅是指的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认知功能更加的强大，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让我们的头皮更健康，头发更健康，也是一种健脑护脑。我们来看第三个吧，手指操。孙医生，手指操我有一个特别熟悉的，因为我经常带着我们家老人做。这样我们跟着音乐，我和孙医生一起和大家来做好不好？非常简单，好吗？来，
2: 预备起，二三四
1: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我都跟不上你。
1: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游戏看似很简单，但是稍微注意力一不集中，马上就找不到那个手指了。
0: 对，主持人说的对，你看主持人做的非常好，我做的就不好。为什么呢？这也就是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我们手指的运动。那么我们的手指运动呢，在运动的过程中受我们大脑皮层的脑的支配。那我们脑呢非常活跃的状态下，才能指使我们的手指运动非常的灵活。
1: 对，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叫手指联动，脑手的联动。脑髓非常的充盈，非常的活跃的情况下可以非常熟练和顺畅的完成这项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在手指运动的时候，同时也刺激了我们的脑部的皮层。另外呢，我们的手指上面有这些穴位。
1: 对，
0: 这些穴位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可以从外周反馈刺激我们的脑这样使得我们的脑呢保持得更活跃的一个状态。那你运动以后呢，就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使得我们手指对应的脑部的地方它的血流量是增加的。这个是我们在做功能核磁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个手指操对于保持我们的记忆力，活跃我们的大脑非常非常有帮助哈。
1: 那您再教我们几个您平常会做的手指操可以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还会做另外一种手指操。那么这种手指操叫对指运动，就是我们的双手张开，然后各个手指去触碰我们的大拇指，就是轮流这样去做。
1: 对啊，
0: 可以做得很快啊，可以做得很快。那么大家觉得这是多简单的一个动作呀？
1: 是啊，
0: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有一些病人的时候，他做这个动作的就非常的缓慢，非常的、甚至这个就够不着。然后呢还有坐着坐着他就停下来了。所以通过这一项动作呢，我们也可以检测你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功能和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什么样的手指操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食指相叉，然后紧紧的握拳。这样握3秒再松开，这样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指上的穴位可以得到压迫。我们的血液循环可以丰富起来。这样我们连续做个20次。
1: 这个做的频率是每天做几次比较合适呢？
0: 也可以上午下午做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你没事的时候就可以，
1: 也可以做一做。
0: 坐在那看个电视呀，聊个天呀，都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1: 对，或者是伏案工作的时候，在工作台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做，是吧？
0: 是的，
1: 帮助我们一个简单的运动。还有什么样的手指操呢？还有吗？
0: 好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握拳然后再松开，握拳再松开，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八段锦一个招式非常的相似。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就大拇指内收，然后压迫我们的掌心，其他四指压迫我们的大拇指。因为我们的大拇指在我们脑内的区域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刺激这个大拇指的时候就

0: 使得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液循环明显的丰富起来。
1: 是，
0: 哎，所以我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都是从促进我们的气血运动，然后来改善我们的肌力。我们可以就通过这些简单的这些运动啊，所以对老人呢，尤其是记忆力减退的非常有帮助的。建议大家呢，就是上午做一次，下午做一次，
1: 嗯，
0: 然后每一次呢做个10分钟啊就可以了。
1: 谢谢两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中西医双视角护脑干货，养护大脑贵在趁早，不分年龄，作息、运动、饮食、情绪。每一件日常小事儿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大脑的健康。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日常养生调理不能替代治疗，记忆力衰退明显，请您及时就医检查。再次感谢您的分享，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啦。
0: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历劫天马，贵药精华。
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
5: 太阳药业。

0: 郑娘，我的人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到，也许是前番风波打草惊蛇了，铁本昌早就打点好了一切。辛苦了，崔小姐姐，没关系，这条路不行，我就寻别的路，总会有办法的。
1: 谢谢你，镇娘。你愿为妻舅，如此奔波，他在牢中也可心安了。

0: 这水都凉了，怎么不见伙计来添新炭呀？
1: 二位客官，哎呀，二位客官，实在对不住啊，最近店里啊人手缺得很，得耽搁了时间，还请二位见谅，
2: 见谅啊。
0: 前些日子，和知府不是下令鼓励各家商户收入流民做工吗？你这茶楼的伙计人人都能做，怎么反倒还缺了人手？
1: 不瞒客官，咱们店之前呢确实招了不少流民，可这些天呢暴乱不是镇压的差不多了吗？那些在原籍有地有家人的流民那早就记挂着要回去，有不少人呢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他说走就走了。您说这又不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咱上哪找？找都没处找去，所以才耽搁二位，还请二位多担待，多担待啊！哎，行，我马上就上来了。来，
3: 孙小姐姐，我在想，这田本章找的有可能不是魔宫，而是流民。
0: 流民，
3: 没错，流民不知道磨坊的规矩，都不识字。且行踪不定，今日在这家，明日在那家，好控制又不着痕迹。我在想，这也许是田本章盯上他们的理由。
4: 王大姑，郑姑娘，东家来消息了。
5: 啊，给我，给我。
6: 忽忆起那日夜探磨坊，曾见草席，或可杀流民。
7: 孙小姐，你看。
0: 自备草席，若七九夜探磨坊时见过，那就八九不离十了，你和他想到一处了。
8: 田姑娘，老奴就送你到这里了。夫人说你们田家做下的好事他无一不知，你们攀上了五守备，助他往七帅身上泼脏水，便是自绝于徐家，夫人绝不会再与你扯上任何关系。
5: 小姐，请。小姐，别看了，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2: 你想干什么？
0: 住口，休得无礼。
2: 是，小姐。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今日刚到。
3: 啊，今日回来的，挺好。你这回来都还没惯过呢吧？你走了以后，徽州变化挺大的。什么首饰、绸缎、胭脂水粉，还有那边开了一间新的糖水铺，味道跟咱们小的时候喝的一模一样。你要是哪日想去，我带你去。行，今日奔波定是累了，赶紧回吧，回吧。

0: 怎么哭了？哭什么？
1: 陈娘，我错了，我错了，陈娘，我真的好想你，原谅我，陈娘。
0: 傻花儿，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花儿，徐大人那边跟咱们真的没有关系了。
1: 你们做下的那些好事，以为徐大人心里没数吗？此前只因圣上好青瓷，青瓷又依托好纸好墨，徐大人这才肯提携田家一把。可如今你们又转去巴结什么五守备，甚至连七帅都敢得罪。爹，徐大人是当朝名臣，又岂会再与我们有什么瓜葛？
0: 那清鹤先生那边呢？
2: 我早知徐大人太过在意官声，不是我们能长久攀附之人。清鹤先生也有了颓势，这帮人既然难依靠，倒不如干脆舍了干净。如今我们家有五守备做靠山，还有什么徐大人和那个假道士啊？
1: 怕大哥一同舍下的，莫不是还有华儿？
2: 瞎说什么呢，华儿，大哥怎么忍心舍了自己的妹子？你瞧瞧，我这不是派人好好把你接回来了吗？你要乖乖听话，徐大人虽不要你，可你毕竟是咱们家见过大世面的人，哥哥要靠你的日子还多着呢。
0: 对啊，花儿，都说兄妹同心嘛，关键时刻你们还得互相帮着的才对。
3: 哟，妹妹这是衣锦还乡啊。
4: 这一路从京城回来，华儿累了，只想歇歇。
1: 大哥的忙啊，华儿怕是帮不上。
5: 哎，你这去哪儿？你站住！
0: 你看看，都是京城养的毛病。
6: 少说两句吧，老爷。华儿，等等娘。
7: 哥，南京的信。
8: 这帮混账，真把我田家当成金库了不成？
9: 问你消消气，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2: 那无非是说京中另有一人看上了御用监的空缺职位，两相竞争之下，咱们原先谈好的数目便不够打点了。
5: 那还差多少？
2: 5000两。
5: 5000两？我
2: 借一月内筹集方能成事。那间磨坊收回来的磨还有多少？
0: 约莫还有近千挺，
5: 可即便全卖了也凑不齐5000两。
7: 想卖的另想法子了。
0: 哥，还有一事，那李真还在暗戳戳的四处查咱们的破绽，似乎已经查到刘敏身上了。
2: 那张衙役不是已经拿到知府大人签批的公文了吗？
5: 是。
2: 那李真怎么还上蹿下跳？
5: 李家人是乖乖去了几趟府衙，可他们的账目查不出问题，在公堂上答的也是滴水不漏。你这那姓张的他也不敢再为难。
0: 哥，以你如今的身份，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你何苦惦记那李真？陆文谦下狱后，吴守备可是专门来信让咱们好好处理此事。
7: 哥，
0: 咱们这回可得狠下心来，
5: 不能对李真心软了。
2: 不用你说，我自会处置。
10: 陈长史，
11: 我们找着一个给田家做过事的流民，就在库房呢，等您问话。
1: 走。
12: 夏大哥，
1: 夏大哥，
11: 就是他。哎，来，你好好说，你是不是替田家？

0: 没有，我什么都没干。
1: 还说没有？你若没帮田家做过事儿，你这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陈姑娘，你看这个，
2: 这是窝币。
1: 没错。私藏窝币可是重罪，你若不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我们现在就送你去官府。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肖大哥，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
1: 这几日我们一直在搜寻流民，可这田家狡猾得很，他们用过的流民或是跟随着磨坊悄悄转移，无影无踪了，又或是直接被送回了原籍。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啊，才找到了这个家伙。他偷了田家的东西，害怕被田家算账，一直躲在旧街的老巷子里，我们蹲守了几日才抓住了他。
3: 而且他特别不老实，稍微问两句就开始哇哇大叫，我们怕引起田家注意，就把他先带回来了。
2: 你们抓他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看到？
4: 给我搜！来人啊！哎呀，救命啊！
2: 蔡大哥，我逼！哎，
5: 大人，
6: 你们想干什么？这叫擅闯私宅！
7: 你可是无心？
0: 是，小人正是无心。
8: 此人之弟，状告李家私抓流民。今日看来还真有此事。
0: 柴老爷，求您救救小人吧。
9: 几日前李家磨坊悄悄找到小人，把我带到磨坊，说让我在磨坊里做事，可他们让我做的竟是通番磨。小人逃跑无门，被困了好几日，今日幸得柴老爷前来搭救。柴老爷，你可要给小人做主啊。
10: 张衙役，他一派胡言了，他这是诬陷，你诬陷！
9: 大人，小人所说句句属实，不信您看，这是李家同番的证据，立存。
1: 是从他身上搜到的。
8: 同番乃是重罪。来人，将相关人等一律押回府衙受审。
11: 是，
12: 我看谁敢！
13: 胡总，
12: 谁敢敢兵？
13: 不死你！
12: 有事好说。
2: 大哥，狗儿，放开！好啊，既然有人故意陷害李默，那我们李默也奉陪到底，正好到知府大人的面前好好说道说道。咱们走。
14: 升堂。
8: 启禀大人，李家上下均已缉拿归案，李家长事李真、东家李锦东到堂受审。
15: 这是在李默搜出的通番证据。
14: 李真、李锦东，你们可知罪？
2: 大人，李默在徽州传承百年，百年来俱是诚信守法，连失信之事都未曾干过一件，更何谈通番这等滔天大罪。这包窝币连同此人在内，定是有人刻意为之陷害李默，还望大人明鉴，还我李默一个清白。
9: 大人，这包窝币是我在李默库房内无意捡到的，小人看到窝币后被吓得魂不附体，但也知道姿势体大，不敢随意处置，这才收在了包袱里。
10: 大人，吴昕一派胡言，血口喷人。
2: 张衙役，您方才也去过李家磨坊，敢问一句，您可曾在李家磨坊看到有半点制作通番磨的痕迹？
8: 你们胆敢通番，必是要万分小心，岂会留下明显痕迹？
2: 说得好。大人，您细想，若是我们李默 可以将制墨痕迹消除得如此干净，那为何会将这包窝笔随意放在库房内，并且恰好被吴昕捡到？大人，您不觉得这一切都过于蹊跷了吗？
7: 那是你们百密一疏，露了马脚，也是老天要惩罚你们。
11: 知府大人，小人被抓回李墨后，曾在磨坊内亲眼看到通番磨及制磨的各类用具，那些东西并不让寻常磨工接触，因小人是外地流民，才被他们强迫做工，小人所说绝无虚言。
2: 那好，我问你，既然你说是我们把你带到磨坊替我们做通番之磨，那你定是知道我们李磨的制作方式了。我问你，你所见到的通番之磨用的是哪一种墨，如何制作？
11: 你们跟我说过，你们私下里做的是李家七烟古墨，用生漆和桐油烧烟，鹿角胶和胶。因我是外行，刚到磨坊也只能做些倒杵的重活。镇长师，我说的可有错？
12: 无心，谁告诉你的这些？说，谁告诉你的这些？
2: 既是如此，那你自然是禁锢我们李家烟棚了。
11: 姑娘怎么忘了，你们带我进磨坊头一处去的便是烟棚，李家烟棚就在磨坊的西北位置，是也不是？
2: 没错，那烟棚中是何布置啊？
11: 自然是与一般烟棚一样，一边是烧松材的松烟窑，一边是点油烟的油烟棚。
2: 启禀大人，徽州几个月前闹了松湾，而后我们李家又被田家强征了松材，遭了火灾。这松材几年内难得，于是李墨重建之后将烟棚进行了改造，将用不到的松烟窑移至到了李家老磨坊，因此如今李家烟棚内并没有松烟窑。
11: 胡说，大人，明明是同时开工的，两处同时开工，我亲眼所见。
2: 大人，你女敢说如今全徽州所有的磨坊都没有办法将松烟窑还有油烟棚同时开工，但除了强征松材的田家磨坊。
13: 这怎么又牵扯出了田家啊？
11: 大人，小人去李墨之前曾在其他磨坊做工，小人只是一时记错了，并非有意欺瞒，还望大人明鉴。
2: 吴昕，你满口谎话还敢强辩？你说你去过其他磨坊做工，那我问你，是何家磨坊，地处何市，东家是何人？
13: 说。大胆吴昕，怎么不说话了啊？
16: 大人，此人证言前后颠倒，一看就是有人背后替他编排诬陷我李家，还望大人明察，替我李家伸冤呢。
2: 还望大人明鉴。
13: 吴昕，你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本官便立刻定你个诬陷之罪。
11: 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冤枉。

0: 大人，
1: 李默通翻译案，人证物证俱在，传本府令，立刻查封李家及磨坊、李家人口以及所有涉及本案的磨工，即刻下狱，一一严查。吴昕，暂时羁押，等本案审结之后再做论处。
2: 大人，您这是何意？您刚刚收取的信件是核心证据，竟能让你颠倒黑白、扭曲事实，大人。

0: 立刻把李征和李景栋给我统统拿下。
1: 大人啊，大人明察呀，大人，
2: 大人，大人，这乃是惠州府武官，怎可冤枉好人？大人，还请您明鉴啊，大人，
1: 大人，
2: 大人，
1: 大人，大人，
2: 请您。
3: 大人，且慢！
2: 胡会长，三爷爷，
3: 拜见知府大人。
4: 徽州文会会长胡宣林愿为李默担保，李默百年信誉，怎可能做出通反之事？
5: 陈默长史陈继儒愿为李家作保。
6: 黄默黄山愿为李家作保。
7: 潘默潘若果愿为李家作保。
0: 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还不速速退去，若阻挠本官断案，一律同罪论处。
5: 大人，陈默与李默同在徽州末业相交多年，草民陈继儒与李家多有来往，从已故的李家六爷再到七老夫人，李默的每一位先辈都是名驰乡里的贤达，有此家风，草民断断不弃，今日的李默后人会背弃祖宗教训，做出通凡之事，请大人明察，万万不能让歹人诬陷啊！
7: 大人，草民潘若谷乃潘默后人，家父心丧，李家真长事多有照拂，仁义宽为表率，请大人开恩。
3: 知府大人，今日我等前来绝非有意为难大人，只是想让大人给李家一个机会。
4: 如今有人控告李默通藩，李默也该有权自证清白才是啊。是啊，
8: 大人，李景栋愿携李家六房七房入狱收押，但李家八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李家除族了，
9: 即便李家有罪，也罪不及除族之人。大人，这是徽州宗族自古以来的规矩礼法，还请大人通融。
2: 金头说，金头说，
0: 肃静，肃静。
10: 本朝法度虽基于宗族礼法，但李真既是
0: 李默长史，此事他不能置身事外。
2: 大人，民女绝不会置身事外。
11: 今日真娘承蒙各位末夜前辈作保，
2: 斗胆向大人要二十日时间，为我李家，为我李默自证清白。
3: 大人，徽州文会愿为李默长史李真作保，还请大人给李默机会自证清白。
5: 大人，陈默愿为李默作保。
7: 大人，潘默也愿为李家担保，请大人开恩。
12: 黄默愿为李默作保，请大人开恩。
13: 请大人。
0: 李真，本官这次给你这个机会，但二十日太久，本官只能给你半月的时间，半月之后本官开堂再审，倘若你们李家不能自证，本官将依法重判，绝不姑息。
2: 民女李真多谢大人。
5: 谢谢大人。
0: 李景栋。

0: 金堂社，金堂社。
1: 这丫头，别难过，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咱们厉家，全都指望着你呢，啊。

0: 你放心吧。
1: 真娘，
2: 真娘，
3: 爷爷，哎呀，
0: 你可吓死我们了！
3: 爷爷，景东叔还有三叔母、大伯娘，他们都……
4: 又是他田家给咱们李家栽的赃，不行，这事不能这么算了，我现在就进去跟他们理论去。
5: 娘，回来，找谁理论啊？
4: 今日在堂上。本来也拆穿了歹人诬陷李家的阴谋，可谁知知府大人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突然改了口。我猜想那应当是田家人背后南京高官出手压制，这田文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找他们理论有何用？
6: 这家人真的是太坏了。那大伯娘和景东叔他们怎么办啊？
4: 这田家有他们的靠山，我们要寻寻我们的门路。寿阳公主素来赏识李家，我这就启程去南京参见公主。若是公主能给李家一份情面，便一切就有机会。
7: 娘，先走。
4: 走。
8: 这群半截入土的老家伙，敢来坏我的好事！文胜，你务必提防着，绝不可叫李真再掀起什么风浪来。
1: 哥，你放心。
4: 田文昌，是你指使人诬陷李家通翻的，对不对？
8: 我干什么？与你有什么干系？
4: 通翻是本朝重罪，这样做不仅会害了真娘，还会害了李家的十几口人。你为什么这么做？
8: 是李真逼我的。他和陆文谦勾结，屡次三番坏我好事。我若再不出手，田茂在徽州牧哪里还有容身之处？
4: 真娘是从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这样做可还有半点良心？你们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尽，就不怕遭天谴吗？
8: 吃里扒外的东西，
1: 来吧！
8: 别把自己当什么圣人，你不过是让徐家退回来的废人。你若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就给我滚出田家去，回你房间去。被逼货收拾妥当了吗？
1: 哦，都按哥说的都打点过了，可如今外头风言风语的，咱真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运墨？
8: 你给我记住，要是不能按时给吴威氏银子，我便拿不到用钱的职位，咱们田家就会前功尽弃。到时候吴守备要是撒手不管，你跟我都是掉脑袋的罪名。这匹墨必须匀。
1: 可以。好，
8: 说。
1: 俺尚未凑足的银两怎么办？
9: 若是华儿还有徐家照拂就好了，咱们还能靠一靠。
1: 这
8: 华儿，
10: 民女李真见过公主，愿公主殿下福寿安康，万事顺意。
11: 李默的事我已有所耳闻，你若是为李家来求情，那就回去吧，我帮不了你。
4: 真娘此次前来并非是为了李家的事情，
10: 想必公主早已知晓因李家田家骆家之事七帅被南京吴守备参奏，真娘此次前来是想问公主，真娘可以为公主为七帅做些什么？
11: 七帅又与本公主何干呀？
4: 真娘听闻前几年倭寇猖獗，曾一度深入到福建作乱，杀人越货，
10: 所到富士村庄，死伤者往往甚多，幸而七帅带兵前来，这才护住一方平安。而被七帅护住的村落当中，其中有一处名叫杜家村的地方，正是贵妃的故乡。朕娘想，贵妃定然会感激七帅当年护其族人的恩情，定不愿意看到七帅被他人诽谤诬陷。
11: 恩情，朝堂中最没有用的就是恩情。
10: 朕娘还知晓，这京城中诸多皇子当中，与公主关系最为要好的便是誉王殿下，而在朝中，吴守备屡次与七帅争功，想将平倭之事以及功劳揽在自己的名下，幸而得到誉王殿下出面极力作保，才护住了七帅如今之命。朕娘猜想，如今最不愿意看到七帅被吴守备扳倒的人，便是公主和誉王殿下。
0: 起来说话。
10: 多谢公主。公主殿下，实不相瞒，李家真娘想救齐帅，真娘也要帮。真娘不求公主什么，只求公主把真娘当成替七帅、替公主出头的一把刀，哪怕以身入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0: 那本公主倒是想听听，你能替本公主做什么？
10: 真娘誓死与田家对抗，找出吴守备跟田家勾结的证据，替公主、誉王殿下铲除祸害，护七帅平安。
2: 打听过了，御用间的确是空出一个位置，之前由吴汝牵线要给贡墨的田家，可前几日京中士族也有人要凭关系来抢，田家想要这个位置，怕是还要多使几千两银子，不然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你要的指点我已给了，你若能一击致命，李家自得平安。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我不会保你。
10: 真娘明白，真娘，多谢公主。翠少姐姐，
0: 真娘，有人要抢田本昌御用监的职位。这跟田家通番有什么关联？
10: 自打文谦夜访田家通番磨坊以后，这田本昌把所有的线索都藏了起来，可是如今有人要跟他抢官，他必定不会前功尽弃，哪怕铤而走险，他也会继续筹银子接着贿赂吴汝。
0: 如此说来，田家还会继续暗中通番，只要他们不停手，我们就有线索可查。
7: 怪不得听流民说前些日子又有一些流民失去了踪迹，难不成田家是想要故技重施，继续掳去流民替他们治墨？
10: 崔小姐，我去南京这段时日，田家可有什么动作？
0: 哦，只是有一事你听了莫要伤心，那田本昌怕是只有吴汝一人出力，并不保险。听说竟将田荣华嫁给了一个南京吏部能说得上话的刘侍郎当小妾，这将自家的妹妹推进火坑一次还不够，如今又要拿她去换前程，那丫头也真是够可怜的。
10: 当真？
0: 婚期急得很，听说嫁妆都备齐了，就定在大后日出门。
7: 畜生，都到什么时候了，他田本昌还一心想要卖亲妹子求荣，简直禽兽不如。
10: 是，偏偏是这个时候。崔小姐，可否帮我一个忙？
0: 你说。
12: 嫁给一个老头当妾，就是你们说的风光，你们谁觉得风光谁去嫁，我不嫁。
13: 呀，妹妹，哎呀，坐。妹妹，姑娘哪有不嫁人的，要搁我说 前两回不算嫁，
1: 这回大哥都安排好了，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嗯，

0: 你不嫁，大哥怎么看在刘大人面前为我说好话？快些在御用间谋官职呢。事到如今，由不得你。 即便你不愿嫁，我也定会让你上我的花轿。好好看着他，别让他给我惹出什么麻烦。
1: 是。
2: 本身跟我来。

0: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的婚事，赶紧过来找你。你的婚事是真的吗？
1: 终归是我们田家有愧于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别再劝我什么了。趁着我大哥还没发现，你赶紧走。
0: 华儿，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大哥到底背后做了些什么。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勾结了南京守备之子，暗中通番，犯下重罪。若是再这样祸害下去，你们家迟早会家破人亡的。
1: 通番，
0: 我们李家之所以被污蔑，就是因为知道了他的秘密，所以他才想方设法的来封住我们的嘴，不然那通番的窝壁怎么会无故的出现在我们李家？
1: 所以他一面背着我做下这些勾当，致使徐家将我踢开，一面又逼我再嫁人，为他谋取更多好处。
0: 刘锦托崔小姐姐打听过了，你要嫁的那个刘世良一两月内便会告老还乡，他让你嫁给他并非求什么门路跟依傍，而是为了丰厚的聘金。
1: 聘金？
0: 天乃昌想要运用监的职位，唯有再多使几千两的银子，而这刘世良家中有几分家私，又素来好色，于是你哥便托人把你介绍给了他，还狮子大开口要了一千两的银子。
1: 所以你是说他是为了当官把我卖了？
0: 不仅如此，这一千两不够他拿下这个官职的。如此当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何这么着急大办婚事？必定是要借着你的婚事做出什么文章。华儿，这田美昌进来有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或者你们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人进出？
1: 陈娘，你不知道，自从我回来之后，他说什么做什么都防着我。这几日来置办嫁妆的那些人都是些生面孔，有些人听起来都不像是徽州本地人士。
0: 嫁妆？他八成要借着你的嫁妆将那批通番墨运出去，好补足自己买官的钱。华儿，你想，现在外头风声这么紧，他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将这批通番墨运出去，可天家姑娘的嫁妆不会有人查的。
1: 他可真是我的好大哥啊。
0: 一旦你上了花轿，你变成了通番的同伙，若是被抓到，百口莫辩，重罪难逃。
1: 华儿，
0: 在他田满昌的眼里，你根本不是他的妹妹，你就是通番的工具，是一个钱袋子。
1: 真娘，你说该怎么做？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若是每箱都有几十挺的话，加起来可能有上千挺了。
2: 这可是杀头的死罪，
3: 你我身性相死，明日这花轿我替你上。
4: 那我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聪明。
5: 放开！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4: 把他拉出去，上轿。
5: 花儿，这是什么？全在丑，
6: 卖媚求荣，你不要脸！
4: 把他给我绑起来。按原先的计划，你们带墨仙出城，我们在后面跟着，拦住他们的去路。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9: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9: 你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4: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华儿，你可算是想开了。虽说这次嫁过去不是正妻，可是咱家准备的嫁妆一点都不差。日后你带着这些东西出门，别人也会羡慕的。啊，
1: 娘说得对，之前是华儿不懂事，乱发脾气。今天华儿就想跟娘来好好看看这些嫁妆，别辜负了娘跟大哥的一番心意。
0: 娘带你瞧瞧去，不是正妻，可是咱家准备的嫁妆一点都不差。日后你带着这些东西出门，别人也会羡慕的。啊，娘说得对，之前是华儿不懂事，乱发脾气。今天华儿就想跟娘来好好看看这些嫁妆。

0: 些都是你的嫁妆。明楼绸缎。喜被。好，这还有。珠宝首饰。一应俱全。南京离家远，爹娘和哥哥们不能时时的照顾你，所以只能在这些嫁妆上下功夫了，绝不能让你在夫家受半点委屈。
1: 娘，难为你们为华儿置办了这么多好东西，不过俗话说衣不如旧，华儿能不能将之前穿的衣服也都一并带走？
0: 之前穿的都是旧衣服，还带它做什么呀？
1: 因为有很多衣服都是娘给华儿做的，华儿想带着，心里留个念想。
0: 哎呀，你要谢谢华儿，心里还有。我去给你准备准备啊，你再看一看。

0: 您去干嘛了？
1: 那个华儿想通了，说要看看嫁妆，这不我带他去仓库看一看，他挺满意的。那个我再去帮他收拾点别的东西啊。

0: 大哥怎么来了？
1: 没什么，听娘说你在这里看嫁妆，我便过来看看。若有什么缺的少的，好及时给你补上。
0: 不缺什么了，这说到底我终归是田家的人，该为田家做的事我会做好的。

0: 试了许多衣服，我也累了，想去茶室坐坐。
1: 小姐，夫人说了，叫小姐试完就回去的。
0: 啰嗦什么？我要去喝盏茶，还要你们同意不成？就在这守着，不许跟上来。真娘，你果真猜的没错，那些铜幡墨就藏在家中。
2: 你可看清楚了，有多少墨？
0: 若是每箱都有几十挺的话，加起来可能有上千挺了。
2: 上千挺，这可是杀头的死罪。陈本昌为了做官，竟然连命都不要了。
0: 真娘，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不如我们直接去官府，将此事禀告给知府大人。
3: 不可，这府衙里到处都是田本昌的眼线。
4: 我们贸然报官，还没等我们见到知府大人，田本昌就会得到消息，将那批铜幡墨运走。若想抓住他的把柄，必须将其人赃并获。
0: 可他向来心思缜密，我们怎么样能瞒过他？
4: 花儿，明日你出家的时候，田本昌总会出城送你的吧？
0: 那是自然。
4: 你我身形相似，

0: 花椒，我替你上。
1: 真的，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0: 华儿，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跟李家。待到明日，花轿走到四宝街的时候，我会将花轿喊停，到时候萧七和狗儿会助我，将藏在嫁妆里的通番木公之于众。
1: 到时候人家问我，就算田本昌再狡猾，
0: 他也无法辩驳。至于你的这门亲事，涉及田本昌通番买官，自然也不会作数了。华儿，这次你必须听我的。花儿，我们分开走，我走后门，你快些回家，免得让人生疑。

0: 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哥，事已至此，明日这墓还用着？
2: 废话，明日若不出城便会错过水墨，若是耽误了交货的时辰，这笔钱也收不回来。他李真既然想跟我来一出替嫁捉赃，
3: 好，
2: 那我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聪明。

0: 你们几个去那边，来，这边，这边。
1: 什么时辰了？
2: 已过辰时了。
3: 你去看一下，爹娘还有大哥，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是。

0: 儿。
1: 说。
0: 川娘，我正担心你，我还在想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来。
2: 华儿，你放心吧，一切按照计划来，别担心。嗯。
3: 把这院子给我看住了，不许任何人随意出入。
0: 川娘，你去躲好了，躲在屏风后面，快去。

0: 大哥怎么来了？
1: 搜！
2: 你们谁敢？钱本超，你到底要做什么？
3: 真娘，你和华儿果真是姐妹情深啊，可惜你棋差一招，终究不是我的对手。
2: 田本昌，你卖媚求荣、通番敛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1: 把他拉出去，上轿。
2: 别走，华儿，真娘，真娘，
4: 华儿，
2: 真娘，放开我，真娘，
4: 放开我。
2: 美求荣，你不要脸！
3: 真娘，等我将华儿送上轿，再回来和你算账。
1: 把他给我绑起来！是。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开！
3: 华儿，你若真在乎真娘的安危，就给我老老实实嫁出去，否则你将亲手将她送上了绝路。
1: 把华儿给我看好了。
5: 是。
1: 张衙役那边都打过招呼了吗？
6: 都打点好了。哥，你放心，我定会让华儿平平安安出城去。
3: 出去守着院子，没有我的指示，不许放任何人进来。

0: 田北辰，你私囚两年，难道不怕有人告他府衙，带着官兵来治你的罪吗？
1: 是你私闯田宅，搅扰我妹妹的婚事，犯下寻衅之罪在先，便是他日对簿公堂，也是我占着理啊。再说了，你那帮同伙此刻不都在四宝街等着拉花轿，谁来管你啊？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李振，我实话告诉你，他们今日在四宝街不止什么都搜不到，还会白白担上个搅乱婚嫁的罪名，被带回府衙问罪，跟我比算计也差得远呢。
0: 田北辰，你无耻！别碰我！
1: 陈娘，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不止华儿出嫁了，也是你们李家半月之期的最后一日。过了今天，李家通犯的罪名便会彻底坐实，永无翻身之日了。陈娘，你的眼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凌厉狠绝了？我记得你以前看我的时候，眼睛总笑得像一弯月亮，可爱极了。让我好好瞧瞧。
0: 田北辰，别碰我！田北辰，放开我！放开我！
1: 坐下。陈娘，当年你我成婚之前，你总向我撒娇，要我以后给你画眉，不如我今天就给你画好吗？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可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出身寒微，受家族境遇所累，只能冒险搏一个前途。曾几何时，我的前途里是有过你的。 只可惜你不懂，你不但不懂，还偏偏将我的心踩碎，却和那陆文乾混在一处。丽珍，从那天你下轿退婚开始，你就走错了路，选错了人，走到今天，你只能乖乖任我摆布了。

0: 畅，你一直跟文谦作对，一直跟文谦比，说到底你就是内心自卑罢了。你嫉妒他的才能，你嫉妒他的出身，你嫉妒他的为人，你更嫉妒他。我爱着他，却恨着你。哪怕如今他成为阶下囚，可在我的心里，他比你重要百倍、千倍。
1: 你再说一遍。
0: 你总说你被你的出身所累所迫，可当年我们全家蜗居在城门洞之时，比之你家更是艰难。还有文谦，他家破人亡，比你又好到哪儿去？可我们一路走来，从未像你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是你的人性虚伪自私，你配不上我。

1: 我凭什么？我替田家拿下顾墨权，是田墨的长事。等我拿到了御用监的官职，便是徽墨阁家，便是严大人和知府大人见了我，也得让我三分。
0: 你靠曼妹求荣求来的官，你觉得你就可以坐得稳吗？天问长，登高必跌重。
2: 做不做得稳，是我的本事，用不着你操心。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不然这样，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答应我，以后老老实实听我的话，今日之事我就既往不咎了。我甚至可以找一个替死鬼顶了你们李家通番的罪名。 重新跟了我，如果你做梦，别过来！别过来！就是这样。
1: 这几年，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彻底将你占为己有，彻底让你臣服于我的样子。天本长，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让你田家再背上一条人命，也不枉我白来一趟。怎么，不敢？你怂了？
2: 说，一切如您所料，华儿的喜轿刚到四宝街，便遭人拦截。那些乱贼已经被张衙役带回府衙治罪了。本少，这次你的事情你办得还不错。华儿的轿子出城了吗？
3: 半个时辰后就能和接亲队伍会合。
2: 李振，你都听见了吗？ 你的同伙都被官府带走了，华儿已经也出城了，到头来，你什么也做不了。
3: 哥，拦路的小鬼都料理干净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办正事了？叫人看着他，给他送点吃的喝的进来，在咱们没回来之前，得保证他好好活着。

0: 哥，你若身体不适，我自己运那些东西即可。
1: 蠢货，你去有什么用？如今风声鹤唳，我不亲自出场，他们怎么敢收获？走。

0: 大少爷，都清点完了。
1: 按原先的计划，你们带墨先出城，我们在后面跟着，出城会合。
0: 是。

0: 哥，那不是陈俊山吗？要是陈家的人看到咱们这批墨，咱们就完了。
1: 白西庄，那里离咱们最近，庄子上都是我们的人，只要进去就安全了。白西庄，
2: 对啊，
1: 往白西庄方向跑了，你速速去通知黄墨的兄弟，拦住他们的去路。
3: 是。

0: 现在怎么了？慌什么？好一群暴民！我田家乃是皇商，徽州牧业之首，你们公然围堵在此，是逼我告到府衙，通通将你们法办吗？
1: 呸！什么徽州牧业之首？田牧一而再，再而三扰乱牧业秩序，田不成，今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2: 黄掌柜，还跟他废什么话呀？
0: 直接搜捕！就谁敢？
3: 知府大人到！
4: 是。

0: 没事，并无大碍，小伤。走啊！
1: 田本昌、田本胜，你们二人，
0: 民女李真，拜见何大人。
2: 知府大人。
1: 李真，是我。
3: 李真，你怎么会在这里？
0: 田本昌，你还没明白吗？我是故意落入你的圈套，若非如此，又怎能瓮中捉鳖，将你和通番墨人赃并获？
2: 二，我们分开走，我走后门，你快些回家，免得让人生疑。

0: 孙长史，钱家的嫁妆中刻有通幡墨。夏大哥，劳烦您跑一趟，一会儿护送花儿回去，务必盯好了，她身后是否有人跟着。
1: 可是有什么异常之处？
0: 之前华儿查通幡墨的时候，险些被田敏昌发现，我的心里有一些担心。
1: 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我一路隐藏身心跟着田荣华，郑长史，果然如您所料，田家那俩小子也一路尾随着他。我担忧田家小姐的安危，在门外僻静处等了2个时辰，未见有任何风波，这才赶回来。如此看来，田敏昌已经知晓我们的计划了，这也有些说不通。他若完全知道，又岂会没有动作？
2: 他想得到运用间的官职，就要及时将墨运出换银钱。可是如今按兵不动，想必是想迷惑我们的视线。如今这墨应该不在嫁妆里了，明儿送亲，他必定会另想奇招将墨运出。
0: 崔小姐，肖大哥，明日我还得按照原计划替华儿上轿。
3: 这不行。
0: 太冒险了，不管田本昌怎么想的，他必有后招对付你。你若这样贸然去了，岂不是落了他的圈套？
3: 可我若是不去的话，田本昌更会生疑，我只有落入他的圈套，才能打消他的疑虑。不光是我，明日你跟狗儿也要按照原计划上去拦轿。
1: 不行，还是太危险了。如果东家在这儿，也不会让您去。
3: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抓住了。 文谦才有一线生机，华儿跟李家才能渡过此劫，我别无他法。崔小姐，我只能冒险一搏。
4: 丫头，诸位叔伯，愿意相助李默，真娘感激不尽。真娘，哎，娘子，娘子，丫头，田家恶贯满盈，李家遭此劫难，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三爷说的对，若是这田家毒瘤不除，毁的是整个徽州墨业。
5: 嗯，我们绝不能再姑息下去了。
6: 真娘，事情的始末，王大姑都跟我们说过了。
3: 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也快些告诉我们吧。各位叔伯，明日我必须想方设法引出田本昌和那匹墨，而崔小姐姐和我爷爷他们必定会被田家叮嘱，不好擅动。待我明日进入田家以后，剩下的事情就拜托大家了。
4: 真娘，你只管说，我们都等着你制定计划、分配任务呢。
3: 这第一，明日宋家的队伍必须派人牢牢跟着，保护华儿的安全。其次。
7: 何知府那边派人提前告知，务必让他亲自抓个现行。
3: 三爷爷，胡会长，此事恐怕只有你们二位出面了。
4: 尽管放心，真娘放心，我们代表徽州墨业文会，我们出面应该请得动。
3: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待明日田本昌放松警惕，外出运墨后，必须派人牢牢跟着他，务必将其人赃并获。 真娘，拜托诸位了。说，真娘，我正担心你。华儿，你听我说啊，田本昌已经知道你的计划了。
0: 什么？
3: 但你别担心，一切按照原计划来。你放心，我已经找人暗中保护你了，所以别害怕。
0: 把这院子给我看住了，不许任何人随意出入。
3: 这边幕后面，快去！这边，记住，按照原计划来。嗯。
8: 此事千真万确，草民愿以徽州文会百年信誉担保，恳请大人亲临，将田家一举拿下。
9: 大人，属下方才巡街的时候便听说了此事，但属下当众开箱验过，里面并无通幡墨。
6: 那是因为田本昌更改了运墨路线。
0: 知府大人，若文辉的信誉不够，草民愿以沉默招牌和自身性命担保，请大人出兵。
1: 来人！
2: 大人，
1: 传本府官兵集结，随本官捉赃，令派几个人去田家救出李振。
0: 是。
4: 快！
5: 镇长师，
6: 镇长师，
5: 镇长师，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8: 镇长师，
7: 不让
8: 走。
9: 大人，民女李真状告田家以墨通藩，田家长事田本昌以嫁妹之名将通藩墨藏于嫁妆箱中，又将其临时转移至此，还请大人明察。
10: 知府大人，民女曾亲眼所见，有近千挺为通藩特制的紫极龙光墨，就藏于民女的嫁妆之中。今日田本昌为了将墨运出，囚禁良民李真，强迫民女出嫁，还望大人明察。
11: 知府大人，草民陈君山也可作证，方才田本昌田本胜带着这车通番墨出逃未果，才被草民等人围困于此，大人明察。
1: 来人，孙墨

0: 果然是通番墨。
1: 拿下！
2: 大人，田家所犯之事并非只有这一件。三年前，田怀安、田本昌父子勾结县令赵深，为强占骆家家产，不惜用火烧死了骆家所有人。这紫极龙光墨的墨方便是偷自骆家少爷骆文松之手。除此以外，自田家进入墨业以来，为非作歹，屡次向别家暗下黑手，光是我李家就被他田家强征松财、构陷通番等多次暗算。
3: 大人，草民也有冤要诉，矿土暴乱之时，田家肆意兼并墨坊，逼死家父，他们视人命为儿戏，丧尽天良，天理难容，请大人明察。
4: 大人，民女愿自省罪证。此前供墨竞选，清河县人神仙见墨，实乃大不公，还望知府大人上奏朝廷，撤除田家供墨之名，还陈家一个公道。
5: 知府大人，
6: 墨业众人所言件件属实，田家罪行累累，请大人为徽州墨业主持公道。
7: 不让。
8: 知府大人，请为徽州墨业主持公道。
7: 诸位快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请请请请。
0: 今日之事，本官
7: 定将秉公执法。
0: 田文昌，你还不快快招来？
3: 大人明鉴，草民也是今日在家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通番文书，才得知二弟田本胜胆大包天，竟背着草民以墨通番。二弟糊涂，草民也是痛心疾首，因此立刻前来阻拦他，以免其一错再错。
9: 大人，
7: 哥，你这是什么谋略？
9: 我跟你说什么呀？
3: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大人，他交接通番墨，随身必带着契书，以作钱货两讫的凭证。您若不信，只管搜身验证。
9: 哥，你什么意思？
3: 本上
0: 好，搜。
9: 哎，大人，不是这样。

0: 你听我说句话呀。
1: 五星，田家通番，人赃俱获，你还不老实交代，到底是谁指使你诬陷李家？
0: 我说，我都说，是他。他给了小人十两银子，又扣了小人的七小，命小人做假证诬陷李家。大人，小人不敢不从啊！大人，
2: 这都是我哥的命令，田本丞相的命令。我抓人。
3: 大人，田家自赢得顾墨权后，草民一直专注磨坊之事，得知二弟通番后，草民自觉失察，羞愧万分，愧对李家姑娘，愧对李墨。直至今日，他犯下如此滔天大祸，无论大人如何判罚，草民绝无怨言。
4: 大人，田本昌所有的说辞都是在推卸责任。今日他携墨奔逃，众人皆看在眼中。
5: 况且替田家应墨之人就在堂上，大人您一问便知。
6: 快坐。
7: 启禀大人，小的们按照大人的吩咐，沿着田本昌、田本胜行进的路线搜寻，在城郊八里亭发现此三人行迹可疑。经查，此三人便是缄默的通番同伙。
1: 你们三人速速招来，与你们勾结运墨通番之人究竟是谁？
2: 与我联络的是田本胜。
0: 你胡说！你，你胡说！他胡说！
5: 大胆！当着何大人面前还敢撒谎？
3: 大人都听到了，他已经亲口证明此事与草民无关了。方才李家姑娘说我携墨奔逃，此事草民也要解释几句。草民发现二弟通番后，立刻前往阻拦，可他却生了逃跑之心。草民无奈，只好一路追赶，以致墨业众人一时看错，这才生了误会啊！大人，
8: 田本昌，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0: 你撒谎！田本昌，通番之事明明是你的主谋。
3: 那文书上都是你的落印签字，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啊？
0: 是你拿我手干的，那是你拿。
3: 走到今日这局面，你也该迷途知返了，本少。
0: 你别说我是主谋啊，哥，你别说是我，我求你了，
3: 你为什么说我？
5: 大人，
3: 我
4: 田本胜其人愚钝无能，全徽州上下无人不知。若说他有瞒着田家所有人有通番的能为，任凭谁都不会相信。况且田家所有的事皆由田本昌一人掌管，若说通番一事是田本胜一人所为，那身为田家长事的田本昌又怎会毫不知情？
8: 大人，民女亦可作证，我二哥向来为我大哥马首是瞻，通番一事就算是我二哥操办，背后主谋也必定是我大哥田本昌。
9: 你个没用的东西，你想让田家人都死光你才安心吗？
8: 爹，这件事的主谋明明就是我大哥，时至今日你还要替他隐瞒什么？
9: 我打死你这个自私的不孝女。
5: 田怀安，
10: 你要想清楚，到底是谁将你们田家拖入如此境地当中？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你的二儿子替你大儿子去死吗？
0: 爹，爹，你听我说句话，你听我说句话。爹，从头到尾都是我哥逼我干的，你都是知道的。爹，
1: 田怀安，田家通番一事你究竟知不知道？
11: 通番之事，文书故人送货种种都是本胜出的面。爹，咱们田家的命脉尽在我一人身上，若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能先将本胜推出去，咱们田家才有机会转危为安。
3: 爹，儿子日日夜夜都扑在磨坊的事情上，我经手的每一本账册都干干净净，爹你也都是过过眼的呀，我何曾通番呢？爹，
0: 知府大人，小人真的不知道通番的事，也不知道我的二儿子本胜带着那批墨。 本上，你就如实交代了吧。这个知府大人会念你是初犯，一时糊涂，会从轻发落的。
2: 爹，我也是你儿子啊，爹，你不要我了吗？
6: 少爷，少爷是我们的儿子，你不能这样，老爷。
2: 你闭嘴！
6: 你不能这样。
5: 大人，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现在就是田怀安和田本昌串通好了，要让田本胜顶罪啊，还望大人明察。
3: 大人，您如果对草民的清白仍有疑虑，可即刻拘信，给南京守备侮辱，他可为草民担保。
5: 吴守备是武将，又不是什么判官，他能替你做什么保？
10: 田本昌，你别忘了，如今田家通藩之事已是事实，吴守备又怎会在此刻引火上身？
2: 一真说得对，还请大人明察。
1: 田家李家听判。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务必亲自交到吴守备手上，他见了这封信，必定会出手相救。
2: 这田本昌为何要费尽心思藏一份录音？
3: 不好了，田本昌的逃狱了。
4: 接着说，
1: 账册，说是有一本账册，吴守备想要，但是田本昌说，等他出来了才能给。
4: 您说的账册，我听都没听过。田本昌不是什么事都与我说。
5: 新图景，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 没完了是吧？
15: 时代从不等

0: 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3: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田家李家听判。田家通川，证据确凿，但谁系主谋，罪名如何，还需详加判定。除田荣华外，田本昌、
1: 田怀安、田本胜、王秀、
0: 吴昕、田家通川同伙三人一并押入大牢待审。
1: 李家通川
0: 确系田家指使吴昕诬告，
1: 实乃子虚乌有。
0: 李家上下一干人等即日释放。
2: 多谢大人。
3: 谢大人。
0: 退堂。
4: 阿叔，
2: 真娘，
5: 真娘，
2: 娘说，爷爷，真娘，结果怎么样？放心吧，李家的冤屈终于被洗脱了。大伯娘、三叔母还有郑深哥他们也会被放出来的，别担心，都没事了啊。
6: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等他们一起出来，咱们一块儿回家。
2: 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回家吧。真娘，你能陪我去趟陈家墓轩吗？三爷爷。
7: 丫头啊，你真是有口。
2: 君山叔，
8: 陈娘，
2: 华儿有话想跟你们说。
9: 三爷爷，君山叔，此前供墨竞选是华儿一时糊涂请来清河，让陈家错失供墨权，更乱了徽州墨业的规矩。今日又蒙徽墨同仁出手相救，华儿更是惭愧万分。华儿自知罪不可恕，三爷爷要打要骂，华儿绝无怨言。
2: 三爷爷，田家罪行公之于众，全因华儿大义灭亲。这田家虽然罪恶昭彰，但真娘保证，华儿跟他们绝非是一丘之貉。
10: 错已铸成，白跪无用，过去的事情早已无法改变。
9: 三爷爷说的对，过去无法改变，华儿不敢奢求原谅，但华儿保证，他日清河倒台，我愿亲自去官府自首作证，还陈家声誉清白。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绝不会离开徽州半步。
10: 当着墨业众人的面，在何知府面前将此事澄清，不推脱，不找半分借口，并且还要去自首作证，也实属不易啊。
9: 再有，我父兄事涉通藩，必然获罪，之后我会解散田家墨坊，退出墨业，永不迟墨，我也会一笔一画写下田家过往罪行，
11: 上呈文会封存，
9: 以此罪录警示后人，永以为戒。
8: 你这是要将田家永远钉在徽州墨业的耻辱柱上啊。
9: 本应如此，也早该如此。供墨之名乃治墨之人一生所求，我却为家族荣辱、个人利益见之他之，田家更是借着供墨之名胡作非为，惹下诸多祸事，罄竹难书。对三爷爷、君山叔 对灰墨瞳人们造成的伤害实在是难以偿计，我只是悔恨，能做的事还是太少了。
2: 所以
10: 你们两个丫头啊，有一点很像，年纪轻轻，肩膀都够硬，能扛事情。起来吧。田家姑娘，你出去的时间太久了，常常三爷爷跑的，涉险连心，这才是你家乡的味道。
2: 愣着干什么？快去啊，三爷爷原谅你了。
9: 去啊，多谢三爷爷。

0: 怎么样？
1: 真娘，这一天真的好长啊，我感觉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长。发生了这么多事，这日头也终归要落山了。是啊，待明日日头升起，今日所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再也不会复返。马儿，你跟我回家吧。你若是嫌城门洞人多，那住我乡林磨坊也行啊。侄娘，你还记不记得在南京的时候，我送你的那封聘书？我可是要聘你来我的小李磨坊当账房先生的，你不是白住，你得给我干活，明不明白？怎么，你不答应是因为你的老本行多事不练生疏了？真娘，给你看样东西。这算珠你还留着？那当然了。花儿，我知道你当初给我这算珠的时候是想让我替你保管未能实现的人生，今日物归原主。花儿，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真的谢谢你。收了这算珠，可就代表你答应了要做我小李磨坊的账房先生了。走吧，账房先生。
2: 翠翘姐姐，翠翘姐姐，
1: 真娘，公主府可有回音了？我的人快马将你的信送去，就地等了一天一夜，回信在这里。南京守备府那边可有什么动静？你放心，乌鲁那边还没什么动作。这信中说，天家通番一事在南京已经传开了，如今公主亲自出马，敲打了吴守备。这吴守备在风口浪尖上，一时已无法保住天家了。这信中还说，孙礼坚也已压下了对七硕的残本。真的？你看，当真？
3: 儿真是太好了，阿弟终于算是挣出了一线生机，七帅也能松口气了。
1: 如今这吴守备自顾不暇，明哲保身，眼下正是我们彻底击垮田本昌的大好时候。
3: 那你可有什么想法？
1: 虽说对田家田亩已经被查封，但是我想他们下狱如此突然，若是还有一些线索没来得及收拾，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再好好的查一下田家。

0: 哎，瞎嚷嚷什么？
1: 官爷，这都已经好几日了，我二弟通帆一事怎么还不办法？外面可什么消息没有？
2: 哎，
0: 张大哥，你可算来了。
1: 张大哥，
2: 把门打开。

0: 我还行，田大少爷，我实话告诉你吧，自你田家入邑以来，那南京守备府是半个字都没来过。哎，你之前不是总说什么吴守备与你相交甚好，他定会力保你田家，不会都是你做梦梦到的吧？
1: 张大哥，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准备一份纸笔？你别忘了，你以前可是收了不少银子，逼急了，他日上当我便都抖了出去。张大哥，烦请你将这封信送到南京守备府，务必亲自交到吴守备手上，他见了这封信，必定会出手相救。
0: 知府大人一门心思要查清楚你田家通凡的事情。这几天成日都在派人调查给你家做墨的流民。
1: 张大哥，烦请将这封信送到南京守备府，务必亲自交到吴守备手上。
0: 他见了这封信，必定会出手相救。
1: 一旦有人把你供出来。

0: 搜检的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这样，你先回小吕磨坊等我，好不好？
1: 我和你一起找。这里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还是我更清楚一些。你之前跟我说过，直面过去，揭开伤疤，才是走向新生的第一步。我也想看看这个家最真实的一面，也好和这个家做个告别。
2: 我的华儿是天下最勇敢的人，那我们一起走。
3: 哟，何人呢？
4: 哎呦，张大哥呀！
3: 哎，
4: 这是谁呀？
3: 哦，这新来的。

0: 慢聊。
1: 好。你是谁？
2: 你是南京守备府的人，我说你怎么说？
1: 你说那东西在哪儿？
2: 我现在说了，还能出去吗？就是为了
1: 你，说现在就死。
3: 张牙医，张牙医，
4: 哎哎，
3: 爷，
2: 哎呦，这是怎么了？
5: 真娘，真娘，真娘。你说咱们这四处都翻遍了，若真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我大哥是不是早就藏在别的地方？
6: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前几日田本昌在千钧一发之际竟然把通番文书就拿了出来，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你二哥身上。
5: 但想必平时他心里一直提防防备着，所以那些文书他必定是放在了随手可以拿的地方，所以这个田宅每一处咱们都不能放过。接着搜。
6: 若真依你所说，那这东西也必然是放到了别人轻易不会翻动的地方。

0: 这是我大哥邱清河先生亲手写的青瓷，自打这青瓷入了家门，他就视若珍宝，不仅亲手表彰，还特意挂在了书房。
1: 这清河先生虽然惹上了官司，但终究是没有彻底倒台。这些衙役怕是有所忌惮，所以不敢动他的东西。
0: 这家中的古玩字画都被衙役搜查过，但唯独这青瓷好像没人动过。

0: 东西，
1: 留下我。
2: 好，来。
1: 看到没？
0: 哎，花儿，别撕。
3: 怕什么？这侵犯嫌疑人一时还管不到这儿来。当年他给你们家、给陈三爷带来多少痛苦？既然这个人是由我引进的，就应该由我来亲手结束这股妖风。
1: 那你慢点。陆隐，芦苇，福建籍商户。
0: 你说这田本昌为何要费尽心思藏一份陆隐？
4: 村长室，田姑娘，你们还在里面吗？不好了，田本昌他逃狱了。
5: 让我进去，我要见何大人。
6: 让他进来。
1: 大人，田本昌。
6: 李晨，稍等。接着说。
7: 大人，今晚张亚义带了个生面孔过来，小的刚想上去查看清楚，就被那个人给弄晕了。
6: 张广，没想到你竟敢劫狱啊。
7: 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个人把我打晕了，等我再醒过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了。
6: 那人姓甚名谁，什么来路？
7: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好像是好像
6: 说，
7: 他好像是南京守备府派来的人。小的曾托人替田本昌给南京守备府送了封信，没几日这个人就来了，说是要见田本昌。
8: 大人，吴守备此前早已对田家不闻不问，可今夜突然甘冒风险派人前来劫狱，定是事出有因。我猜想，定是田本昌捏住了吴守备的把柄，要挟吴守备要救出自己。我问你，那封信上可写了些什么？
7: 写了，对，账册。是，说是有一本账册，吴守备想要，但是田本昌说，等他出来了才能给。
6: 带人犯，田本胜。
9: 田本胜，田本昌在什么地方？他要是跑了，
6: 这通番的死罪可就是你的。你好好想一想，那本账册在什么地方？
10: 我什么都不知道，大人。我们家的事，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您说的账册，我听都没听过。田本昌不是什么事都与我说，我爹也只当我是个傻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大人，民女想见田怀安一面，或许现在除了田本昌，只有田怀安知道这本账册究竟在何处。
6: 这
1: 大人，夜路难行，田本昌跑不了多远，若是再晚，一切都来不及了。恳请您让民女一试吧。

0: 好多呀，就在前面的林子里。爷，我太久没来，好像忘记方向了，往那条走。那个地儿到底在哪儿？爷。 你若是将这刀扔下，说不定我的记忆就好起来了。这荒无人烟，既通不了马车，也四下无人，我是插翅也难逃啊！你既然答应了我，拿到账册就放我一条生路，我没有理由跟你绕圈子啊，阿爷。
1: 爷，你那令牌可否借我一用啊？你要令牌有何用啊？我现在身无分文，又不好返回家去取木引来。有了这令牌，我好歹能在别的地方进城，落下脚来。
0: 等你交了东西再想以后吧。
2: 有劳，田老爷，田夫人。你怎么来了？田老爷，那日在公堂上，您只字不提田本昌，将所有的罪行推给田本胜，想必是认定了牺牲田本胜一个人。
3: 就可以让田家有路可退。也是，
2: 田本胜蠢笨无能，折了也就折了。只要能够保住自己大儿子，田家便还有机会，对吗？你说的话，
3: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2: 我今日来此，就是想告知二老一声，田本昌逃狱了。
3: 什么？逃狱了？就在昨晚，有人混进大牢，把他救走了。别听他胡说，不是逃吧？应该是放了。别听他胡说。我本不想把这个给你们的，但事到如今。
2: 您可认得上面的字？这是在田本昌书房里的青瓷当中找到的。看来田本昌早已给自己留了后路。有了这录影，他便可以更名换姓，重新开始。只可惜，这录影只有一份。
3: 怎么回事啊，老爷？真娘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田夫人，您难道还没明白吗？田本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卖得掉，还有什么是他舍不下的？老爷，昌儿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对不对？别瞎说！我怎么瞎说了？今天这个家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是你纵容他们的，他们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2: 田夫人，您冷静一下，田夫人。田夫人，我明白您的心切，母之爱子，恨不得剜心为善，立血为羹。每个孩子在母亲心里都是心头肉，哪一个都割舍不掉。那日在堂上，您必定是心痛坏了。 如今田本昌畏罪逃狱，更是罪加一等。 而田本胜更是必死无疑。你们二老也必遭严惩，甚至连华儿都难逃罪责。一人之祸殃及全家，我想这应该是最坏的结果了。
1: 胜儿，华儿，老爷，一定要救救华儿跟胜儿，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3: 人娘，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天老爷，我知道田本昌有一本账册，是不是？田老爷，您听我说，这本账册或许是你田家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田本昌之所以能够逃出去，就是用这本账册跟吴守备换了自己的命。可实际上呢，吴守备一旦拿到这个账册，必定会全身而退，到时候肯定会反咬你们家一口。到那时，你们田家上下必死无疑，无一人生还。田老爷，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田本昌，将他捉拿归案，让他认了自己的罪，这场官司才能彻彻底底的了了。
4: 老爷，真娘说的没错，你如果知道昌儿他逃到什么地方，或者刚才说的那个账册，你就赶紧说出来啊，赶紧说出来。
3: 怎么会成这样？昌儿说过不会抛弃我们的。
1: 不会抛弃？他都跑了，他还不会抛弃？老爷，不能再犯错了，现在你保不住昌儿了，我们如今只能把生儿跟华儿好好的保住，咱们一家人不能散呀，老爷啊。真娘，求求你了，你也要救救华儿，你们俩这么好的姐妹。

0: 杀我？
1: 想死啊？
2: 到底在哪儿？
1: 爷，
0: 连在后面，连在后面。
1: 里边最好有，
3: 有有有。

0: 大哥，多亏有真姑娘，才能让田家下狱，咱们骆家的亡魂，你们也可以瞑目了。这些年在你心中的梦魇，总该过去了。
1: 相识，到后来的相知，再到之后有诸多的境遇，都是因为有你，才得以转弯。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谢谢你。

0: 启东家，骆文谦，这一杯就我敬你，敬你一路扶持，与我甘苦与共。
1: 酒就别喝了，你喝多了容易头疼。反正我喝多了，不犯酒疯。
0: 也不知道是谁喝多了以后，在我们家撒酒疯，让我哥照顾着，还哭着喊着非要去二楼。我真不知道那二楼是你的闺房，我但凡要是知道，吃菜，吃菜。
2: 啥呀？
0: 吃菜，吃菜，吃菜。哎，
1: 这些都是我做的，你尝尝。啊。
0: 吃饭之前，你先坐下，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情。除了要上缴应缴的军资之外，我还有两千两。我请阿姐帮我对成两张凭证，你有需要的时候，你随时去找阿姐，好吗？
3: 你又想把我推开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唉，虽然田家已经入狱，但我的盼神大抵也逃不过至少十几二十年的流放吧。我想说，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你万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可以救救急嘛。

0: 还有这个胭脂墨呀，可不可以请你先替我暂时保管着？我流放的这段时间，我也不希望影响你十几二十多年的快乐的生活，你完全可以重新的。当然，如果有一天我有朝一日能回来，我会找你。
1: 送出的东西没有收回的道理。你看着我，看着我。论文前我告诉你，我认定的人，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退缩。明日不管判决如何，我会同你一起面对。听明白了吗？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主犯田本昌罪大恶极，判其死罪。
2: 小人还有话要说，小人要说的是13年前李家供墓案的真凶。
3: 本昌，你疯了你！
2: 爹，你敢做不敢认吗？
4: 田本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5: 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封住了，
8: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
2: 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3: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4: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3: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
1: 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
1: 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等水库。 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两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

0: 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1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1: 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随着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出现了难得的瀑布群景观。
2: 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十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飞流而下的黄河水在撞击河体之后飞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彩虹美景，蔚为壮观。
1: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也变得人声鼎沸。目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2: 带鱼、鲳鱼、龙头鱼，新鲜的鱼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3: 昨天清晨，宁波奉化大桥农贸市场一大早就人头攒动，海鲜摊位前挤满了前来购买第一网海鲜的市民。
4: 买梭子蟹，那个也是送给客户的，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然后的话那个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
3: 市场商户告诉记者，随着鱼货数量增加，海鲜价格也来到了低位。
5: 下面那个葱、黄、蛋、妇女啊，卖多啊，一般都买那个葱呢，这个这个4块50块啊，方便销量多一点。黄那个30至50块钱啊。
3: 日前，从象山、舟山等地出发，在近海捕捞的小渔船也陆续回港，带来的海鲜直抵市场。
6: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7: 鲳鱼、黄鱼、带鱼。
6: 嗯，
7: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6: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7: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6: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7: 今天采了不少。
6: 大概多少？
7: 大概10多箱吧。
3: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8: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小鲳鱼一般本身在卖是15块，现在呢大概有12块。今天18车吧，到8点多点应该能卖掉13、14车左右吧，每车7000到8000斤左右，差不多能卖个10来万斤嘛。
9: 像鱿鱼这种大的，再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什么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黄鱼也便宜5到6、7块一斤了已经。
3: 商户介绍。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回落。不过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但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节日餐桌。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2: 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10: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1: 我请问一下，咱家有这两种药吗？
12: 没有，两种都没有。
13: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12: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4: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没有，都没有。
15: 那会进货吗？最近
14: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10: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谭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6: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会，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0: 专家分析，一些国谭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7: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谭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谭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10: 另一方面，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谭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7: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0: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谭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谭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8: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谭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1: 针对不少国谭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了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谭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
2: 目前，四川成都已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1: 上海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打通国谭药进入医疗机构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已对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进行立案调查。这4家企业分别是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昨天正式启动。2025年底，中国居民已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业银行收单商户扫码支付。目前，中老双方正共同推进功能升级和场景拓展，以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和文旅消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 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将其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1: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3: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2: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今年六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和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5: 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积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
5: 对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目前，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
5: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6: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2: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

0: 部署。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5: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丹麦政府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8名。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理事会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2个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欧盟委员会18号介绍，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但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5: 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6: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到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降雨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增多，其中黑龙江北部有中到大雨，另外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12到26度，银川14到23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9到24度，拉萨9到22度，广元18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1到27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28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17到25度，邯郸22到32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3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偏东风3到4级。
18: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1: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2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3: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1: 没完了是吧？
2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2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7: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2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价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
3: 恒稳如一，
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3: 红酒买番茄酱，
4: 行业标准白起草。
5: 红酒大师烹饪酒料高，
6: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7: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哎呦，这新疆大地上美食太多，
10: 新疆好的餐饮都是远路上的饭，走得越远才能吃到最好的新疆味道。
11: 你要想了解伊犁，看他们的三餐，观他们的四季，它抚慰了我的胃，
12: 就让我觉得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还得再来。

0: 金龙鱼一比一
1: 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坐落于新疆西北边陲，赛里木湖如同蓝宝石镶嵌其间，雪山、冰川、沙漠、戈壁等多样地貌在此汇聚，勾勒出这里独一无二的壮丽画卷，也彰显着游亳州之新疆的豪迈。曾经游牧的人们逐水草而居，风味随迁徙流转，如今循着草原的脉动，和着时代的节拍，中欧班列沿丝绸之路驶来，为这份滋味开启了新的征程。

0: 哇，第一次来吗？
1: 第一次来，
0: 在里莫湖，
1: 就是传说中没有白活的地方。

0: 在新疆又见面了。
1: 你瞧人米勒啊，一路奔腾着，您这好溜溜达达，溜溜达达。
2: 所以你从小就学会骑马了？
3: 没有，其实我10年前第一次在新疆拍戏的时候，我就骑马，我突然发现我会骑马。
1: 新疆的孩子就是天生的，就是你基因里带的。
3: 对。
1: 好久没见，刘老师。哎呀，还好吗？
0: 好呀，这去年你吃过我们沙湾鸡，
1: 对，
0: 今天又来吃这个亳州的羊。
1: 沙湾鸡，亳州羊。
0: 对对对。哎呦，
1: 这新疆大地上美食太多了。
2: 是。
0: 这个地方叫波塔拉，蒙古自治州，译过来叫青色草原。
1: 可以想想察哈尔蒙古族的先民当时来到这儿，看到这一片大湖和肥美的草原的时候，那种心情。一个新的家园，一个新的落脚点。亳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游遍亳州相当于你就把新疆的各种地貌风土人情差不多都看遍了。
3: 现在亳州是不是有30多个民族都在亳州？现在
2: 30多个民族、嗯、
1: 35个好像差不多。
3: 35个各种民族特色都在这里。
0: 你这提着这个壶在干什么呀？哦，
3: 这是我今天我自己喝的那个铜锅奶茶。哦，特别好喝。哎，你们想不想喝呀？
1: 铜锅奶茶自己带的。哦，
2: 这么厉害。
3: 你闻一下。
0: 铜锅在哪呀？哎呦
1: 呵，你看这颜色，哦、
2: 它是白色的，
1: 这淡黄鹅黄的色泽，
2: 鹅黄的颜色。
1: 奶茶呀是统称，
3: 对，
1: 它有很多种做法和喝。
3: 对对对，
1: 铜锅奶茶应该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种
3: 是
1: 烹饪方式。
3: 哎，你们想喝吗？你们想喝的话，我带你们去。
1: 可以啊，
3: 好不好？走吧。
2: 去喝奶茶，我最喜欢喝奶制品。
4: 茶的独特风味藏在每一道工序之中，掰碎紧实的深褐色砖茶，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逼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将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后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
3: 到了奶茶店。

0: 在这每天感觉不跳跳舞这一天白过了。奶茶在哪里？奶茶在哪里？看这个，这锅里这应该是奶茶吧？这是火锅还是奶茶呀？
1: 这可以，这可以。
0: 这奶茶怎么跟火锅一样看着？
1: 我也想喝。
2: 开始吃吧，别把奶茶耽误了。
0: 对，
2: 我们坐这儿吗？
3: 来吧，来吧，来吧。
4: 久等了。
5: 哎呀，没事，
3: 我来帮你拿吧。
5: 我帮你。
4: 啊，谢谢谢谢。
1: 这么多料啊！
3: 哇，你们的小特色好多啊！
4: 我要现场给你们炒奶茶，
3: 好，
4: 我们会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5: 炒奶茶，哎，怎么炒？我得跟姐姐学学。
4: 这样子啊，咱们先把羊尾巴油，
2: 羊尾巴油，这是含热量最高的食品。
6: 羊尾油煸出油脂的香味儿，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
0: 羊尾巴油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4: 是的，
0: 就我经常在游牧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食当中就能听到羊尾巴油的出现。
3: 保存热量吧，这个
0: 就一个是保存热量，第二个我听说过有那个伤口用它来消炎的，哦，是吧？
4: 对对对，
2: 它最主要的功效是御寒，新疆这个冬天极度寒，
0: 这个热量高，
2: 就是一个牧民光穿这个羊皮大衣是不行的，
0: 是不行，
2: 还要吃一颗羊尾巴油让自己的心火啊，哦，火气，自己要有火气，
0: 把你内部的能量
2: 火气。对，
1: 我第一次尝奶茶里面居然放肉，
0: 感觉就是肉汤，
1: 肉汤
0: 是吧？
1: 对，怪不得它是早餐呢，真的是特别顶饱，有热量。
0: 我感觉这哪是早餐，这是正餐，这是我的大餐。
4: 我们把奶茶浇上去了，
3: 哎呦，闻这个香味儿。
6: 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起。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为什么用铜锅呀？
4: 在以前我们游牧民族的话，他们就会放木的时候，这样携带也方便，然后对保温效果很好。
2: 最重要是铜锅烧出来它是清亮的，铜上面它有一种氧化层，它很容易就保护铜，它不生锈。铁锅烧出来奶茶是黑的，哦，就是，
0: 哦，它会有氧化反应。
2: 氧化反应。
6: 最后，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缓缓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

0: 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
1: 哇，好好喝啊，
2: 绝了，
3: 太好了，
4: 是吧？
3: 太好了。
5: 不、哦，我这几天就感觉
2: 绝了，
5: 充满力量，满血复活的感觉，
1: 好喜欢，
5: 是吧？
1: 喜欢，
6: 胃都是暖的。
5: 早晨一起床来这么一碗奶茶，或整个人都醒过来了，
1: 是
6: 醒了。
1: 嗯，哇。刚刚那个硬的那个奶酪放进去之后泡的有点软，但它软又不是那种黏软，它是有点嚼劲儿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嚼它。嗯，
5: 就这个吗？
1: 就是这个
7: 里面的奶疙瘩、
1: 这个、
5: 哦，奶疙瘩。嗯，就那个奶酪，
1: 奶酪。嗯，哇，太有嚼劲儿，太好吃了。
5: 嗯，这不就什么其他东西吃了，比如说什么馕啊什么的。
7: 家里来了来了来了
5: 来啊。嗯，哎，有东西，
4: 说啥来啥。
5: 哦，还有肉，
8: 咱们这个凉肉配奶茶绝配。
5: 什么肉？
8: 凉肉，凉的牛肉，
4: 哦，
8: 煮的。
9: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是什么动物叫凉，凉的肉。
8: 凉肉啊，你们可以放到奶茶里泡着也行。这个酥油做的饼子，你尝尝。
5: 直接把牛肉泡到奶茶里，
8: 可以，都
6: 可以的，可以的。
4: 凉肉不油腻。嗯，要热肉你吃这个油它会油腻，
5: 而且
4: 凉肉不油腻。
5: 它这个凉肉啊，它因为表面温度低，
4: 嗯，对，
5: 往这个热奶茶里一放，它迅速的被那个热奶茶渗透进去，
6: 对，
5: 所有的纤维里都会渗着那个奶香，哇，所以我说是火锅嘛，这个涮肉，那就是涮肉啊。
1: 我感觉这一碗特别暖和，然后特别舒服，暖胃，里面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淀粉。炒米啊，这种脆脆香香的东西，哇，真的很舒服，
5: 很平衡，它的营养
1: 平衡，有点像那种粥的感觉。像我们可能南方人喝粥，他们可能就是喝奶茶。
5: 对，
1: 对，营养均衡。
5: 所以为什么过去有这个茶马古道？就是用茶叶在西藏换马，就是茶和马的交换啊。所以茶叶对于他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种。
4: 我们的丝绸之路，它也应该是茶叶之路，
5: 也是茶叶之路。对，
4: 因为茶叶在新疆，你茶的产地很远，茶叶获取不易。
5: 是，
4: 虽然是家常，但是它也变成了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一种礼仪了，可以用最珍贵的东西招呼客人。
1: 嗯，了解。哇，
10: 长知识了，
4: 差不多了吧？你们吃好了没有？我是20年前吃过伯乐的一道非常，好吃的猪肉，不用一滴水，就用石锅蒸出来。哦，哎，我积了20年，正好今天有机会，咱们打早吃完早餐，还要往山里面走，吃饱。哎，
10: 刘老师，那这样你们先去那里逛一逛，然后呢，我跟我自己一个好兄弟，我们要准备一个晚餐，然后晚上我邀请你们去他家里。咱们一起吃一顿晚餐怎么样？来，
1: 一会儿见。
4: 看着天上的鹰，知道鹰翅膀下面必定有美食。
0: 这里是被誉为塞外江南的土地，新疆伊犁，它静卧于祖国西北边陲。天山山脉将它深情环抱，成就了一幅集草原、雪山、湖泊于一身的壮丽画卷。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这份美，不仅在于山河壮阔，也在于舌尖上那令人魂牵梦萦的味道。伊犁的滋味，是一场在辽阔天地间展开的粗犷与细腻交织的味觉盛宴。
11: 欢迎二位来到伊犁，
1: 哇，伊犁太美了！我是第一次来伊犁，宋岩老师，
12: 我是故地重游，真的，我上次来我是来摩旅的。

0: 么酷。
1: 我对这一片真的太有感情了，所以这次说回来，我说又一定要过来。
0: 伊犁这个名称最早它是来自《汉书》的，是光明显达的意思。唐朝的时候叫伊犁河，是那个美丽的丽。
1: 美丽的丽。
0: 到清朝的时候，才就说伊犁河，一直用到现在。我们对伊犁的美食有没有什么期待？
2: 我本着对新疆美食的爱，哎，想着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羊肉不一样做法，这个甜点，包括很多果酱，哎，都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想说，这一次是不是能够体验到？
1: 我上次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碎肉拌面，
0: 哎呦，
1: 一路吃。吃过几次你都不腻的那种感觉。
0: 伊犁的美食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啊！今天也给你们介绍不完，就庄成老师呢在一把抓等着你们，咱们
3: 一把抓，
2: 新疆伊犁美食一把抓，
0: 咱们现在去体验一下吧。
2: 可以，
1: 期待期待，
2: 就去寻找庄成老师，
0: 走嘞。
1: 哎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一把抓的够吗？
4: 在伊犁寻找美食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看风中的炊烟和排队的人群。一天能卖出8000份的美食，用最朴素的食材，征服最挑剔的味蕾，无数伊犁人心甘情愿地排队抢购，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美食带来的满足。
2: 这家店，哇，这么多人排队，
1: 我的妈呀，哪儿当地人排队多，一定是味道好的。哎
5: 呀，涂老师，哎呀，
2: 庄成老师，庄成老师，您提前过来排队了。
5: 对啊，这也是我一个好朋友李老师介绍的地方。一把抓。你们平时是怎么样买呀？
1: 一次会买多少啊？
6: 买的
2: 抽
6: 十个十五个，
2: 一个人吃啊？
1: 这算少的，一个人吃。
5: 你们是拿着那个盘呢？
1: 拿盆至少得买50个。我的妈！
2: 烤好了，你看它是金黄色的。
1: 是。
2: 其实有点像烤包子。
1: 但是那个形状是完全不太。
5: 哎嘿，嘎啦一脸，把它一把抓，鸡翅拿出来了。
1: 怪不得这几十个买呢，天哪！
2: 这是一个山呢。
5: 这个有1000个啊，一千个
2: ，哇！
5: 哎，我们能不能进去看一下？
7: 可以。
2: 哦，近距离看是这样的。
7: 但温度很高的，300多度。
1: 300多度
7: 啊！你可以手伸进去看。
1: 你确定手可以伸进去是吧？
7: 可以。你稍微低了就很高了。抓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手这么抓，然后捏到这里，你看，稍微用力一点点，然后贴到这里嘛。
1: 我觉得这我也行啊，
7: 你试一下。
1: 哎，走着啊。就这一把了，
7: 稍微捏一下。
1: 哎，没问题，
7: 你可以，还可以，
1: 没问题。
7: 然后这个数了，
1: 有工具上啊，
5: 这个还要这样子取呢，
2: 就是抢下来，其实是
1: 跳一下，对吧？
2: 对，
1: 因为它已经烤脆了，
7: 出来的效果就是，你看。效果就是金黄酥脆的，
1: 像小元宝一样，太可爱了。哎呦，已经开始流汤了，我得先吃一个。
7: 这个东西就是热热的、腾腾的吃，特别烫的时候吃。
1: 太棒了，
8: 特别好。
1: 这一炉子，好满，是多少个？
7: 300多个。
1: 300多个。
7: 300多个。
2: 那每天能烤多少个？
7: 7000到8000个。
2: 7000到8000个。
4: 牛肉、皮牙子加盐孜，然后均匀搅拌，霸气到完全无需添加其他香料，就能保证味道的鲜香。 熟练的师傅一手捏皮，一手填馅，转瞬便让皮与馅牢牢合为一体。金元宝的形状快速形成，几百个生坯垒于台面，蔚为壮观。将制作好的金元宝一个个整齐地码入馕坑，白皙的面皮在高温炙烤下慢慢染上诱人的色彩。刚出炉的一把抓金黄油亮，皮儿薄馅儿大，个个爆汁。这一口是肉香的狂欢，是碳水的满足，是一把抓最诱人的表达。
5: 嗯，哦，这个，嗯，
2: 这一口下去，冬天里得多幸福啊！嗯，
6: 其实它整个吃完以后很有满足感，
2: 哎，嗯，
1: 里面是那种又软然后又有嚼劲的这个馅料，我的妈呀！
6: 那个牛肉的口感，嗯，它的香味结合了洋葱，口味呢给到你很丰富的口感，嗯，那个面皮呢，因为它是没有发酵的，刚才我们
1: 对您说的特别对
6: 啊，你像我们那个生煎包，它是那种
2: 要发一发
6: 半发的，
1: 半发面，
6: 半发面。如果是那种水煎包，像荷兰那种，它是全部发面，它会吸收那个，馅里面的那个汤汁。它这个不用，它这个是多层次的脆感，所以它整个口感是出来的。嗯，嗯，
2: 第二个啦，
1: 不止。嗯，
6: 在伊犁，其实我们除了这些很有记忆点的美食，其实也有一些是有意外惊喜的。下一站呢，我们去试一下这里的伊犁的特色面沸子，
1: 期待期待。

0: 哇，都是站着排队。
1: 天哪，站着排队，直接站着就吃。
2: 哎，对，这也没有椅子。
0: 你们都喜欢这站着来吃吗？
1: 是这样子，他们在90年的时候啊，他的爸爸以前在摆摊，那时候大家都围着站着吃，没有地方坐啊，然后到现在就已经就成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对。
0: 我知道你们当地伊犁人呢，要喝碗那个汤会醒胃。
1: 哇，这个汤是必须得喝的，比如说你头天喝大了，第二天早上你过来喝一个，特别舒服。
0: 约定俗成的就可以不断的去加汤。
3: 在伊犁，面痱子这种美食的制作方法，是对制作者耐心和匠心的考验。新鲜羊肺需要反复冲洗，让纤维在舒张与收缩间恢复弹性。冲洗直到肺液通体雪白才算合格。与此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正在同步进行。面浆加入胡麻油和盐后，通过漏斗缓缓灌入肺液之中。灌好的面痱子被送入沸腾的大锅，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煮，煮至面痱浮起便捞起晾凉。面痱质地柔韧，截面细腻而密布着微小的孔洞，记录下了所有滋味诞生的轨迹。淋上辣油，撒上蒜末与香菜，一口下去，面的绵密与羊杂的鲜香在舌尖交融，这是伊犁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常味。
2: 我觉得很好吃。哎，
1: 嗯，你再喝口这汤，真的绝了。
0: 嗯，这里有一个叫灵魂调味机，就是孜然，它有一种对孜然的香味。
2: 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就说能懂得吃羊杂的人，才能懂得草原的心。这一口面痱子下去，我也懂了，
0: 也懂了，
1: 也懂了。
0: 你这个汤虽然是清淡，但是里面是浓浓的肉香味道。
4: 牛蒡子、茄麻菇、胡萝卜、洋葱、猪肺子原汤混合而成，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汤才有这种就清香的味道。
2: 谢谢，谢谢老板。

0: 这怎么就又到一厨房了？您好。哎呦，您好，您好，三门洞，
1: 三门洞，
0: 三门洞，三门
2: 洞，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叫巴拉，
0: 巴拉，
1: 巴拉先生，
0: 巴拉先生，您好，
2: 啊，我叫伊尔丹，
0: 伊尔丹，
2: 对，伊尔丹姐姐，
0: 在您这儿生生火，先取暖，先取取暖，
2: 哇，这边有火真的是太爽了，
1: 巴拉先生准备了这个食材。
0: 您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
3: 那是石头焖肉。
2: 哦，跟石头有关。
0: 用石头来焖？
4: 不是石头来焖，
3: 石头要烧红，烧红了以后一层肉一层那个石头。哦，
0: 所以这个石头焖肉的石头，就是从你比如像河床啊、旷野里取的鹅卵石。
3: 鹅卵石，
1: 大大试试。
0: 咱们开始做吧，好不好？您带着我们，需要我们干什么？
3: 需要捡石头，
1: 捡牛粪，
3: 捡牛
0: 捡石头捡。
2: 哎，我想问一下，牛粪它是用作什么？
1: 燃料呀、啊！
3: 啊，牛粪
0: 相当于是燃料，
2: 纯天然的。
1: 走，我们去捡牛粪。
0: 好，
4: 那我们就去找石头。
2: 好好好。
1: 我们找一坨完整的牛粪，让你看看牛粪的形状。
0: 哎，我看到了。这一坨完整吧？
1: 哎，先别动啊！这我看这是干牛粪，但是一般牧民捡牛粪，他会湿牛粪先翻开，再晾晒一天。哦，
0: 要把它的水分彻底晒干，它好烧。
1: 哎，你看这基本上干了。这个牛粪是草原上最好的燃料，它的密度很高，它耐烧，关键是。
0: 哦，我大小的都要。
1: 你看这是一坨至少有两三年的这个牛粪了，可能也会有小动物在牛粪下面做家，然后把牛粪当食物。
0: 它不光是有小动物，草都长出来了。我们这感觉怎么跟酿酒一样，有15年的吗？陈年老粪，搞一个。
2: 哇，我觉得这个石头种类很多，
4: 对，
2: 怎么去选它呢？
4: 它必须要选深蓝色的，然后它就是
2: 哦，它是扁的，
4: 圆的，圆的，然后它比较光滑一些嘛。哦，
2: 我来找一个看看。这个姐姐行吗？
4: 这个倒是挺好的，
2: 这感觉看起来不错。
4: 对，还有那几个。
2: 这个看着不错，这个这颜色好、
4: 那个颜色比较好。
2: 哎，这个是不是还行？
4: 也行了，差不多了，
2: 够吗？
4: 咱们够吗？好，我们走吧。
2: 回来啦！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辛苦
0: 你。怎么样？我这剪的怎么样？
3: 你剪的好，好好好好。
4: 哎，辛苦你们了。
3: 现在我开始烧石头了啊！
0: 烧石头。
5: 石头焖肉的滋味是火与石的交响。鹅卵石洗净后投入篝火，烧至高温后与腌制好的大块羊肉交替码放，触碰瞬间，羊肉在高温作用下发出滋啦的声响，热气蒸腾，香味四溢。顶层铺上无需切块的红薯、土豆与胡萝卜，用湿毛巾裹紧锅盖边缘，这是锁住热量的关键。一个半小时的焖制过程中，不让一丝香气与水分跑散。
3: 石头焖肉，是我了。
0: 我的天哪，
2: 这个皮儿都已经给炖掉下来了，我天，哇，哎呀，这个是有肉的油脂焖出来的，

0: 哎呀，这羊腿！哇！直接拿手，直接拿手，对，捧上，
1: 对。
2: 哦，这么吃。

0: 天哪，还有那个盐的味道，咸咸的，然后很香。
1: 对，这个本来是焖出来的，所以一滴水都没有加。
0: 一滴水没加，然后还这么嫩，天哪！
2: 你看
0: 这个食物，
2: 哎，一滴水没加，但是它吃一点都不干，是吧？
0: 嗯，
2: 它里面水分十足，这是肉中自带的水分。
3: 它焖出来的不光是水分，还有动物本身的脂肪。
2: 嗯，
0: 而且一点都不腻，那个脂肪特别香。
2: 我们来尝一下土豆。
0: 哇，太好吃了！它有肉的味道，
2: 肉味全到土豆里面，
0: 有肉的味道。
3: 它把那个羊肉的香味全都吸收到它，
0: 送
3: 到。因为土豆本身是吸味儿，
0: 嗯嗯嗯，
3: 它里面有那个
2: 这个石头里面也全是羊味。
3: 我牙不行。哇，真的，羊肉和胡萝卜和土豆都是绝配。
0: 绝配，我要尝一下胡萝卜。
3: 尝尝这胡萝卜，
0: 清甜还带着羊肉的香气，绝了。
3: 这里面有汤，
1: 对，这个直接这样子喝比较太浓香了，我们就要加一点海水。
3: 这个汤就是羊肉的水分、脂肪和这些蔬菜的水分，全都在这汤里了，
0: 有营养。
4: 嗯，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3: 谢谢，
4: 好好谢谢您，
3: 姐姐谢谢您的款待。
0: 谢谢谢谢大家，
4: 点赞非常不容易的，
3: 谢谢谢谢。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石头嫩肉，这才不容易呢。
0: 哇，这汤好香！
3: 哎呀，感谢大自然赐予的如此丰盛美味的一顿，基本上全是大自然的。
0: 对，
3: 连烧的燃料都是来自大自然。
0: 对，
3: 石头、肉，包括蔬菜。
1: 这是刚刚烤出来的馕，
3: 我馕来了，
1: 馕来了。
5: 塔巴馕烤制的灵魂在于炊具塔巴，捡拾的干牛粪在火坑中点燃，将塔巴预热的滚烫，取出发酵好的面团，撑开拍平，倒扣另外一口塔巴，将炽热的牛粪灰烬附于其上，上下夹击的热力缓慢渗透，成就了一张馕的两重天地。
3: 中间是不是得换几次牛粪哈？
1: 要加牛粪，
3: 烧的牛粪，它得保持那个温度。
5: 二十多分钟后，金黄油亮的塔巴馕带着焦香出锅。
4: 来来来，
3: 把这个油加进去，
4: 加进去，
3: 这才是地道的吃法。
0: 哇，好吃，我喜欢吃。
3: 您这个用的是什么面粉？
1: 我们平时要用富力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做，它品质如一，安全更可靠。
3: 哦，我知道这个小麦粉，这个特别好，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新疆原产地的，对，而且新疆的阳光足，雪水也甜，长出来的麦子颗粒都非常饱满。再通过这个中粮先进的制粉设备精细化的加工磨成的这个面粉，麦香味特别足，所以它这个面粉很细，品质特别好。用新疆的面粉做新疆的馕，那肯定是地道的，地道新疆味，筋道又美味。我跟你讲，您的手艺啊，就跟这福临门一样，相当靠谱。
2: 新疆的饭都是远路上的饭，在古代，这种吃完下一顿饭就在天边。我们小时候经常从村里面望过去，天边一缕炊烟升起。
0: 哦，
2: 炊烟就在地平线上，那走一天才能走到，那是下一顿饭的地方。
3: 下一顿饭就在天边，赶紧吃饱。

0: 我们吃完石头焖肉，我们下一站去湖边。
1: 还有吃的呢？
2: 哇，还有吃的，
1: 走吧，
2: 出发。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哥大姐，
2: 太好吃了。

0: 凌晨六点的赛里木湖，湖面平静，天还未亮，渔民已开始一天的劳作。他们的目标是赛里木湖的冷水鱼皇后高白鲑，这鱼娇贵至极，离水4到5分钟就休克断气。渔民更有铁律，宁破网不伤鱼，毕竟鱼鳞一碰就掉，要护着这口鲜到极致的完美状态。
1: Hello，
2: 您这船是打鱼吗？
3: 对，是打鱼的。
2: 哇，
1: 所以这打的鱼叫什么？高白鲑。
3: 对，这就是高白鲑。
2: 好像这湖里只有这一种鱼，
1: 哇，
2: 是唯一的居民。
1: 只有这种鱼，
2: 其他鱼活不了在这儿。
4: 对，这个湖里本身就没有鱼。98年在俄罗斯引进的这个鱼卵，自己孵化成鱼苗，投放在这里面的，自然生长，就是吃这里边天然饵料。
2: 你们不喂它？
4: 喂，这不能喂的，它不吃这个饲料的。啊，它属于这个滤食性动物。我，它已经
2: 出水即死，
4: 已经不活了，活不了了，
2: 放生活不了。
4: 它出水即死，
2: 您这好心办坏事，
4: 生长水域在30-40米呢，所以说一捞上来这个水压太受了，放进去它也活不了。
2: 人大哥说，我今天这么大浪，好不容易打上来，你给扔了。我跟这鱼缘分很深，它叫高白鲑，我叫萨白活，萨白活高白鲑。
4: 我们可以到餐桌吃鱼去了。

0: 这咱们刚捞的这个
1: 刚捞的鱼，高白鲑，
0: 高白鲑最鲜最美的吃法，我们今天给各位老师做个刺身，高白鲑刺身，好吧？这咱们刚捞的这个
1: 刚捞的鱼，高白鲑，
0: 高白鲑最鲜最美的吃法，我们今天。

0: 所以要吃刺身必须当天的高白鲑，你再晚了以后那个肉质就不一样了，所以您快点好吗？
1: 迫不及待，今天我们就吃这个最美的部位大腹。现在我们用到第三把刀，改一个花刀，
0: 它切的跟肉的纹理是成90度，
1: 让这个油脂散发的更好，我们吃起来更香。我们切这个鱼的厚度一般都是在一指宽，这样它的口感呢吃得更丰润，油脂在口腔里你有嚼头的事儿。来尝一下，
0: 这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直接吃，哇！
3: 来，用手吧，
0: 这就直接来了啊！哇！
2: 太好吃了吧！
0: 我以前的刺身都白吃了吗？
2: 它一开始吃下去的时候是脆的，
1: 嗯，
2: 然后嚼嚼就变成很软糯的感觉。
0: 我现在满嘴都是那个甜滋滋的感觉，
2: 对，鲜甜还有一点油脂的那个丰富的味道。哇，这个太好吃了，这个
1: 还可以白口吃
3: 啊，哦，白口吃，嗯，
1: 没有任何腥味，吃到最后呢还有一点甜甜的奶香味。这个鱼还叫一网香。
0: 你试了没蘸酱油的吗？
2: 没有。
0: 你尝一块。
2: 加酱油的感觉有一点点湖水的味道，
0: 更原始
2: 又清澈的感觉，
0: 这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2: 真的，
0: 而且也是你和大自然接触的一种全新的方式。
2: 对对对，
0: 因为这实际上是自然馈赠给你的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
1: 肖老师吃好了，我们再做第二种，
2: 低温水浸啊，
1: 低温水浸。
4: 鲜鱼切片，用葱姜花椒水清腌去腥后真空密封，进入60摄氏度恒温水中静置8分钟。60摄氏度是烹制高白鲑的黄金温度，既能确保鱼肉熟透，又避免蛋白质过度收缩口感发柴。8分钟的时间里，鱼肉慢慢变嫩却不会松散，软嫩弹韧，脂肪融化渗透，鲜香交融。
0: 5、4、3、2、1，
1: 出锅！
0: 出锅！
1: 倒出来，手法要轻，这个皮要粘在上面，一倒就全都破掉了。撒上葱，呛上热油，上面的葱姜丝呛香，激发这个鱼皮表面的香气。完了，浇上豉油汁。
2: 啊，这看起来太鲜美了吧！不行了，等不了了。
0: 来，
2: 耶，上桌，
0: 上桌，上桌，我来给您端着，我来给您端着，我来给您端着，我要在各桌炫耀一下。哎，看到没有？你们那也是高白鲑吧？
2: 是啊，
3: 是啊。哎呀，
0: 看我们这个低温水，低温水浸的，60度的，哦，每桌都有鱼哎。哦，好，
3: 来来来，加一块，
0: 待会儿我们可以相互尝一尝。来来来来来，哇哇，
3: 开始吃鱼吧，
0: 来吧。哇，
2: 用勺子，
1: 用勺蒯着吃的。
2: 哇，这真的跟豆腐一样，
0: 溏心蛋。
2: 天哪，这鱼肉。
0: 哎呦我的妈呀，
2: 一吸溜就可以了，
3: 所有的鱼的香味全在这里面，没有跑掉，
2: 太好吃了。天哪，
0: 各桌的朋友们快来呀，
2: 这个世界上怎么有如此好吃的鱼，
0: 你们下次可以点这个做法，
2: 太好吃了。
0: 拿筷子过来尝尝，尝尝，别客气，过来过来过来，尝尝尝尝，因为这一大条我们四个人吃不完。
3: 来来来，
5: 谢谢
3: 老师，来来来，哎呀，我看，
0: 哎，留点留点留。
2: 哇，这个大腹绝了，真的就是豆腐。
0: 谁刚才把大家都薅过来了？
2: 真的，
0: 我那大腹就轮到一块儿。
1: 对，
0: 我看到他们桌上都有好多种高白鲑的做法。
1: 对，我们有很多。
0: 你们现在研发出了多少种？
1: 前一夜，我们有几十种做法。
0: 低温水浸算是旗舰做法吗？
1: 对，是。

0: 的是的，
1: 就是所有做法里目前
0: 很有代表性的，
1: 最有代表性的。
0: 我们就是每年都在更新做法，但是一定要适合高白鲑的烹饪。
1: 哎呀，也没尝一尝他们的鱼，
2: 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汤头感
3: 真好吃。
4: 怎么说？怎么说？
1: 我们挂一漏万了。这个也好吃。这个我没猜错的话是鱼子吗？
0: 对，这就是高白鲑的鲜鱼子。
4: 我觉得这个鱼子很细腻。
1: 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大颗的鱼子，它是这种小鱼子，
4: 它不是那么咸。
0: 那个鱼子酱还是要出口芬兰，在阿拉山口这个口岸一出口。每年我们这个鱼子酱的产量大概2吨左右，但是卖的并不贵啊，所以我们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嗯，
4: 良心良心。
1: 我跟你讲，我有一种预感，嗯，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嗯，我们得留一个您的微信。
4: 哎，我也想要。
0: 开玩笑，
1: 要不然可能网上买不到了。
4: 我也觉得。
5: 我觉得差不多了，那个米热还在那个毡房等咱们呢。
1: 我有一种预感，米热那边会是一顿牛羊肉的大餐。
4: 那我就更期待了，每一餐都如此好吃。
1: 鱼羊放在一块就是鲜呀、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在新疆那就叫
0: 新鲜。
4: 耶、
5: yeah ，
4: 好，那我们
1: 好
5: 出发吧。
4: 出发吧。

0: 雪山。
1: 真是在这儿，哎呀，想待一辈子。
2: 因为咱们现在是来的最好的时候。哦，因为十月份牧民他都转场嘛，嗯，他是从夏牧场他转到冬窝子，
1: 啊，冬窝子，对对对，
2: 他就开始冬宰了。咱们今天呢，正好能碰上我们伊犁的大厨，我的好朋友，哦，啊，等一会儿呢，给你们献上咱们冬宰的这些美食，你们都可以品尝一下。
3: 哎，这个不一样了，这个跟咱们在这个城市里吃到的又不一样了，
2: 完全不一样了，嗯。
0: 这是陈超，陈超，
4: 哎，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伊犁啊！
3: 哇，您这是大自然的厨房啊！这是我见过我们三餐四季最特别的一个厨房了。
4: 今天呢，我们刚好赶到我们冬宰的季节，就给大家准备了我们三道美食。我们就先给大家做第一道菜，马肠纳人。
1: 太好了，太好了。
5: 熏马肠，精选秋膘马肋条肉，连骨切断。以粗盐揉搓腌制入味，马肠衣反复漂洗至透亮，灌入肉料八分满，清刺排气，浸挂沥干。熏房内，苹果木炭漫燃一昼夜，青烟如纱缠绕马肠，果香丝丝渗入肌里，熏壁风干，枣红油亮。熏马肠在锅中慢炖两小时，仅需一撮盐，香气便悄然弥漫。煮好的马肠切片，纹理清晰，肥瘦相间，油花在光线下晶莹闪烁。
4: 咱们提前呢准备了得煮马肉的汤
1: 啊，
4: 因为咱们就讲究一个传统的这个原汤化原食。
5: 取一勺原汤入锅，洋葱丁、西红柿丁次第入锅，加入盐、胡椒，小火慢熬出浓郁酱汁，咕嘟声中香气四溢。
4: 然后呢，我们把它面下到锅里，
3: 在那个锅里，
4: 对，
3: 在那个肉汤里，
4: 刚好就在这煮肉的这里面把这面就下掉了。
3: 这个纳人跟拉条子除了宽度上有区别，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4: 不是一个东西。首先纳人面呢，对，它这是手擀的，它薄一些，然后拉条子它是和出来面以后它是拉出来的，
3: 就像那个抻面抻完了，直接下锅，
4: 哎，对对对，有点那感觉。
1: 好了好了好了，熟了。
3: 哇，这个面煮出来就香哎！
4: 把这个肉呢，给它铺到上面，摆到上面要摆漂亮了啊。
2: 可以，摆得不错。
1: 可以，
4: 非常好。
1: 嗯。
4: 胡老师，灵魂汁子需要你浇给啊，
1: 灵魂浇汁了
4: 啊，灵魂浇汁，哎，
2: 那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这个
4: 纳人汁，
2: 纳人的灵魂，
4: 哎，
2: 哎呀，香味扑鼻，闻到了，
3: 一浇封神，一浇入魂，
1: 漂亮，
4: 哎，我们紧接着做第二道菜，
3: 您跟我们透露一下第二道菜是什么？
4: 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道菜的美食。就是我们的霍尔达克，
3: 霍尔达克，
2: 对，
3: 这是什么呀？
2: 霍尔达克翻译过来是炒肉，其实呢，它就是新鲜的肉、胡萝卜、土豆炖在一起的，炖出来的。
4: 霍尔达克其实呢，它就是我们这个哈萨克族啊，在冬宰的时候都是要邻居互帮互助的。帮完忙以后呢，我们为了感谢我们这些邻居们，那么我们就要做一道这样的菜。然后等于请大家，请大家一块吃啊！因为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锅先烧一下。这个炒鲜肉呀，一定要热锅凉油，不然它粘锅。
3: 哎，
1: 直接下肉啊！
4: 哎，下进去，一下进去它就不会粘。哎。 好嘞。
1: 立马这香味就出来了。
4: 对，因为啥要把肉煸干一点啊，这样吧，肉的就会干香。
3: 哦，那个口感才好。
4: 就刚才为啥你看那人，他就是一锅的原汤。
1: 对，
4: 这个叫炒菜的汤，唱戏的腔。唱戏那个腔调的腔，
1: 嘿，讲究。哎，对对对，是这意思，
4: 是是，
1: 还挺押韵。哎，
4: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咱们把那个洋葱下下去，下点西红柿，把它炒一下。新疆人啊，把这道工序呢，咱叫炒，新疆叫拦，哈，
3: 拦。
4: 哎，在锅里多拦一会儿，
1: 我拦一拦，就把香味拦在我的锅里。
4: 是是是，把它拦一拦，哎，
1: 行行。
4: 这时候咱把这土豆、黄萝卜，咱们都可以下进去。
3: 来吧，
1: 来，走一下，走你。
4: 你看这颜色，有红的，有白的，
1: 有黄的，
4: 对对，
1: 五颜六色。
4: 咱们现在顺着锅边啊，溜点水，这个水呢刚好就漫过咱的菜，
1: 漂亮。哎。
4: 好，好嘞，
3: 你还可以了吗？
4: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完美。
4: 咱们这道菜也好了。做咱们今天的第三道菜，
3: 期待已久。第三道菜是什么？
4: 第三道菜是我们的一道哈萨克族的主食，叫包尔萨克。
3: 这是我最想吃的一道菜，
1: 这我熟
3: 啊。你吃过？
1: 我吃过呀，基本上这边当早点吃。
3: 我是之前没吃过这道菜，但是我之前有在书里读过，就是说哈萨克族人的一天是从一口包尔萨克开始，哎，这一天完美的开始了，所以我就很向往，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6: 在我们哈萨克族语里面，包尔是干的意思，然后萨克呢，兄弟，我一般就说朋友远行啊什么的，都要送啊，都要送这包尔萨克。哦，
1: 这个意思，
6: 还代表平安的意思。
1: 明白明白，
4: 咱们就先用这个发面啊。
1: 哦，我瞧这个面。
6: 对。
1: 好多气孔，
6: 巴尔萨克的面，
1: 这是全发面了吧？
4: 对，全发面，
1: 全发面啊、哦，嗯。
4: 我们开始做巴尔萨克了啊！这巴尔萨克呢，一定要把它修一下，用这滚刀呢，把这边边给它修齐了。
6: 你像我们维吾尔族做馓子的时候、哦，也是用这个绞孔刀滚出来的。好，
4: 好嘞，然后你就开始一根一根的切，尽量就是类似于平行四边形，
3: 斜着来一点，
4: 斜着来一点，哎，好，
3: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4: 对，好嘞啊，咱们下一下啊，咱就等它泡泡起来以后，咱们再翻它，你看，哎，鼓了大泡啊，越鼓证明咱们今年农民越丰收。
1: 圆圆满满，哎
3: 呀，真好啊！你看咱四个围这儿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你说这一大家子人，草原上的人都过来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呀、啊、对呀、
4: 啊。胡老师，基本是炸完两面，颜色一变，它这就好了。
3: 哦，所以这个边边上这个就是好了，
4: 差不多了，
1: 就差不多了。哎。哦。完美。
4: 这就是咱们哈萨克族最好吃的三道菜，最有代表性的菜。
6: 看到了，看到了，
1: 看到了啊！迫不及待呀！
4: 是肋条肠，
6: 这是最好的
1: 哦，肋
6: 马肠。
4: 有嚼劲儿，
1: 它这个熏制的啊，跟我上次吃的那种风干的那种还真的不一样。嗯，它用果木熏出来，它会把这个马肉腥味完全遮盖掉了。你慢慢嚼，慢慢嚼，它这个味道它是有层次，它丰富的。
3: 它会在你嘴里面进行一番演化，
1: 反正是挺奇妙的一种感觉。
4: 马肠大人，
3: 对呀、啊，
1: 有，
3: 快尝尝呀，
1: 想半天了，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哎呦， 味儿全进去了，全进去了。
3: 因为他拿肉汤煮，
1: 直接用肉汤煮，
4: 原汤化原食。我们这个马肉它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它特别高，所以说你看这个马油啊，温度低的情况它也不会凝固，所以说吃马肉的好处非常多。
6: 最重要的是御寒，
4: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上天要赐给我们伊犁的浑然天成一道美食。哎，来了，库尔大克。
3: 他在锅边已经吃完了，
1: 我锅边我就没停。
3: 也就是那勺太小，我跟你说，
1: 真是，要不你们就不给你们上了，
6: 就来给我一勺。
4: 是，哎，
6: 打开。
1: 这跟我想象的焖肉啊不太一样。
3: 为什么呀？
1: 我以为焖肉是大块的。
4: 大块啊、
1: 大块这种焖。
6: 库尔达克它本身它的意思就是炒肉的意思，你在舌尖上绽放出来的全部都是它这个新鲜马肉的香味儿。
3: 我仿佛在嘴里炖了一锅肉。
4: 这个包肉萨克咱们也尝一下，
6: 甜口的咸口的都可以啊。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自己熬的酱，
3: 好精致啊。这个像是海棠果啊。
6: 对，这个何老师猜猜。
1: 能闻闻吗？哎，那什么啊，
6: 蜂蜜，黑蜂蜂蜜，它闻着就有一股特别清雅的草木香，吃起来也是绵柔回甘，带着点微微的药香味儿。
3: 这个黑蜂呀，生长在伊犁尼勒克的唐布拉草原深处。
6: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酸梅酱，野酸梅酱。这个野酸梅林是非常罕见的，分布在咱们新疆的霍城县大西沟境内，在全世界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原始的野果。
4: 打开尝一尝，刚好从旁边撕开啊，
3: 是啊，撕开，然后把这个
6: 把它放进去，
3: 灌进去，
6: 对，你这样尝一尝。

0: 我来个咸口的。嗯，值了。
1: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书里写完美的一天早晨是从一口波尔萨克开始的，这么吃谁能不幸福啊。
0: 我再来一个甜口的。
2: 他是不是那波尔萨克外面还酥酥的，刚好
0: 一口下去的话，先吃到的是这波尔萨克外面的那个面的这个香气，然后嚼到里面是甜的海棠果或者酸梅，那个酸一下就把这个黏腻的就解除了。
1: 它绝对是不腻，你就是坐在这
3: 儿
1: 真的能吃一盘，我的天哪。这个锅大家围在面前，然后拿出我们对每一个美食的爱，我们在品尝它时候的那种百分百的满足幸福，我觉得全都是来自于一蔬一饭我们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
0: 这种幸福感是抑制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发自胃里面的。真的
1: 万物可爱了
2: 啊。对，欢迎你们常来。

0: 今天到了冬天，
1: 真是是说下就下，
2: 坚持住，
3: 好吧，
2: 还有100米，我们就
3: 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
4: 到终点，我们长途跋涉，走了几万公里，
2: 风雪交加，
3: 到了，这里，
1: 忽然就下大雪了，开始，
2: 我到家了，嘿。欢迎回家，
4: 有多少气儿？哇，好暖和啊！
5: 你好，
6: 来，
5: 坐。
3: 我来介绍一下吧。
7: 哎，介绍一下主人。
3: 这位是我的兄弟啊，小新，然后他旁边是他爱人花花，然后他是他们的女儿，小新的小姨，王阿姨，
8: 小新的阿姨，
4: 小姨好。
3: 对，
0: 下面给大家献上第一道菜，二子小姨上一下。
2: 小姨，哎呦，
4: 小姨
2: 辛苦小姨了。小姨，用我帮您吗？
4: 没热帮就行，
2: 没热帮了。
3: 二子，这是奶酒蒸肉。
9: 在亳州，人们将教头用布袋包裹后，放入新鲜牛奶中发酵一天一夜，一股清冽的酸意袭来。瞬间打开所有感官，便形成了酸奶。古法蒸馏的关键全在三凉三温的把控里。酸奶入锅，架起布日颗粒，中间小木桶承托蒸汽，顶端凉锅锁住温度，火催的酸奶蒸腾，等凉锅渐渐变温，火速换上新的凉水，让乳气遇冷立刻凝出清透奶酒。如此反复三次凉热交替，一个半小时过去，奶酒滴滴澄澈，锅底的薄皮也成了后续蒸肉的风味宝藏。等布日颗粒再登场，便到了肉与酒的风味交融时刻。羊肉掉在布日颗粒中，在蒸汽里慢慢吸收乳香与酒香，又是一轮三温三凉的守候。羊肉被奶酒浸透，每一丝肌理都裹满草原的浓醇滋味，这便是草原风味的极致火候。
2: 哇，这个酒糟的那个味道，有点像那个吊炉烤鸭那种感觉的，挂在那个地上，
3: 好香啊！
2: 这就是
3: 蒸出来的，
4: 完了有点晕。
3: 奶酒蒸出来的，
2: 奶酒蒸出来的羊肉，
3: 对。
1: 我的天哪！
0: 下面的那个汤应该是奶酒汤。
2: 我感觉这个会很美容，会很美颜，这个嗯。
4: 可以吃了，
0: 好了，
3: 走吧，吃了，
0: 来上来吧。
4: 哦，这个就是刚刚出来的那个吗？
3: 对，那个汤，
7: 副产品，
4: 汤，非常浓稠，这个。
3: 不胖，哇，
0: 这个七酸无比，
2: 真的，他就我给你哎。这个酸味儿啊，就它没有任何糖啊什么的在里面，有点像柠檬汁儿的感觉。
4: 柠檬汁儿，它可以做到酸味调料了，已经。我觉得这个喝起来很上头，就是会一直想喝，一直想喝。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肉了？

0: 这肉特香，特别香，有嚼劲儿。
1: 嗯，
2: 它是有很多的材料做成嘛，然后就很有药用价值，
3: 清热解毒。
0: 哦，这个可以清热解毒。
3: 它不会上火，这种羊肉是不会上火的。
0: 哦，
3: 它是煮熟的这种。
4: 对，它不会上火。
5: 我第一次听说羊肉清热解毒，
3: 烧烤类的它是可能会上火，
5: 嗯哼，
3: 但是这种煮熟的这种羊肉是它
5: 是蒸熟，
3: 它是温补嘛，它是不会让你就是容易上火。
4: 主要是它已经醉了，
0: 我也已经醉了。
4: 它首先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也好，转场也好，它需要带一些煮熟的肉在路途上，
5: 嗯，
4: 有时候没有时间去专门停下来。埋锅造饭，
5: 嗯，
4: 煮一些就熟肉了。这用酒精这个蒸过肉呢，它是不会坏，
5: 哦，
4: 天然消毒，
5: 相当于杀过菌了。所以难怪他用这么大的家伙弄，就是他一次可以做出很多，然后往包裹里一放，这未来几天在路上，你就随时可以有肉吃。
4: 对，是的。
6: 下面我们准备的我们的金河的凉拌菜枸杞。
2: 这就是枸杞芽，
6: 哦，这是枸杞芽。金河现在是我们中国枸杞之乡，嗯，它有着这个独特的自然条件，灌溉的是我们天山的这个融雪水，然后这个品质也特别的出众，也出口海内外。
0: 哇，这枸杞芽特别脆，而且这枸杞肉特别软糯，而且特别甜味特别集中。
4: 嗯，这个很好吃，
0: 超好吃。这个枸杞还有一种草木清香感觉，
5: 嗯，
0: 就是。
5: 而且它这个凉拌菜配上肉特别解腻，
0: 对，特别解腻，超好吃，绝了。嗯，
4: 游牧民族有在马上吃的快餐，也有最慢的餐饮。我吃的最漫长的一顿羊肉呀，早晨出发赶到半下午才到了牧民家。
5: 嗯，
4: 牧民说羊在后山，骑马去驮羊，我们就等等到这个太阳都偏西了，才看到这个一匹马拖着一只羊回来。最后当羊肉端上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吃的是一天的时光呀，整个一天你在等羊的时间，羊在草场上吃草的时间，牧民打马驮羊的时间，全煮到肉里面了。
5: 哇，我觉得有时候把那个期待拉长一点，当你在享受的时候就不一样，
0: 对，更加有满足感，
5: 对，更美好。
0: 对，
5: 所以我在想，如果对于游客来讲有淡季旺季，
4: 嗯，
5: 但是对于世代生活在这儿的游牧民啊，这是没有淡季和旺季之分，每一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最美的。

0: 看着灵活吗？
1: 好快，好灵活。
2: 好呀！哎，
3: 快吓死了！

0: 其实我一直的愿望就是想来新疆，就是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希望美好的东西一直传承下去，当地的文化和美食希望能够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儿的美景，品尝这儿的美食。
1: 我作为新疆人，其实北疆我也来过很多次，但是亳州是第一次来。奶酒蒸肉是二孜，就是我期待了好久。这次看到的就是赛里木湖，特别期待下次夏天的时候也过来看一下，因为他们说冬天的美和夏天的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新疆好的餐饮都是远路上的饭，我们只有在走得越远才能吃到最好的新疆味道。我们肠胃中有人类古老的美食记忆，当我们吃着这锅菜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跟时间那头的遥远祖先坐在了一起。
3: 你会觉得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其实就像您说的，它不是食物，我们吃的都是故事，是带着温度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曾经路过这儿的人们在这生过一堆篝火，用石头烤过一次羊肉，这些痕迹会永远留在时空当中，然后被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路上的美食你要在路上品尝，所以赛里木湖不是终点，赛里木湖一定是人生一个美丽的风景，但是继续往前走，还会有更多的好地方等着你。
2: 哎呀，进门时还是秋天，出门时又到冬天，
4: 哇，太美了！哇，
2: 太魔幻了啊！啊，
3: 太魔幻了，这是。
4: 而且今年见到第一场雪，
3: 此刻这个天色好漂亮啊，欧美啊，
1: 像梦境有没有？
3: 真的像梦一样，
4: 像梦里面一样，真的像梦一样。

0: 哇，各种各样的蓝色，对，浅的深的，
1: 就是著名的伊犁蓝呢，
0: 代表他们当地人的一种纯净。
1: 对，其实蓝色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很幸福、吉祥、安稳的一种感觉啊。
0: 他
2: 们配上这种几何图案，就特别和谐。嗯。

0: 啊，舒服，
1: 真的是蓝天白云，
2: 太美了。
1: 哎，林老师，
2: 这美丽的小院，快坐，快坐，
3: 等我们，
2: 坐坐，请坐，请坐。哇，哇！我每次看到李老师都很幸福，因为他会带很多很多又好看又美味的东西。哎，
4: 看我们面前这是什么？
5: 这个？
2: 这是咖啡，
4: 囊咖啡。
2: 这个也是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的这种融合的，
4: 这个小年轻都特别喜欢。
5: 真的，我就这头一次见这个叫囊咖啡。
4: 这咖啡你看，我们是从丝绸之路这样传过来的，囊呢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这种融合性的，把整个这些美食融合在一起，大家尝一下。
1: 我们是这样子啊？
4: 对，就这样的，就这样喝。
2: 这个器皿都很精美。
5: 囊这么漂亮，都不舍得喝了，
2: 我有点舍不得喝，就是这种心情。哎呀，
1: 别有一番风味，
4: 有幸福感吧？
5: 对，
4: 这个囊经过这个咖啡的这么一泡，哎，咬一下确实
2: 现在咬边了，咬了个小缺口。
5: 怎么样？怎么样？
2: 就是你吃下去的那一刻，融合这两个字儿在你嘴里是很具象化的，还有囊的这种麦香、芝麻的香气，嘴里的那个咖啡其实在提醒你，它是一道跟现代融合的东西。
4: 像我们伊犁人对馕，就是在馕坑边经过，要是这个热馕刚要出炉了，我们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像我父亲小时候有一个大条板子，那里全眼多，小伙伴各自装个馕出去，不是硬吗？他就往上游一抛，然后他们在下边等着。
5: 哎，顺着，
4: 对，那个馕顺着泉水就来了，哎，他们拿起来草地上一躺，就那样吃。
2: 这就是馕咖啡的雏形。
4: 对，这就是馕咖啡的雏形，真的是。
5: 你看，我就特别好奇，对，我就
4: 这个是吧？
5: 怎么还没开盖呢？
4: 我来揭开谜底，呀！
2: 哦，三文鱼。
4: 对，来，这是我们伊犁尼勒克产的三文鱼，
5: 当地产的三文鱼，
4: 是的，
5: 我还以为空运来的呢。
4: 不是
5: 、当地的。
2: 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你每吃的十条三文鱼，有三条就是来自于我们伊犁。这个数据还在不断的在更新，
5: 就哪怕我在那个北京，我吃的三文鱼当中，有可能都是咱们伊犁的。
4: 对，尝一下，非常新鲜的。
2: 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打破刻板印象的一个事儿，就是之前可能很多人觉得新疆和三文鱼哪哪都不搭，就大家就会真的觉得这可能是一条假消息、假新闻。
5: 是，这我还
4: 今天我在这辟谣了。
5: 哎，对，
4: 好，谢谢。哇，
5: 就是这个阳光，在阳光底下，你看看，
4: 新鲜不？
5: 天哪！
4: 漂亮哈！尝一下，尝一下，感受一下。像这个三文鱼，它对这个环境呀、对水呀这些要求都是极高的，因为它是冷水鱼嘛。但是咱们伊犁的气候环境恰恰就适应它的生长啊、所以我们自从尼勒克有了咱们这个三文鱼以后，它从我们以前到饭馆要吃最高档的这三文鱼，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我在家的时候要是买多了，我就会干什么？做三文鱼酱，等等，亲手做的，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5: 三文鱼酱，
1: 其实这也是可以代表伊犁人对三文鱼的另外一种做法。
4: 是，
1: 有点辣辣的啊。
2: 味道很好，就三文鱼丁，它那个柔和正好中和那个辣了。
4: 时间长，为了它保存时间长一点嘛，我起锅的时候滴了一点喜酒。
5: 一下那香气
1: 就升华了。
4: 稍微少吃一点，然后有一个大大的惊喜送给大家，稍等。
5: 这种惊喜太多了，不知道它还会有什么。
1: 我觉得有，哎，
4: 当当，来挪一下，
1: 来，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这个，
5: 天哪，大螃蟹，
1: 这么多螃蟹，
2: 我对这个盘子的尺寸非常意外。
4: 这个螃蟹是我们伊犁产的，
5: 又是当地产的，
4: 对。
2: 那底下这个饭其实是手抓饭呢，
4: 对。螃蟹抓饭。
0: 当秋风染黄伊犁河谷，另一种形式的丰收正在灶间酝酿。螃蟹手抓饭，这道稻米与狐仙的碰撞，是最完美的邂逅。香米提前浸泡半小时，去除表面的淀粉，减少米粒的粘性，这是抓饭粒粒分明的味觉密码。萝卜皮芽子切丝，入锅炒香，清水入锅，翻滚之间是加入香米的信号，米粒缓缓沉入汤中，赋予其上的是高满黄肥的血蟹，无需多余调味，只让海鲜的原香与羊肉的醇厚在同一口锅中相互渗透。升腾的蒸汽如同秋日薄雾，锅内上演着一场风味的蜕变，揭盖瞬间热气翻涌，映入眼帘的是吸饱了蟹黄的米粒，每颗都闪烁着油润的光泽，绵软的胡萝卜，饱满的蟹肉，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这是自然的馈赠与土地的孕育，在金秋时节最圆满的相逢。
4: 干净吗？
2: 嗯，哇，好干净啊！
5: 真的，哎呀，好香，甜，这肉是甜的。
4: 对，就是因为它是喝着天山雪水，所以呢，我们给它起名叫天山雪蟹。抓饭，趁热要吃一点。
2: 我沉迷于主食，无法自拔。哇，这个抓饭非常优秀，
1: 它那个羊油的味道跟蟹的那种汁融入了那个米饭里面，有一种意外的惊喜。
5: 对，
1: 而且手抓饭呢，它那种胡萝卜那种红，它给到人一种味觉的联想，里面呢它就有一种愉悦感。整盘饭端上来那种红红的螃蟹，一种美味的享受啊。
2: 谁能想到在新疆吃着新鲜的三文鱼刺身，还吃着大闸蟹，
5: 蟹的抓饭，
2: 对，
5: 这搭配太绝了，绝了！
2: 这个混搭带来的意外之喜，远远超过这两种物种在新疆出现的意外的程度。
5: 意外加意外，
4: 我们其实在吃一条丝绸之路的美食。你看，游牧文明的美食在这里，咖啡又是从境外传进来的。这整个我们全部搭在一起，我们吃的就是一桌团圆饭呀。
5: 说实话，真的惊喜加惊喜，意外加意外，完全颠覆了我对咱们新疆、对咱们伊犁的一个这种固有的一个看法，并不是光光有传统的美食，还有更多的融合的。就让我在思维上都会觉得新疆是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就真的，我以后我还得再来。
4: 没错。
1: 如果在全国各地要选一个包容性的美食之都，我肯定是投伊犁一票。千百年来有草原、游牧、农耕、饮食文化聚集一起，这种饮食的精神呢，也会影响带动到不同的城市对美食的这种开放，对美食这种包容的发展。
2: 之前呢，我有在书上读到过一句话，叫食能知其性，就是说你能通过一个地域性的美食了解在这儿生活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不管是西迁还是东归，那个时候的美食我们希望能够饱腹，所以可能略显粗粝。从那个时候慢慢的这些食物流传到今天，因为你们有很多很多的科技助农，包括像物流的延伸政策的扶持，我们能够在新疆吃到大闸蟹，吃到天山水来养殖的三文鱼，但同时我们也吃到了像面肺子这样的传统美食。就从做法到食材，这都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的一份初心和感恩。所以你要想了解这个地方，看他们的三餐，观他们的四季，今天的伊犁，今天的新疆，它就是一张代表新疆走向世界的名片。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

0: 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3: 伊犁的三餐滋味，藏着河谷大地的丰饶与巧思。一把抓的扎实饱腹，面痱子的绵密醇厚，马肠纳人的豪迈鲜香，胡尔达克的浓郁入味，更有三文鱼的鲜甜与囊咖啡的新奇碰撞。这是传统与新潮的交融，是游牧烟火与河谷智慧的共生。这些藏在烟火里的风味，正顺着伊犁河谷的风，越过天山，飘向四海八方。在这里，既有扎根边疆者以赤诚为据，又有后来人接续前行，让更多人读懂这片土地的舌尖密码与岁月深情。
2: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儿有条羊毛地毯，能洗吗？
1: 能洗，时间可能长，你有优惠券吗？
0: 有，但是昨天已经过期了。
2: 没关系，您贵姓？我可以上门取货。
0: 我姓胡。

0: 你就是个傻子。人已经开始找了吗？好了，但是范围太大，还需要具体信息。你是怎么找的？
1: 挨家挨户的碰，一边碰一边盯着滨海。我知道他早晚就会动手，一直等到九龙妖所出事了。

0: 让市委市政府跟你表个态，我们绝不让一个好人含冤，更不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
1: 我请大家吃糖啊，是让你们帮我一个忙啊。我有一个兄弟啊，跟了我十几年了，最近走丢了，他是脑壳有点问题，喜欢戴个帽子，看到生人他就躲起来了，一般会在网吧呀咖啡厅待着，但是他不玩游戏，只看新闻，你们要是看到他千万不要吓到他，给我发个照片或者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们发红包好不好？麻烦各位在各个群里边帮我转发一下好吧？
2: 没问题，宇哥。
3: 知道了，宇哥。
2: 帮我找一个人，
1: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2: 50岁左右上下吧，戴个帽子，爱看新闻。找到的时候第一时间跟我说啊。
1: 嗯，
2: 行，宇哥，哎，谢谢您啊，我们就先去吧。
1: 谢谢了啊，谢谢啊。

0: 你拿外卖。
1: 来。

0: 您的衣服。
1: 钱我在网上付给你了。
0: 谢谢啊。哎。
2: 玉哥，我。
0: 啊。
2: 见着一男的，不打游戏，只看新闻。你来看看能不能是你要找的人。
0: 人在哪儿呢？
2: 在金星星汽配店对面的网吧。
0: 好好好，你别吓着他啊，我马上就来。
2: 行，您放心。
0: 哎呀。
3: 就在这儿啊。
4: 啊，就这儿。

0: 怎么没有了呢？
1: 你说了没有吗？哎，干嘛呢？
0: 8000多呢，刚买的手机，是不是被人给拿了？
1: 就你这样还用8000多手机，你唬谁呢？哎，你不会想讹我吧？就这儿，就这儿。
0: 几号机啊？
1: 12号。
0: 啊？怎么没登记身份证？
1: 不是，那哥们长得比你还老，我登什么身份证啊？
0: 把硬盘保留好，我已经报警了，找不上手机我就得找你赔。
2: 留着啊，别瞎动。
1: 有病吧？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阿娇，张弛。

0: 那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活动？
1: 离网吧两条街，方圆5公里。
0: 两条街。他不会在这边，这边不可能有的。这一边呢，我都已经找过了，没有。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这儿。你看看啊，岔路口多，

0: 路程大概是30分钟，不利于跟踪，就应该是在这儿。看明白了吗？就是这儿。咱们啊，双管齐下，好不好？看到吧。
1: 刚找的，
0: 好啊，真好，这是中午照的，
1: 刚找的。
0: 好，啊，走吧。
2: 一块儿走吧，
0: 我骑车。
2: 走吧，骑快点，说不准下一站咱就见着了。
0: 嗯，那走了。

0: 你好，警官。
1: 干嘛呢呢？看你生意不错呀。
0: 慢慢付饭。
1: 哦，我们进来啊，做个登记。啊，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伙计身上有纹身？
0: 啊，是的。
1: 你把他叫过来一趟。

0: 用它干什么呀？
1: 那个电视机后面的线路短路了，我检查检查。
2: 小鱼啊，哎，老毛病又犯了，你再帮我按一按。
0: 好的，里面请。
3: 那我先去了。

0: 我就是给他看的。
1: 还有张玲啊？
0: 他哪顾得上？楼上灯泡别的都跳闸了，正修着呢。你别动，别跟我打岔。男的是不是老实？

0: 怎么回事？还没修好吧？
1: 电盘坏了，线得重新。
0: 行了行了，你赶紧搞啊！我跟你说，你别在这磨洋工。

0: 你最近有点反常，神出鬼没的，你是不是又到哪儿鬼混去了？
1: 想哪儿去了？
0: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我真的是去送衣服，结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在。我呢找了一个网吧，一下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呀，发现车又坏了，我先去修车，然后去送衣服，拖到现在才回来。行了吧，这下都交代清楚了吧？
0: 我没想审你，就是有点担心。我看不见你，我心里就不踏实。你都不知道，当年天哥被抓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怕你也……
1: 那不是我没事儿吗？
0: 没事就好。我也没想让你给我什么承诺，就这样，挺好的，门对门住着。只要我知道你平平安安的，我心里就踏实。
1: 我懂。
0: 你真的懂？
1: 真的懂。
0: 快去忙去吧，
2: 小心我算你旷工。

0: 哎，奇了怪了，放哪去了？
1: 找什么呢？
2: 呀，
0: 西服，
3: 1216的。
2: 一大早来电话说让给送上去，
0: 找不着了。
1: 是黑色的吗？
0: 对啊，
1: 我收起来了，你不用管了，我来送。

0: 是送衣服的。
1: 换门口吧。
0: 先生，还得麻烦你签个字。先生，先生，还得麻烦您签个字。
2: 谁让您进来的？出去！
0: 哎，您得
2: 让你出去。
0: 您最近有什么衣服要洗？
2: 你有完没完的？出去！出去！
0: 哦，
2: 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影响我创作了。

哎，十一房子，你不是说有什么活动吗？什么活动给我说一下呗。要多少钱我转你。说话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啊？问你什么态度？哎！

0: 还算是追上你了，这哪儿啊？哪儿都行。你来了，我都到这儿了，你说呢？这十九年，为了我，你辜负了不少人吧。
1: 抓住你，我就不会辜负。

0: 别走了，我请你喝一杯。
1: 有把握吗？
0: 你试试。
1: 我就没想走。

0: 快什么呢？
1: 打印一份洗衣服的客人名单，楼下的没墨了。你慢走。
0: 我说我要走了吗？你大张旗鼓的搞促销，我同意了吗？
1: 黄经理知道，
0: 他说了不算。哎，你跟黄潇之前认识？
1: 是啊。
0: 离他远点，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1: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吗？
2: 不爱听啊。
0: 临时工，要不就离他远点，
2: 要不就别干，明天给我
0: 走人。
1: 行，明天我就走。我也劝您一句啊，每天盘那珠子，当心心爆了浆。
3: 喝茶的就这么多了。
4: 哎，怎么样，血压上来了？
5: 没事没事。

0: 这种特质还能回来吗？
1: 看组织安排吧，也得听从他的个人意见。尽快抓住张弛吧，抓着张弛就都有答案了。
2: 我有直觉，就这一两天见分晓。
0: 你也相信直觉了？当年可是你一定要争取的。
1: 现在想想，当年很多事儿可以办得再柔和一点。
0: 这天下没有后悔药，况且当年你也并没错呀。

0: 对了，伟杰来电话了，他说的跟你有重叠，范围更小了。
1: 在哪儿？
0: 喂，你看啊，这山下是商业区，山上是高档公寓，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

0: 有炸弹！我来想办法，最后的机会了，怎么着都得试一试。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咱俩今儿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摆着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5: 没完了是吧？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
4: 从不等待机会，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尽享。 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国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
1: 倒是中间山腰这饭店多，五金店小卖部多，符合张弛藏匿的需要，所以这两条街才是重点。
2: 大妈，这住着有多少人啊？
3: 东边535户，还有20多间商铺，北边少一点，492户。
2: 大妈，您带我们去东边。
4: 真是高风亮节啊！
3: 好吧，大妈，走走走，哎，我们走这边。燕子还没放学啊？
5: 还没呢，这还有半个小时，我正准备接她放学呢。
3: 哎，前两天她咳嗽好些没有啊？
5: 好多了。
4: 我问一下啊，听说你有个纹身？
5: 啊，对，怎么了？
4: 啊，没事，我方便看一下吗？
5: 行。
4: 好，谢谢啊。啊，来，身份证您收好。
5: 啊，还有事吗？
3: 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去。
5: 啊，行，再见啊。
3: 走走走，咱们走这家啊。
4: 大妈，这家是干什么的呀？
3: 电工，家里啊就他一个人，住了10多年了。老张，在家吗？老张，可能出去了。
4: 他有纹身吗？
3: 没有，他老实人，谁叫他帮忙啊？他都去。
4: 啊，
3: 来，我们看这家。
4: 啊。

0: 声点儿，你再打一遍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清，你再打一遍。
1: 干嘛？老不在家吗？
2: 换保险，接电线，有点事儿都得去。哎，瞧，挂窗帘那个屋子，好多年啊都没有人了。
1: 那就辛苦您晚上再到这家确认一下。
2: 好，晚上我再过来看看。
1: 哎，那辛苦您了啊。
2: 没事儿。老王。

0: 撤离计划有了。
1: 下午2点，斯丁酒店的咖啡厅1号桌，会有人和你接通，他会安排你出机去欧洲。下午2点，你一定要准时。
2: 走走走，我带你去楼上看看。
0: 知道了。

0: 解放。
1: 哎，怎么样？
0: 昨晚了141家，目前没有可疑的。
2: 派出所他们晚点把记录整理完给送了，大一会儿好几天没休息，我让他们先回去了。
3: 白天没筛完的，晚上再筛一遍，别漏了。
0: 哎，
4: 发现张弛了。
5: 今天下午2:05，思京酒店发生了爆炸，用的是黄火药。现场没有发现受伤的人，但地上有血。刑侦调了探头，拍到了一个人，身形和步态都跟张弛吻合。
3: 脸呢？脸拍清楚了吗？
5: 脸有出入，很可能是易容了。
6: 这就对了。之前滨海学院的教授交代说，张弛擅长易容。拉哪儿去了？
5: 老街口，已经上天眼了。
0: 但他下车钻了岔路小巷。
5: 老街口岔路多，人也杂，他在这儿下车，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障眼法。
2: 等一下，他跟着张弛呢，
6: 这什么情况？是街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
3: 查这辆车，去老街口。马上
7: 是。

0: 你这怎么了？啊，怎么弄的？
1: 箱子砸的，没事。
0: 都流血了还没事儿？你快坐着给你消消毒。

0: 光为师，百密也有一疏，你说呢，罗伯特先生？
1: 别动！
2: 嗯嗯嗯嗯。

0: 嫌疑人的车最后就是在这条街上出现的。
1: 慢点开。
2: 停，动弹量，我发现那辆商务车了，蓝色的，在你们前面，包抄。
0: 这条街上出现的。
1: 慢点开。

0: 你去哪儿了？去买创可贴了，得大号的，不好买。我跑了好几家。
1: 你这一声不吭就走了，弄得我心里发慌。
0: 快过来坐下，把手给我。对不起啊，总是让你担心我。不是这伤，就是那伤。
1: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0: 你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做饭，一会儿就在我这吃啊。
1: 别做了，咱们出去走走，晚上我请你出去吃。

0: 你跟高培一辞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不辞职，他也会开除我的。没事儿。
0: 辞职你住哪？吃什么？这么大人了，做决定怎么都不想想呢？这么幼稚！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你约了他晚上吃饭，你过来跟他道个歉。这么点事儿，低个头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我已经过了向人低头的岁数了。
0: 还犟？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吗？位置我已经定好了，你就露个脸儿，其他话我说行不行？打死吧。
2: 你好，可以上菜了吗？
0: 先等一会儿，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2: 好。
3: 你有伤，能吃海鲜吗？我们换一家吧。
2: 李斌，
4: 没事，哎，换鞋吧。

0: 喂，高总，我们已经到了，在二号包间，就是龙湖这边这家。
1: 我缺你这一顿饭呀？你是看不起我呀，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呀？
0: 不是，您有什么想法，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吗？
0: 高总，我是诚心诚意请您吃饭。
1: 装糊涂是吧？行，你等着吧。

0: 想都不想就做决定，现在跟个没事人似的。
1: 也不用为了我这样。
0: 哪样啊？该低头时候就低头，我也只不过就是低个头。当初你为了我把命都拼上了，
1: 这都过去了，我都忘了，
0: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

0: 尝尝。
1: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大项目做完了？
0: 对，彻底做完了。有些心里放不下的事儿，今天也都放下了。
1: 太好了。我看你还有点别的事。
0: 还有，我要走了。
1: 走？去哪儿？
0: 没想好，走哪儿算哪儿吧。想彻底换一个新环境。
1: 什么时候走？
0: 明天。明天吧。
1: 那我呢？

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吗？这顿饭你是跟我告别的，我不想让你为难。还能留住你吗？

0: 别喝了，咱们先回去吧，高佩义不会来了。
1: 万一他来了呢？他来了你不就不用走了吗？
0: 不就是份工作吗？犯不上。
1: 我就讨厌你这样，什么你都不在乎，工作不在乎，人你也不在乎，你心里到底在乎什么呀？不许接。不许接。你每次你都这样。

0: 现张弛了吗？
1: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
2: 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3: 我也觉得有一点不可信用的证据
1: 全部吻合。我们也发现了灭口张弛的人正在全力追捕，
2: 这是他设的一个局，他是想跑了。你马上组织人手对重点区域进行摸排，过了今天晚上就可能再也抓不住他了。
3: 我也想抓他，
1: 可这是崇山不是滨海，追捕已经耗费了警力了。
3: 我不可能仅凭直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今天晚上让全部警力去查一个死人呢。
2: 证据只是印证直觉的依据，不是寻找线索的前提。想办法，最后的机会了，怎么着都得试一试。

0: 阿姨那边来电话了，尸体损伤太严重了，还得一段时间。
1: 胡局，我有个想法。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问你，没有冲山方面的协助，只靠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没筛的筛完？
3: 能。
2: 出发，
1: 走。

0: 高总，您都来了。来，给您倒酒。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不忙，咱们边喝边聊。来，
1: 你先自罚三杯。
0: 好，我喝。
2: 您好，有什么需要吗？
0: 上菜。
2: 好的，稍等。
1: 来，干一杯。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吃饭，没想到是散伙饭。你说的没错，不应该伤感。我陪你喝一杯，算给你践行。

0: 你决心要走，肯定有你的理由。你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记得告诉我地址，我去找你。
1: 如果我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但是要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重新开始。但一定会很辛苦，很艰难，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0: 你答应我的事，你可以说话算话。
1: 放心吧。喂，说。哎，高总，灯箱要炸了，东边客房都断电了，
2: 刚修好的嘛。啊，行了，我再找人修吧。说说。来来来，我们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呀？
3: 北边吧，辽阔。
2: 嗯，北方我还没去过呢。到了新的地方，别再干电工了，辛苦不说，还容易受伤。
3: 听你的。
2: 我可以再开一家小店，肯定能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0: 箱你他妈怎么修的呀？爆了！
1: 您找我们公司吧，我不做了。
0: 你们老板说了，就找你。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立刻过来给我修好了，要不然没完。
1: 高总，对不起。
0: 你妈别跟我这对不起！你要是不赶紧过来给我修好，所有损失你就等着赔吧。你赔不起，就让你们公司赔，不然法院见。
2: 都要走了，别惹麻烦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刚好收拾下东西。
0: 嗯，

0: 黄潇，你只要跟了我，以后你说什么是什么，啊？你跟我装什么少女啊？你在武江不就是个陪酒的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滚蛋！你以为我怕你？我想让我好，你也别想活！
0: 我把你那些狗血的打死的丑事，我全都给你抖出来，让你亲自看！
1: 滚蛋！
0: 还敢威胁我？他妈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韵的事，我全都知道。吴韵就是个逃犯。

0: 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7: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7: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还敢威胁我？他们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玉那点事我全都知道，吴玉就是个逃犯，没错吧？吴玉在吴江赌博，没错吧？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个电话，你跟吴玉都他妈得进去，想明白了吧？还他妈敢威胁我？怎么样？傻了吧？早就这样不就完了吗？想明白点儿。

0: 怎么着？你怕了吗你？
1: 接电话，接电话。

0: 喂，啊，我知道了，你上去，我一会儿过来。别打了，我还有事儿，等我一会儿忙完了回来，我再给你讲道理。
1: 我等着你啊。

0: 现在好了，这儿咱们也待不下去了，咱们还能去哪儿？
1: 你放心吧，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磨磨唧唧的，跑两步。你看看，你干啥吃的？我跟你说，电工你修不好电，你还能干点啥？不服是吧？气死你我！我跟你说，我冰箱里的东西坏了，你赔得起吗？还看我，看电箱。

你这天台平时经常有人上来吗？什么意思呀？你以为我没事闲的故意弄坏了在这讹你啊？快修！ 哎呀，这根本磨磨唧唧的。

0: 僵尸到底死了没？摔完了咱们没发现，
1: 不死就麻烦了。
2: 我看大家都挺累的，要不咱别走了，在这吃点东西吧。
3: 哎，几位随便坐啊。
4: 哎，
5: 老板还有啥吃的？
3: 哎，啥都有，现吃现做。
4: 就小面吧，一人一碗。
3: 行，
6: 明天一早把今天有疑点的没有见着人再复杀一遍。
4: 行，要不然我这心里啊也老不踏实。哎，老板有可乐吗？
3: 可乐没有，
6: 那我去买吧。
4: 算
2: 了，你坐吧，我去。
4: 文武双全还善解人意，哎，你们所有周家真是福气。
6: 你当着面夸他呀？
4: 等会儿他回来我再夸一遍。
2: 老板，要个可乐。
7: 大的小的？
2: 要个大的吧。
7: 那里下面拿一下。
2: 多少钱？
7: 6块，扫下二维码。

0: 说话呀，周家。
1: 喂。
0: 是不是放兜里？都错了。
2: 不可能。

着急啊，别着急。保持呼吸。喂，啊，急救中心吗？有人受伤了，正在失血，啊，地址是在山南路和北七巷的交接口，对，北七巷。伤口在胸口的右侧，应该是伤到肺了，请你们快一点啊。好。你认识我？

0: 激动，保持呼吸。马上就有人来了，别着急。你行吗？
1: 好，坚持住。

0: 张弛小了，而且还有武器，他具备了孤狼的特征。
1: 按着不行，咱们就明着搜。
2: 他就在这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3: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跑了。
0: 等等，找到了，
4: 山南路21号3楼3户。
5: 伟杰，通知特战队，
6: 是
5: 我们破晓抓捕。

0: 一会儿你开门，我仆人摁住了再扫屋。
1: 魏杰，我仆人三楼三，我查过，因为我的疏忽住家太太。
0: 你要是有私钥猫房，我现在就换你下来。
1: 别，不能上。

0: 看什么呢？
1: 到天亮。天亮了以后，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之前，这段时间叫破晓。古代的人都说，这个时候的天空最干净。太阳出来了，一切都是新的。
0: 真的能干净吗？
1: 当然，你得有信念。

0: 上面什么情况？桂姐，汇报。
1: 撤。张弛无伪，包打五，不止一处。
0: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0: 我说个事儿啊，我宣布个情况，开除两个人，一个是洗衣房的吴玉，另一个是大堂经理黄潇。在通报具体情况之前，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上混，做事之前先做人。他们两个人呢？
1: 没来。

0: 有了，来这儿干嘛呀？这还没开门呢。
1: 你不是要开一个正经的火锅店吗？
2: 哎呀，五哥，怎么糟啊？
1: 着急尝你的手艺。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哎，真正的老板。
2: 哟，黄老板，来。
0: 到了，来这儿干嘛呀？这还没开门呢。
1: 你不是要开一个正经的火锅店吗？
2: 哎呀，五哥，怎么糟啊？
1: 着急尝你的手艺。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哎，真正的老板。
2: 哟，黄老板，来，快请进。

0: 你看什么呢？
1: 新闻。
2: 来了。噔噔噔噔。
1: 没这么早吃过蛋糕吧？
0: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1: 你不是当年还许了一个愿吗？
0: 我说，我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你当时还跟我说这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我觉得说出来挺灵的。
1: 那你现在再许一个，一样会灵。
0: 我希望这个男人能够一直陪着我，就算他有一天必须要走，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最幸福的。

当年在武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没法答应你什么。能在崇山见到你，是缘分。我不想错过这一次。

0: 这得多少钱啊？
1: 换成房租的话，应该够下半辈子了。
0: 讨厌。

0: 胡局，绝不能让他趁这个机会跑了。从抓捕到现在，所有的路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张弛肯定还在附近。
1: 前处李处守着外围呢，路都封死了，他跑不了。
2: 全部摸一遍，别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3: 是。

0: 说说吧，这火锅店怎么回事啊？
1: 老板出国了，胖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要是觉得好吃啊，你就把它给盘下来。
0: 谢谢。
1: 不用了，吃不了了。您这有充电宝吗？我这都快没电了。
2: 有有，我给你拿。喂，拿它，
1: 谢谢。再放点音乐，轻松点的。
2: 好嘞。
0: 存下来，哪有那么多钱啊？
1: 你还记得这张卡吗？现在里边有80万，应该够了吧？
0: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1: 哎，

0: 眼前有个事儿，就需要你做主。
1: 嗯。
0: 啊。你得给这个火锅店起一个名字，要记得住，叫得响的那种。
2: 我哪会起啊？你起，我都听你的。
0: 那不行，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什么事儿都得你做主，我听你的。
2: 钱也我做主。
0: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看手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
1: 以后再说吧，以后有的是机会。
0: 你现在就说，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1: 好吧。那从哪说起呢？就从这个眼镜说起吧。我想想，那是
2: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今晨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请途经此处的市民尽量避开管制区域绕行。
0: 你怎么了？眼镜，然后呢？
1: 然后。

0: 一说起眼镜，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刚才走得急，忘拿了。我现在就去取啊。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每次都这样。
0: 你在这儿等我，等我回来，我从头跟你说。

有线索吗？什么都没有发现。接着找。是。完全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有东西就好像提前摆好了等我们来一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被骗了，这应该是用来打掩护的饵房。 真是巴山相扶，潮浪相争，一对宿敌。但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快别看了，快离开这儿，快，再走两步。
1: 哎，老先生，您快点，快点。
2: 老罗，你赶紧下命令，包围崇山。
3: 他这是要外逃了。
4: 你不要往那赶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有胡夏峰在，他张弛逃不了。
2: 顾不上了，就当我是协同配合吧。
3: 吴越，
4: 你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你家里交代？
3: 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
4: 吴越，吴越。准备车去崇山。
5: 是。

0: 王鑫，你带两个人去内斗路，一家一家查，先守路口，一家都不能放过。你们两个去左边查弹头，一个都不能落下。你们俩去右边路口，只能进不能出，都小心点。
1: 是。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驶记录，通知地面单位设置硬隔离，防止他冲人群。
1: 看路口注意，看路口注意，接听一辆尾号3465的银色捷达，呼吁上的小帮手。
2: 各单位向我靠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把他给我拦住。

0: 他在冲水客运，别让江龙出港。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各单位注意，目标前往冲水客运，冲水客运。

0: 你们干嘛？
1: 警察别动。

手举起来。

0: 哎，这儿没有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是在渡江游船上，在渡江游船上。
1: 红军，渡江游船，
2: 全体动员，渡江游船。

0: 哎，让一下。啊，对不起，抱歉，抱歉，有急事。对不起，对不起，小朋友，让一下，让一下。
1: 哎，票票，你的票呢？
0: 啊啊。

对不起，让一下。

走！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请救护车。

0: 肠都烧干了，帮我关一下吗？
1: 啊，没事，关小点就行了。我觉得他应该快回来了。谢谢。

0: 你们两个好好消消吧。我们是被吴玉来的。吴玉他犯什么事儿了？你们肯定搞错了，他肯定不会做那些。他是我们的朋友。
1: 。
0: 不仅是朋友，他还是我们的战友，是兄弟。吴玉，吴玉是一名警察。今天早晨，在执行一起抓捕任务的时候，
1: 行了。你别说了，你们都还没吃饭呢吧？
2: 胖师傅，上碗筷，
1: 今天早上吴玉刚把这家火锅店盘下来，你们来得正好，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别客气。

0: 你不是走了？
1: 是，他牺牲了。

0: 现在还不行，我们会通知你的。
1: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干。
0: 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他是英雄。
1: 英雄。
0: 英雄。
1: 我就知道，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靠得住的。
0: 以后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向组织提，我们会尽量帮你解决的。

0: 我们两个今天订婚了。你们既然来了，来，你们就是我们俩的见证人，一起来喝杯喜酒吧。来呀，端杯子。
1: 李姐，
0: 端杯子啊。
1: 那我们祝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祝天下太平。
1: 祝生意兴隆。

0: 来，把火开大点儿。
1: 钻，
0: 既然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你们就是自家人。这家店我们谈下来了，以后你们要常来捧场，就当自己家一样。来，来，好了。

Ha ha ha ha!

0: 19年了，没想到他是怎么回来的。
1: 他从没离开过我。

这些年在你哥哥心里其实一直装着你，装着你们这个家，他故意让你误会，就是想保护你。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

孩子。19年前是我把他带走的。

0: 灵狐置业紫砂中，
1: 灵狐置业紫砂中，
0: 绿红冲泡各不同，
1: 绿红冲泡各不同，
0: 但看沉浮破浪起，
1: 但看沉浮破浪起，
0: 乾坤清明变忧从，
1: 乾坤清明变忧从。

哎，大壮，俩事儿啊，一个是你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跟校领导一反映，他们特支持咱们工作，已经答应收了啊，报名表在我这儿，回头来找我拿。还有个是我给家里买了点枸杞，啊，记得让嫂子看快递。哎，别跟我客气了，行行，回头见面说啊，请你吃饭。哎，挂了。

0: 商阳怎么样啊？身负重伤还想着工作？
1: 医生说再有一个月就能归队了，彻底结案了。
0: 结了，只是可惜了吴玉。
1: 19年，弹指一挥间，生死两茫茫。
0: 愿得此生常报国，我辈还需努力，好好养伤，等你回来。
1: 那你先忙。

This is International Space Foundation.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窃密案，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说我这儿无什么，
1: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3: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4: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5: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已经知道吴玉的存在。
6: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7: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对比。
8: 你小心点，别动。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1: 你说跟哲宇打起来了，
1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1: 没完了是吧？
1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9: 761所里面
2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1: 会是谁呢？
2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0: 台海不会平静了。
24: 情报我们该收了，
25: 可以行动。
2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温喜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喜生物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是否准备好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你选择打开肇庆的方式是像素游戏。

重复。

0: 总台的主持人朱迅。全场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允许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星光大道第二次来到广东肇庆了，去年也是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季节，就在我们的星湖之畔，我们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我记得热情的肇庆的朋友们还教了我一句话，叫雷地猴开心最重要。今天我们打开肇庆的方式非常特别，有一种游戏叫像素游戏。欣桐，欣桐，你能看见我们的现场吗？
1: 当然了，今晚的肇庆格外美丽，你站在人群中央光彩夺目，我已经为你的美貌所倾倒。哎呀，
0: 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的店员在哪儿？先打了他。
1: 接下来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不玩套路，不讲空话，不
0: 可可以了，你跑得有点远。
1: 好的，各位玩家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游戏肇庆星游记。
0: 肇庆星游记开始游戏。我要第一套衣服，跟我今天穿的衣服像。带领伙伴一起闯关哦，我们的星仔和庆霞霞当然要接受任务啦。
2: 哎呦，庆霞霞是我们肇庆文旅的吉祥物，
0: 音乐技能粤语，来啊，音乐技能国风。那我明白了，我们有国风和粤韵两支队伍。伙伴集结完毕，开始游戏吧。
3: 恭喜玩家，你现在已经获得两位旅途伙伴，他们有着强大的音乐能力，能带领你通过游戏关卡。旅途中他们既有合作也要比拼，是你的忠实伙伴。温馨提示，他们已经跃跃欲试要展示能力了。
0: 那我们今天也分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就是国风队，一支队伍就是粤韵队。一支队伍唱国风歌曲，一支队伍唱粤语歌曲。粤韵队

0: 我们游戏继续。来吧，系统系统，你在吗？
1: 玩家你好。接下来的游戏中会遇到三组穿越而来的关主，用刚刚的音乐技能征服他们，获取通关密码，通向胜利吧。
0: 那我们就存档继续游戏。喜新言，

0: 在这儿。
1: 包某是出了名的刚正骨骼，月韵和国风两队谁的呼声高，不光能拿到通关密码，还会收获广获好礼。接下来才艺见真章，现场见。
2: 包某来也。
3: 您是包拯，我怎么觉得您没有戏台上的皮肤那么黑呀？
2: 是啊，史书里的记载，包某就是这样的清秀，只是后人们为了传颂包某的断案铁面无私，故才把包某形容成是脸如黑炭的。有一句话叫做广祸行天下，
3: 对，
2: 我今天带来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端砚，它是我们的非遗哦。
3: 是
2: 是的，
3: 的确是，端砚可以说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且就产在肇庆这方土地之上。包拯在这里的时候大力发扬，但是减少税收，
2: 对，
3: 所以他离开端州的时候一块砚台都没有带走。
2: 是的，
3: 所以留下了这方美谈。谢谢。既然包大人铁面无私，给我们做个评判可以吗？
2: 我觉得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啊？我觉得两队进行比拼，如果胜的一方可以获得包某的通关线索。
3: 来，请您欣赏粤韵队。

0: 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这一片的朋友们，你们是肇庆人吗？
1: 是。
0: 哦，肇庆人。如果说肇庆的一件好物走向全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答得好的有奖品。来，你会向全国的朋友推荐咱们肇庆的什么？
2: 当然是我们德庆的皇帝柑。
0: 皇帝柑还有什么？什么？
3: 正宗果珍粽。
0: 哦，你再说一遍。
4: 果珍粽。
0: 果珍粽，来，请跟我读。果珍粽。
3: 果珍粽。哦，
0: 好很多了。还有什么？
2: 还有端砚。
0: 端砚，包拯先生刚才提到的端砚。还有什么？
5: 赵石
6: 自绘的砂糖橘。
0: 哦，砂糖橘我吃过，好甜。还有什么？
5: 赵石，
6: 赵青的赵，实在的实，
0: 赵石，那是什么？
7: 煲汤的，煲汤的，
0: 啊，煲汤用的一味食材。还有什么？非遗也可以。
8: 杏花鸡，
0: 杏花鸡，听到了，是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是不是？这是什么？
9: 端砚。
0: 这个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呀？开玩笑。这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哦，这是什么？
3: 煎堆。煎堆。
0: 什么叫送礼送到手软？我知道肇庆有太多太多的美食了，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他的名字就是一道美食，让我们欢迎鱼蛋宪哥。

0: 谢谢可爱的鱼蛋。我能知道你为什么叫鱼蛋吗？是一道美食的名字。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传播我们粤语和粤语歌曲的一个歌者嘛，所以呢，我觉得鱼蛋在我们广东也是叫鱼蛋，可能在北方会叫鱼丸，所以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鱼蛋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经常会改编一些歌曲，用自己的方式演唱，来试试好不好？
1: 好，可以。

0: 好听，这是我听过的最特别的一版最炫民族风，
1: 最甜的，
0: 最甜的一版。谢谢，我们谢谢甜美的鱼蛋，谢谢。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两位佳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处，过到一千岁，有一半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日子好得意，平安天。

心千已再过去了，再不来。红红

0: 相信是缘分。
1: 那接下来有请朱之文带来《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1: 大衣哥是很，就是《星光大道》很标志性的一位家人。他刚才跟我说，他说你们来这儿都学广东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教观众朋友们说说咱山东话？
0: 说我们山东话是吧？
1: 对。
0: 哎，好，哎，你比如说我们标准的山东
1: 话。你稍等，我给你找一个。
0: 哎，好。
1: 你语言能力强。你好，你是广东哪里？
2: 我就肇庆的。
1: 你是肇庆人，刚才你们一直都在教我们广东话，你会说山东话吗？
2: 不会。
1: 好，不会就好了。哎，
0: 山东话。
1: 对。哎，
0: 太阳出来照东墙。
2: 太阳出来照东墙。
0: 东墙后边是亮亮。
2: 东墙后边是亮亮。
0: 亮亮后边卧着两只羊。
2: 亮亮后面握着我是呀，我是呀，
0: 我是呀。
1: 他说握着两只羊，你说的是我是两只羊。但我觉得你挺有语言天赋的。
0: 反正还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儿，你教教我，在世界行走到那个肇庆停留。
2: 在世界行走，在肇庆停留。
0: 哎，我这学不上来，我就翻译一下。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大衣哥为肇庆打 call。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的声浪，是我们的国风队好一点呢，还是粤云队好一点呢？支持国风队的，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支持粤云队的，3、2、1。现在庆佳佳暂时领先896，我们的国风队也不弱哦，852。
3: 恭喜玩家顺利通过第一关，获胜的一方得到通关密码，获得音乐碎片。
1: 就这点吗？这谁猜得出来啊？我们继续，说不定下一个线索又可以给到我们了。哦，收集了端叶，下一关我们要探索西堤了。西堤，我们去往的是西堤湖岸，紫荆西堤，遇到了两位新朋友。
4: 电视好热闹。
5: 听书吃果蒸，通关来找我，国风粤韵哪

0: 强，比过才见分晓。
1: 有请画中的两位，你们好。
2: 你们好。
1: 好，两位从何而来呀？
3: 我们呀，从大宋而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人家。
2: 晚上好，晚上好。我一睇咧，现场嘅观众啊，你哋嘅衣装咧好新颖，应该就唔系我哋古代本地嘅端州人噶啦。想喺夜市呢度咧攞到我哋嘅通关物件，记得要品尝下我哋当地嘅果蒸。
1: 哎呀，你说什么话？我没有听懂啊。
3: 他呀，他是说书先生，他说广阔行天下，先尝尝我们的肇庆果蒸。
2: 没错，
1: 这就是果蒸吗？
2: 对，
1: 我听说他从宋朝的时候就有了。
2: 是的，
1: 现在也是广东的，可以说是一张美食名片。
2: 对，
1: 他在以前是贡品，在两广地区，在福建可有名了。
2: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嗯，在我们广东呢，我要考一考我们的主持人姑娘了。哎，如果我们要用粤语去夸奖我们面前的果蒸，那该怎么夸呢？
1: 好靓，哇，
2: 好标准。靓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赞美人家那个样子长得真好看，又或者是精神出众，比如说靓仔、靓女，又或者当我们表扬一件物件非常棒，品质过人，我哋可以讲靓哥、靓衫、靓早餐、靓种、靓景、靓肇庆，都是可以的。
1: 原来如此。
2: 对，
1: 一个靓字可以形容万般物件。
2: 没错。
1: 哦，原来如此。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星光大道我们的一位年龄中

0: 喜欢听粤语歌了，我的歌单里面好多90%都是粤语歌曲，
1: 是不是？
0: 对，但是呢作为北方人想要说清这个粤语很难
1: 很难，
0: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嗯，你说咱们肇庆地区广东地区的朋友他们的歌单里面有没有这种国风的歌曲，或者说现场有没有甚至还会唱两句的朋友？我不知道。哎，
1: 我刚才也就说，我说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继续送礼物，但是前提就是我们看看现场会不会发现歌唱人才。

0: 己喜欢的啊、哦，当然可以。好的，谁有信心比他唱得好？
1: 来，欢迎大家来到肇庆。然后我想唱一首我家乡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七星眼》。啊。

0: 秋。谢谢大家。其实也就是在这里啊，唱的真的还不错，有没有更有自信的？来，
1: 我觉得这一首应该有点像我们的粤语国风，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哈？彩云追月。

0: 的朋友们，我知道前一阵有一部很出圈的粤剧电影叫《白蛇传情》，其中有一首推广的歌曲很好听，《带你归来》。
1: 沿住山喺距里，地凼会要变迁，春雨痛，风雷雨，对抗眼里。

0: 谢谢。谢妮是第一次来肇庆是吗？
1: 第一次，对。
0: 来跟我们说说在肇庆的感受。
1: 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漂亮，我知道肇庆就是有山有水，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唯一觉得有点小遗憾的就是逗留的时间不够长。
0: 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希望信妮再来肇庆停留。
1: 一定会，一定会的。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又到各位打分的时间了。首先是我们的国潮队，来听到你们的欢呼声，还有我们的乐运队，
6: 哇，这一轮是我们国风队领先，现在是931票，我们的乐运队是906票，恭喜国风队拿到通关线索，
7: 恭喜玩家顺利通过第二关，获胜的一方得到通关密码，获得音乐碎片。
6: 让我们听一下前两关的音乐碎片。
0: 这个碎片大家听得出来是什么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肇庆星游记继续。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了宋城墙，走进城门，哦，
1: 这来人好气派。
2: 解锁赵庆文脉密码，年轻人请接招。
0: 这来人好气派，他究竟是谁呢？来吧，有请这位贵人登场。
3: 您就是老百姓喜爱的星光大道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朱迅。
0: 怎么都传到了宋朝了呢？星光大道
3: 果真是朱迅。朕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0: 您称朕，请问可是宋徽宗？
3: 正是朕。赵庆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世人皆知，朕赵佶擅长书画，却很少有人知道赵庆是朕一生的福地呀。今天我带来的这支笔可是有故事的。赵庆这两个字就是朕当年用这支笔写下的。
0: 赵庆的赵是开始，庆为吉，赵庆是当年宋徽宗用瘦金体提笔写成。
3: 没错，他实际上小的时候啊，赵庆这块土地就是已经划给他了，年少时候就划给他，但是他一次都没有来过。
0: 这次来到赵庆，定要好好走一走，逛一逛。再次谢谢。好的，那接下来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一边听一边聊，有请。

0: 你好，第几次来肇庆呢？
1: 第一次真的来到这里，去表演，对，
0: 真的，
1: 对。
0: 刚才其实我还没有说，我本来想卖个关子，我说接下来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他们就说是诗雅，可见大家对你的喜欢。说说来肇庆的初印象吧。
1: 我觉得这里很美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景也是非常漂亮，对，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带我家人一起来，可以去逛逛啊。
0: 期待着，肇庆等着你。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诗雅。
1: 好，拜拜。
2: 报告全体玩家，因为现场国风音乐太燃，检测到有智能体正蠢蠢欲动，逐渐学习进化成为细风 AI。 目前该 AI 距离现场不足50米。

0: 这是我们的 AI 舞者张静，掌声送给他。 AI， 你输入粤语程序了吗？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静，接下来有请美丽的神姐为大家唱首歌。
0: 我竟然听懂了，谢谢谢谢我们 AI 舞者张静，谢谢。有一首歌我其实很想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能看到，这首歌叫《半壶纱》。

0: 也算给国风队加油助阵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星光大道两年的年度总冠军，有请张宏宇、张梦雨。
1: 街边接待的我，参天于广东里，大半沙都累。

0: 声已经够强烈了，但是接下来也准备好您的欢呼声、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周柏豪，欢迎。
1: Hello， 大家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0: 早青，你们好厉害！
1: 谢谢。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豪，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0: 当然不是吧。
1: 来了几次？
0: 我数不出来。
1: 哦，你来了那么多次？
0: 好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是演出，然后拍节目。然后每一次来到肇庆都没有机会可以去吃吃逛逛，但是我的岳母她是肇庆人。哇，对，所以每一次我来演唱会啊演出，她都会申请，跟我申请，哎，我想跟你去。
1: 怪不得肇庆的朋友对你这么
0: 对
1: 喜欢，
0: 有点回家的感觉是吧。
1: 你叫肇庆的女婿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看到了，你看你有好多朋友在给你打 call。
0: 对，
1: 是呢，
0: 非常非常热情。
1: 我觉得喜欢国豪的朋友一定知道你有一个外号啊，叫人间月老。每当他唱宣言那首歌的时候，就有台下很多情侣在，无论是表白也好，在求婚也好，是这样吗？我听说有一场你的演唱会最多有17对
0: 是的，
1: 喜结良缘。
0: 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就是自己写的歌曲，然后能够在大家的生命当中，然后变成一个你们最重要的 BGM， 我就觉得非常荣幸。对，
1: 是呢，我知道今天现场可能也有很多夫妻同来，或者是情侣同来，你们准备好了吗？可以在接下来博豪的歌声当中表白吧。
0: 让我听一下你们。
10: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

我们就要解锁今晚的两队最终的得分，来带着你们的欢呼声和掌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国风队和乐韵队今晚的声量值，走起来。

0: 棒的。那我们最后要解锁今天的音乐密码了，来，一起来看一下。
1: 恭喜玩家顺利通过全部关卡，获胜的一方得到通关密码，获得音乐碎片。
2: 听得出来吗？听不出来。
0: 让我们听一下三观的音乐碎片。
2: 海阔天空，
0: 大声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朋友们，我们共同唱响这曲《海阔天空》。满天的星光，

0: 制圆满结束。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赵鑫。
1: 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性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4: 饭后嚼一嚼。
3: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3: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5: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国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

0: 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8: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9: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10: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9: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11: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9: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9: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9: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3: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9: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14: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9: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8: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9: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9: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9: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9: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8: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7: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18: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7: 朱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

0: 原民间力量政绩相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

0: 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随着一股冷空气的登场，今天从青海、甘肃到内蒙古以及黑龙江的很多地方降温显著，像黑龙江爱辉降幅就超过了20度，伴着阴雨秋凉尽显，和昨天的晴热截然不同。而预计明天这样的降雨降温还将会继续向东转移，这其中东北的气温波动是较为明显的，明天降幅普遍有4到8度，黑龙江中北部这一带的降幅还会超过10度。降温的同时，很多地方还会伴随着小到中雨的天气，从而放大降温的感受，天气骤变要注意多穿一些。此外，明天华西地区同样也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的东南部和湖北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频繁的降雨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然而在降雨降温都鞭长莫及的南方，明天以晴为主，午后的气温会有30来度，尽管看起来并没有达到高温线，然而体感上的高温却比比皆是，覆盖江南、华南的大片地方，这属于典型的隐性高温，秋老虎还在发力。最后我们来关注山东以及苏皖北部的旱情。九月以来呢，这一带就没怎么下过雨，导致旱情不断的发展，目前已经有大片的重旱甚至是特旱出现，预计未来3-4天这一带的降雨仍然稀少，预计下周四开始降雨将会增多，期待旱情能够有所缓和。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5: 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沈阳雷阵雨，16到22度，天津阴，21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银川小雨转阴，13到23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7度，兰州阴转多云，11到19度，西安小雨，19到2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24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2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1

0: 25度，合肥晴转阴20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29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1度，南昌阴25到33度，杭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台北晴24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7到31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逆行而上写担当，
8: 他们不叫我母就没命了。
9: 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
10: 我们作为网格人物事件的冲在第一线。
7: 微光成炬护万家，
11: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三次。
12: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形成一个大网格去攻坚，
13: 看到主线准备的撤出来，心里的那一块石头就放下了。
14: 在自然界中，家

0: 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台风、洪水、滑坡等等等等，近期多地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风雨之中，总有这样一群逆行的身影，格外醒目。平日里，他们深耕基层，于琐碎处守护万家；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向险而行，毫不退缩，奋战在预警、预报、转移、安置一线。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
3: 沙陀社区位于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情况复杂，因此网格员彭迪和同事们每天都要穿梭于大街小巷。网格内344户684名居民是他们始终放不下的牵挂。
4: 梁云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5: 大夫没有啊？大夫啊，不喝脚那些都吃起的噻。
6: 抽抽药，长期吃几年的，我跟你说。这里
3: 沙陀社区被划分为22个网格，覆盖1.4万人，配备了38名专兼职网格员。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影响，当地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因此平日里这支网格员队伍既要常态化走访辖区内重点人员，还要落实隐患排查、协助处理突发事件等工作。7月17日上午，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坠落，于是马上赶往现场。随后，专职网格员向福超、彭迪、龚宝东赶去支援，并立刻转移现场群众。
7: 快到这边，快！
8: 快点，快点，快点！
7: 好了，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没有任何征兆。
7: 快点，快点，快点走！快走啊，快走啊！
9: 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10: 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肯定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
3: 就在转移群众的过程中，山体突然崩塌，网格员龚宝东不幸遇难，彭迪被落石击伤住进了医院。
11: 我是自己损失10多万，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跟宝东同志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就是我儿很敬业。这几个我儿，我真的我觉得说起心里面都是还是很愧疚。
12: 在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一个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的榜样。
3: 尽管龚宝东牺牲，彭迪受伤，但向福超、何光学等网格员仍冒着风险继续奋战在一线。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核心区内60多名居民被安全转移出来。
13: 因为我们作为网格员应该有那个职责，也就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有那个义务，首先任何事情都要冲在第一线，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着想。
12: 肯定有些后怕，因为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呢，作为党员你不冲锋在前不行，你不站出来肯定不行。
3: 7月30日，龚宝东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网格员彭迪、向福超、何光学被评为重庆好人候选人。他们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却在险情来临之际挺身而出，化身为危难之中最美的逆行者，勇于担当，无畏牺牲，尽忠职守。在大灾大难面前，网格员们用行动坚守住了初心，也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认可。
6: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噻，是不是？是啊，别人都在往外面走，他们爱情没讲没付，追他们出来，是不是？是他们有那份责任，有这份担当，他们确实是不错。
3: 就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的1个多月，刚刚康复的彭迪又和同事们投入到除险固安专项行动中。
14: 把基层的除险固安做好，那么老百姓他的那个危险因素就会很少。
3: 像这样的网格员队伍还有很多，在我国地方政府会按

0: 地域、户数，把城乡划分为大小不同的网格。目前，重庆全市村社区层面共划分出了6.09万个网格，30万个微网格，由网格长专职和兼职网格员负责管理。网格员就是网格的管家。经历了一场大考后，彭迪更加认为，网格员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必须扛起的责任。
1: 帮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很充实。网格员就相当于是基层治理的基石，就相当于是连接政府、党和群众的最后一米桥梁。
0: 网格员不仅要恪尽职守、勇于担当，还要具备一定专业素养。那么，专业素养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培训。这里是广西百色田林县定安镇组织的基层灾害信息员培训班。像这样的强化培训，每年5到7月份至少要举办一次，这也是当地汛期集中的时间。
2: 我是定安镇的镇长，姓韦。
0: 台上培训人员详细讲解网格员的岗位职责、地质灾害早期的识别要点，并且通过典型案例告诉大家如何应对。台下大家听得十分认真。
3: 他们教我们怎么识别隐患，如何处置，如何转移避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地质灾害点。
0: 培训不仅有理论知识，还有针对性极强的演练，包括险情巡查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预警叫应、群众转移避险等演练科目。
4: 我们有定期每年的组织这个群众应急演练，而这个作为地灾点，群众应急演练都参与进来。
0: 参加培训的不仅有网格员，也有普通村民，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加培训，让所有人都有防范灾害的意识和知识。正因为平日里扎实的培训和演练，因此当灾害突如其来时，大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7月8日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凌晨2点09分，正当大家沉睡时，安装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自动化监测设备发出了警报，地表位移和土体含水率同时出现异常。
3: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在这的隐患点，在强降雨期间，我们都会定期的去检查。那天警报也发到我们手机上面嘛，其实我就在前往检查点的路上，刚好也盯到了。
0: 雨越下越大，巴来村后面的山体经过数小时强降雨的浸泡后，已经处于湿稳边缘。
3: 对，
0: 网格员王学文在巡查时敏锐发现，水流骤然变急变浑，水里还翻滚着石块，部分边坡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崩滑。王学文想起在培训课上曾经学过，水浑加石是泥石流要来的信号，于是他立刻向村两委通报。村两委迅速判定，大规模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极大，而且时间窗口非常短，不能再等了，马上撤。
5: 县里面一直要求不要层层请示，你们看见有风险，你们就直接就马上先撤。
6: 我在地震中年得很老。混乱了老那些人，发情绪那种，他不得你一得真好，然后把一百家的就拜拜来面，得比你比多。
0: 田林县立刻启动防汛叫醒叫应机制，村两委、村民小组长、驻村工作队分头行动，用打电话、敲门的方式叫醒一户户沉睡的村民，谁包哪几户，往哪个方向撤。汛期前就压实到了每个人头上，
3: 就是想着千万不能出事，一定要把人们转移出去，当时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0: 70户270人在暴雨中向安全地带快速平稳转移，终于在凌晨2点40分，最后一名村民被撤出。10分钟后，泥石流便轰然爆发，约6000立方米泥水沙石倾泻而下，11处边坡相继崩塌，15户民房不同程度损毁，村委办公楼1楼被淹，但270名村民无一人伤亡。
3: 当时看到群众们全部都撤出来，好像心里的那一块石

0: 就放下了。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8月28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二次登陆，苍南县遭遇强台风影响。苍南县樊山镇古路下村网格指导员罗岩正在巡查隐患，他时不时打开掌上基层小程序，把新发现的问题上报到指挥中心，并通过这个小程序关注各项防台指令的变化。
4: 我们基层工作最需要的就是各种数据和对风险的预警，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及时的预警也会更高效地便于我们网格团队开展工作。
3: 罗岩说，一名合格的网格员既要尽心履职，更要善于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他手中的利器便是掌上基层客户端，它能与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的智慧大脑实时相连。这个智慧大脑是一套能监测分析台风、水情、雨情等灾害的多功能智能系统，它把指挥中心、基层干部和网格员连接在一起，从而推动防台工作由被动处置转为主动预判。
5: 通过这些数据，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洪涝灾害啊、地质的情况啊、风险系数会到哪个程度，指挥部的决策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内容相对精准，它会直接发布到责任人。
3: 这套上下贯通的智慧系统经历了多次考验，依靠它，当台风八威来袭时，苍南县网格员和村干部平稳安全地转移了15万人，无一人伤亡。不仅有科技手段加持，苍南县还在网格机制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使得网格员的工作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网格里。这在台风八威影响苍南时发挥了显著作用。当时古路下村有一户住在老旧房屋里的村民，心存侥幸，迟迟不愿意转移。
4: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3次，他们也不愿意配合我们工作转移走。
3: 罗岩所在的古路下村平时划分为3个网格，按网格分片治理，但在遭遇台风等重大灾害时，他们会把3个小网格整合为一个大网格，由村书记担任网格总负责人，这就是平时分片及时集中的弹性网格机制。
6: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分大网格小网格，就集中网格里面所有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网格及空间，像钉子一样的钉在这里了，他不走我们也不走。
3: 经过反复劝说，这户居民终于同意撤离。就在他们撤离后不久，危险便降临了。
6: 大约在凌晨5点钟左右，这个房子整个都塌下来了。刚好塌下来的中心位置就是他睡觉的床上面。
3: 苍南的实践不是孤立，面对台风八威侵袭，浙江广大网格员、村干部全线下沉，依靠机制创新与科技赋能双重加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21万人，截至目前实现重大人员零伤亡。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平日里或许你没有注意过他们，可当灾害来袭，险情突降，他们总是抢在险情前面，守在群众身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这一支扎根基层的治理力量，用担当、专业和创新，把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走实走稳，把守护群众安危的承诺刻进每一次逆行而上的行动里。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是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深蓝 L06
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深蓝 L06
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国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年节目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跨越近100条江河，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刚才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同学们和首都各界青年代表一起朗诵了《七律·长征》，这首诗都很熟悉了。那今天再次朗诵，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请大家用一个词来说说好不好？
2: 应该是团结。
3: 我的感受是豪迈，
4: 我给出的关键词是气势磅礴。
1: 你要想走完25000里的长征，得靠什么样的力量？
5: 是坚持的力量。
1: 回答得非常好。当年红军战士们其实和今天的你我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通过自己的顽强意志走完了25000里长征，也孕育出了伟大长征精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打破外部封锁，要建立独立国防科技体系，是属于那一代人要走的长征路。于是一大批官兵和科学家奔赴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新疆罗布泊，成功的研制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0: 在原子弹爆炸的核心区域，温度能够达到上千万摄氏度，这种热量足以让钢铁岩石瞬间融化。但是就在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有一种能量比原子弹爆炸更震撼人心。这种能量是什么呢？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短片里寻找答案。
6: 5、4、3、2、1，起步！
7: 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为共和国筑起抵御核讹诈的战略基石。就在所有人欢呼雀跃时，一支队伍正在全速冲向爆炸区，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回证明核爆炸成功的重要数据。这个举着照相机的人叫林俊德，时年26岁的他是核试验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
8: 我认识林俊德的时候呢，已经到了1977年了。
7: 彭继超是一位军旅作家，曾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多次采访过林俊德。
8: 这是林俊德当年亲自给我改的稿子，他说我是党一手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决心献身国防科研事业。
7: 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罐子，是1963年林俊德带领科研小组仅用半年时间就研制出来的我国首款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其所提供的数据是判定核爆炸的重要依据之一。
8: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从这个冲击波的压力上看，不可能是花爆，应该是核爆。最早的给第一颗原子弹从力学的角度提供了依据。
7: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林俊德带领小组研制的高空压力自计仪再次精准地捕捉到冲击波数据。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成功， 林俊德带领团队为地下核试验工程设计和试验安全评估做出重要支撑。从1964年到1996年，32年间，林俊德参与了我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任务，亲历我国核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2012年，74岁的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而此时的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手头正在负责的重大国防科研任务。
8: 那他就告诉医生说，我是搞核试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我就不治了，我赶快回去把我该干的事情干了。
7: 林俊德放弃手术，选择与死神抢夺时间，争分夺秒的工作。
2: 第三天我气愤就做完了。
6: OK，
2: 那就
6: 把地盘弄了是吧。
7: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林俊德强忍着病痛和时间赛跑。
6: 我所以想叫你休息，
2: 坐着休息，
6: 要坐着休息，
2: 不能躺，
6: 坐着比躺
2: 着
6: 好呢。
2: 对，比躺啊，媳妇儿。
7: 在整理完全部的重要资料后，林俊德躺下了。这位被国家和人民培养起来的科学家，将最后一次心跳献给了祖国。
9: 我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7: 生命的最后时刻，林俊德只留下一个遗愿，葬在马兰。2018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在马兰基地烈士陵园，还长眠着很多与林俊德一样的科技人员与官兵。他们心怀赤诚，将理想信念化作一生的坚守，用毕生的付出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石。他们的这份坚守，这种精神，正在被更多新时代的国防科技工作者所传承。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使自己的一生更加充实、更有意义。这是22岁的王吉用一纸入党志愿书写下的对信仰最纯粹的告白。
10: 现在，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7: 2026年7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而这份荣光的背后，是一场与命运对峙、与病痛抗争、与使命同行的漫长征程。1983年，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33岁，他被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此时，王吉的人生平稳顺遂，而命运的转折却在他43岁这一年骤然降临。2013年，王吉因急症被紧急送往医院。
11: 情况说一下，说一下。
12: 诊断是主动脉夹层，真的是九死一生。
7: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医学界公认的凶险急症。
12: 保住了命之后，我们特别想给王老师多保留点肢体，这样的话他以后可以装甲子走路。但是呢，那个肌肉在不停的坏死，不停的坏死，我们只能不停的往上挤。
7: 最终，王吉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低谷之中，母亲的一句话点亮了他绝境里的微光。
13: 儿子，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来看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7: 2015年 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那个笑容依旧、初心不改的王吉回来了。
11: 大家看到作为团队负责人的王老师大病初愈后能回归到我们之前的正常的这个科研活动中来，大家还是非常开心。
7: 当时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正处于攻坚阶段，国防关键软件亟待技术兜底，大病归来的王吉和团队决定下一盘大棋，申请某项国防973项目。自此轮椅代替双脚，成为他征战科研一线的战车。
14: 我想到的是我应该珍惜我的第二次生命，把它能够用好，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7: 2025年1月，由王吉担任技术首席专家的国防973项目孵化出的成果，斩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领衔研发的高可信软件核心技术，为国家重大国防装备、关键信息系统筑起一道坚实可靠的数字安全屏障。
14: 现代战争中，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7: 多年来，王吉带领团队取得多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先后培育120余名高可信软件领域骨干人才，为国防科技事业蓄力蓄航。他心怀一片赤诚，践行着年少时的诺言，将个人命运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融入人民利益之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的默默耕耘。他们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把青春热血献给祖国。山河铭记着他们的历史，激励一代代优秀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很多人刚进来的时候都被他震撼到了。有人知道他的型号是什么吗？我们请这位同学。
1: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轰六轰炸机。
0: 除了它之外，你还知道有哪些先进战机呢？
1: 比如歼20，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制空作战能力顶尖。
0: 特别棒，谢谢你的回答，请坐。那要驾驶先进的战机啊，离不开高素质的飞行人才。我国空军的招飞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它要求飞行员必须文化成绩好、视力好、身体素质好，还要心理素质佳。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人才，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却是小学的程度。那他们又是怎么样成为飞行员的呢？让我们跟随新疆首个航空教员，必须文化成绩好、视力好、身体素质好，还要心理素质佳。但是你们知道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飞行人才，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却是小学的程度。那他们又是怎么样成为飞行员的呢？让我们跟随新疆首个航空教育实验班的同学们一起去了解。

0: 标。2026年暑假，我们来到空军基地，上了一堂特殊的国防课。
1: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空军基地。在我手里有一本党证，这个党证的名字叫做赖芳怀，他曾是一名红军战士，来自赣南的余都县，因为家里穷，只读过2年私塾。1937年，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赖芳怀接到一个任务，和其他红军骨干一道，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这些学员大多数是贫苦工农出身，平均只有小学文化，几乎没有数理基础，在当时条件下，掌握航空技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尽管赖芳怀和战友们都知道自己文化底子薄，但他们深知党中央选派他们去学习航空技术，是为将来建设人民的空中力量储备骨干。而他们也想抵御外侮，不让同胞再遭受侵略者蹂躏。1938年1月，他们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之路。按照组织保密规定，学员必须隐去真实身份，赖芳怀就此化名芳怀，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芳怀和战友们刚开始学习，就因为文化程度太低，被教员们说你们一辈子也进不了航空界。当时学员们以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精神，战胜知识严重不足的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向文化进军。教具不足，他们用萝卜木块自制简易模型，教室熄灯，他们就在被窝打着手电苦读，直到深夜。最终呢，他们成为我党第一批红色飞行员和机械师。1949年10月1日，作为人民军队第一代飞行员，芳怀在开国大典驾机飞过天安门。后来芳怀一直使用这个化名，也是为了记住自己身上的使命担当。
0: 先辈们励志航空救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回到住所我们就主动自习，不想辜负先辈的付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同学们，这几架歼16飞机啊，从我们祖国的西部最边陲一站式进驻东南沿海，刚刚从我们的东部返航，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长途不间断的飞行，飞越了3000公里。
0: 徐叔叔说，3000公里航程，沿途气象条件复杂多变，每一段飞行都充满考验。
1: 看到没有，我们那位在登往前舱的飞员，他叫王振辉，他就是完成一站式进驻东部的前舱飞行员。
0: 徐叔叔说，空中加油被称为厘米级飞行，是世界公认的高风险高难度科目，可使命在肩，再难也要攻克。
2: 去年开始加油这个任务才刚刚单飞，有一次任务出发前天气本来很好，几千米高空，我们刚要进行空中对接，突然进入一片云，气流颠簸大，而且能见度明显下降，此时保持关系位置比较困难，留给对接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这么大的一个追操在你前面绕来绕去，这个心理压力是很明显很紧张的。
0: 那天困难究竟有多大，我们来到模拟飞行室亲身体验了一下。操纵着飞机的驾驶杆，要把加油管对准加油机追套，即使在正常天气条件下，无论我怎么做都对接不上。这时我才明白，空中加油就像云端穿针，太难了。徐叔叔说，要想成为优秀飞行员，必须在各类复杂天气条件下日复一日的刻苦磨练，肩负国防使命，他们从来不敢有半点松懈。
1: 今天呢，我把这架小飞机模型

0: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早日加入我们空军，成为我们空中战斗的一员。未来的蓝天由你们守护。敬礼。
1: 近年来，人民空军巡航东海，战巡南海，国家利益在哪里，战鹰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红军长征靠着理想信念冲破重重绝境，新时代人民空军更续这份信仰，长空利剑，守护家国安宁。新时代的我们也当坚守心中理想，怀揣报国赤诚，将满腔热血与灼灼韶华献给祖国的万里长空。

0: 有没有未来想当兵的同学？好，大家非常的积极和踊跃，非常棒啊。那大家心中是不是都向往异常光荣的胜利？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短片，有蘑菇云腾空而起，有战机飞过天安门，有云端之上精准对接，这些故事里的人都取得了胜利。那我想问大家，没等到胜利的人，甚至连名字没有留下来的人，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付出？
1: 我认为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我们日常的训练、执勤，甚至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能看到最后的胜利，而是因为总有人站在这里为最后的胜利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今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正是因为背后有无数默默奉献的人在负重前行。
0: 非常好。未来当祖国和人民有需要的时候，各位也一定会通过你们的行动给出一个坚定的回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拍摄于9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长征过程当中率先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美国记者斯诺被他们的壮举深深的震撼，留下这样一张珍贵的合影。很多人都知道，营长孙继先挑选17名战士组建了渡河突击队，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只有16岁，他是谁？他又在哪儿？下面我们来跟随陆军某旅大渡河连的指导员吴俊杰一起来寻找答案。
2: 我叫吴俊杰，是大渡河连第57任政治指导员。很多人知道17勇士的壮举，可他们后来的下落却很少有人能说清。在寻找他们的路上，一位红军后代告诉我，当年16岁的勇士陈万清渡河后被泸定一户姓龙的人家收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这个村里，没有出现在合影上？
3: 农家的那位大姐家就在这里，就是这位，就是这位农大娘。
4: 哎，奶奶你好。
5: 好好。他当时来的时候，不是受伤害呀、来的时候才16岁，现在手哑巴将近，牙齿都露起了。爸爸那个时候就把救起了。
2: 原来陈万清强渡大渡河后，在泸定桥附近的石门坎战斗中身负重伤，被群众营救。当时一户藏匿救助红军，10家都要连坐担坠，冒着家族丢性命、邻里受牵连的危险，他们毫不犹豫救下陈万清。他们为什么要冒死相救？又是怎样把陈万清悄悄救下来的？
6: 红军到了这些一路求好

0: 不犯。老百姓对红军是印象非常好，很佩服尊重红军。陈万清受伤之后就被安置在这里，听说敌人来了要抓，村里的三个年轻人赶紧背着他翻到隔壁我们家。我爸妈一看这红军才十多岁，伤得很重，赶紧藏个楼上，把他藏到里边，给他丢了鞭子把他挡住了的。结果他的伤口恶化，再拖下去就没命了。我父亲怕走漏消息，天没亮就叫上隔壁大伯，用背柴的架子背着陈万清送到行医的外公家。他们走了十个小时才送到，外公和舅舅马上给他手术，取出来十多个手榴弹碎片。可外公家帮工兵人太多，怕暴露，我父母只比陈万清大几岁，思来想去最后让他拜大舅为干爹，改名陈英章。这就是背架子。
1: 原来当初为了躲避国民党抓捕，陈万清把名字改成了陈英章。我很想知道他伤好了后为什么选择留下来没有归队。
0: 这里是藏区，很偏远，他去找部队没找到。我们九兄妹又陆续出生，我父亲教书，家里只剩我母亲需要劳动力，他就留下来揽下所有重活，劈柴挑水，一米多高的大水缸天天把它灌满。我们喊他陈哥子，就是把他整成我们家的大哥了。
1: 他结了婚吗？
2: 结婚还有个娃娃的，有出天花也是男人就病死了，
3: 后来就还一个。
0: 这就是老英雄的照片，这是他唯一一张照片。在80岁左右把身世秘密告诉了我，他就是当年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之一。
1: 陈万清曾浴血冲锋立下战功，可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英雄过往？
0: 他说当时参加奋勇队想为国家立功，想出力救国，我没有到长征，他说我问心有愧啊，他觉得他做的贡献都不够了。
1: 2005年，陈万清离世，当地政府为他修建了红军墓，墓碑镌刻的人是化名陈英章。陈万清不慕功名，不计得失，将战功留给岁月，将忠骨留给青山。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为了铭记陈万清与当地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军民情谊，连队请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作了一幅画作《托举》，并通过技术复原，让我们看到了陈万清年轻时的模样。

0: 91年后，英雄回家了。通过这次巡访，我们真切体会到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深刻内涵。当年十七勇士仅凭一条木船强渡大渡河，如今大渡河连紧盯未来战场，聚力探索无人智能作战运用，向着新质战斗力建设步步迈进。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铮铮誓言。
1: 真的，我牺牲了，我也敢面对十七勇士。我很自豪地跟他讲，大渡河连的兵，他不是孬种。

0: 我现在手上呢有一把粉条，这一把粉条对于宁夏的西吉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1935年8月，红军途经了西吉县的兴隆镇，当时啊有几位红军到老乡家里去养伤，他们就发现当地的老乡们只会用蒸和煮的方式来吃马铃薯。那这几位红军呢来自南方，就把自己用马铃薯来制作粉条的方法交给了当地的老乡们。那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马铃薯不容易保存的问题，也让老百姓的温饱有了着落。后来红军离开了，但是制作粉条的方法却在当地流传了下来，当地的老乡们也给这个粉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红军粉。岁月流转，精神永存。从长征路上的生死相依到新时代的守望相助，军民团结的故事在宁夏大地不断书写。
1: 我叫海玉，是宁夏固原弘文中学的学生，也是2026年国防公开课的特约小记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参观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纪念馆里的老物件和老照片，向我讲述着一个个红军与百姓生死相依的故事。走出纪念馆，脚踏这片热土，我不禁想，当年那份生死相依的军民情谊，在今天会以怎样的方式延续呢？2026年4月2日，两位解放军烈士的遗骸迁葬贺兰山烈士陵园。我在新闻里看到，迁葬仪式现场来了很多乡亲，还有专门的群众代表席。看得出来，乡亲们和这两位烈士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循着新闻里的线索，我来到了巢湖村。这里是贺兰山东麓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巢湖村，如今村庄祥和安宁，70多年前却匪患横行。
2: 大土匪那个时候是50年的，解放军青山年，山里就土匪。
1: 土匪挟持了一户村民，为保护无辜百姓，两名战士匍匐上前喊话劝降。就在这时，土匪突然开了枪。
2: 新年就难受点，年轻轻的牺牲掉了。
1: 当时部队还要继续追剿土匪，便把烈士的遗体托付给了当地村民。战斗还未结束，乡亲们冒着危险将烈士抬下了山。
3: 他也怕死人，可是他看见那些娃他就不害怕，他是就拿脸盆接的水，拿的棉花把脸上的血都给擦掉了。
1: 小战士牺牲了，乡亲们心疼得像失去了自家孩子。那时候家家户户日子过得艰难，即便如此，大家仍要送烈士走完最后一程。
4: 当时有个看庙的老爷就找正点啊，把个他自己的棺材就给折了，被木匠一看只有一个了，另外一个没有，结果又终于抽点木头就把这个棺木做好。
1: 安葬好两位烈士后，守好这两座坟就成了巢湖村代代相传的约定。
3: 一个清明，一个年三十，要给坟上加点纸呀，周边的那个石头捡一捡，拢一拢呀。
5: 为什么说每一家都愿意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3: 他们当初为了保护老百姓啊，牺牲在这了，也是我们老百姓对解放军的一种真诚的怀念。
1: 当年部队辗转剿匪，来不及留下完整文字记录。2022年，由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公安、志愿者等多方协同发力，为烈士寻亲。经过 DNA 反复比对核验，2025年底，其中一位烈士的身份终于确认，他就是天津籍战士卞化龙。牺牲时年仅

0: 21岁。
1: 父亲和这个曾祖母他们都跟我说大爷是烈士，但是呢一直没有葬在家乡。当得知跟我父亲 DNA 比对成功了之后，心情特别激动，也是家族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终于是完成了。
0: 2026年4月，两位烈士的遗骸以最高礼遇迁葬贺兰山烈士陵园，另一位无名烈士的 DNA 比对工作仍在全力推进。战士以性命相护，百姓以岁月相守，这份军民情早已在黄土地里扎下生根。76年前，两位解放军战士为保护百姓而牺牲，今天子弟兵仍是老百姓最值得依靠的人。寻访路上，我听说武警战士苗健今年8月被追授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年前，他因为一次救援行动献出宝贵生命。我来到他生前部队，听他的战友讲述那天发生的事。周燕告诉我，2024年8月2日，银川一名污水处理工人不慎坠入污水井。正在跑步的苗健、周燕和另外几名战友听到呼救，立刻下井救人。井底昏暗湿滑，气味刺鼻。
2: 苗健在趴在平台上尽力地往下探出大半个身子去够那个工人，然后把工人的衣领抓住，把他工人往上拉。
0: 周燕告诉我，由于工人的身体在水中上下浮动，苗健在拉拽过程中失去平衡，一头栽进污水里。
2: 我一感觉他脱手，我就赶紧往前扑了一下，把工人抓住了，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抓住苗健。
0: 在生死抉择面前，跌入污水的苗健没有丝毫犹豫，奋力向上托举。工人获救后，战友们立即对仍在井下的苗健展开营救。由于井底沼气浓度过高，苗健被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会奉献我的一切。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寻访的最后，我和周燕及他的战友们来到苗健的墓前，缅怀这位年轻的战士。
3: 我觉得您特别勇敢，然后您愿意牺牲用自己的生命去把生的希望留给其他人，我们都会记住您的。
0: 通过这次寻访，我明白了这份军爱民、民拥军的深情，自长征薪火相传，早已根植中华大地。洪流中逆行，废墟里坚守，风雪里开路，军队一心为民，百姓永记于心。生死相依的血脉绵延不绝，铸就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丰碑。

0: 我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4万多公里岛屿岸线。在这道漫长的边境线上，有边防战士、移民管理警察、民兵、护边员和各族群众共同守卫着。此刻在我手上拿起的这是一块戍边石，它刻画的是新时代戍边人我为祖国守边防的承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前往祖国西陲，走进不同戍边力量，感受他们的坚守与担当。
1: 4200米的风这么呛人，
2: 要么尤其是这上边境线，越到上面风越大。
1: 你们一般会走到海拔多少？
2: 最高的是5400。
3: 这是我第一次和戍边民警巡边，来到了帕米尔高原腹地的瓦罕走廊，连接中亚与南亚的战略要冲。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一年300多天刮着6级以上大风，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头疼气喘是我每走一步身体最直接的反馈，而萧公尼在这里驻守已经是第14个年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4: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3: 那个冲锋的战士阿米尔原型正是萧公尼的祖父，他是塔吉克民族中第一批解放军战士，曾经荣立1等功。今天难得萧公尼休息，他带我一起回家看望老父亲。
1: 你好，你好。
5: 走。这些就是我们家的一些照片。
3: 萧公尼一家四代为国守边76年，曾祖父是家族第一代守边人，祖父是第二代，
5: 第三代是我，第四代的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呢，也继承和传承了他们前辈的意志，我还是比较高兴的。这次叫你过来，一定要带我到驾训室里面去啊！
6: 刚做完手术。
5: 没事。啊，我今天为啥要到咱们这个驾训室里面去？我要给我父亲进行汇报。
1: 这块具体是什么病？
5: 就是长期在高原高寒地区待上以后嘛，脑子缺氧，完了我得了个垂体瘤。
3: 64岁的龙吉克因为长期在高原驻守落下了病根儿，刚从北京做完手术回来，他就让儿子带着他驱车4小时奔赴海拔4700米的高原。他要站在家训时前告慰父亲，家训仍在，守边的后人也还在。
1: 这个石头是真大呀，为什么会选这个位置啊？
5: 这是瓦罕走廊，这是巴基斯坦，这个公路的方向是阿富汗，这边我后面
1: 翻过雪山，
5: 翻过雪山去，
1: 就是塔吉克斯坦了。
5: 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这个石头是我的父亲刻的，刻着望我子孙永远跟着共产党，爱国守边一辈子。
1: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训刻在石头上？
5: 我父亲跟我说，写到纸上，时间长了你们会忘了，刻在石头上。它永远不会掉，我们一家四代爱国守边的传统，我要把它传承下去。
1: 这算是第4代，
7: 第4代，对。
1: 您对第四代戍边人还有啥希望？
5: 我说孩子，现在该是你成家的时候了。
1: 把这个大事儿得办了。
3: 在龙吉克心里，盼着儿子成家，盼着家族能再添下一代守边人，是他此时最大的期许。望着眼前大病初愈的父亲，萧公尼读懂了这份沉甸甸的嘱托。
6: 父亲放心，一定把这个父辈的意志一直传承下去。
5: 好，爸爸下定。
3: 一块家训石见证4代戍边人的坚守，在排一克边境派出所还有一堵特殊的石墙，这些石头都是民警巡边路上捡回来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下了属于他们的戍边誓言。76年来，排一克边境派出所的戍边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这群平均年龄29岁的人民警察，就像前辈一样，戍守边关，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站在高原，他们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在祖国绵延万里的边境线上，戍边的民警在手，边境的百姓也在手。今天我来到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端的乌恰县托云乡，寻找一位既平凡又特别的姑娘。
7: 你好，大伊卡娜，你认识她吗？
8: 认识，那个大学生是吧？
9: 你说的是那个大学生傅贝元是吧？他在别人家看羊。
7: 你好，是塞伊卡娜吗？
8: 是的，是的。啊，万万没想到在羊圈里找上你。
10: 邻居他们也是傅贝元区了吗？我们就是在家帮忙邻居。
3: 三年前，塞伊卡娜在乌鲁木齐读完大学，回到了边境家乡，加入了护边队伍。
10: 他的儿子不是现在17岁了，就要考大学了。然后他说去考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补贴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有政策。
3: 守边守的不仅是边防，还有人心。哪家补贴没到账，哪家医保不会缴，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他都记在本上，就像对自己家的事儿一样细心。
11: 一列普通的柯尔克孜扶贫，
3: 乡里的护边员大多是柯尔克孜族，很多人普通话说得不太好，护边任务中的沟通成了问题。塞伊卡纳站上讲台，当起了普通话教员。
7: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不得说啊，这小姑娘看着那么瘦，拿得动盾吗？跟我们走得了山路吗？
10: 刚开始适应不来，就觉得特别累的，后面想了一下，这里有我的乡亲们，这里是我的家，我当然要出卫我的家乡。
3: 那天我和塞伊卡纳坐在边境线上望向远方，天地辽阔，群山绵延，无数像他一样心怀赤诚的人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条边境线上，这样美好的祖国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奉献青春。在阿尔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畔，六月草木繁茂，我和北湾边防连的战士走在巡逻线上，带队的是班长陈瑶，他在这里驻守已经13年了。
12: 我们每天沿着边境线检查边境设施是否完好。
3: 在陈瑶眼中，铁丝网是边防线上无言的守卫者，每一根铁丝都牵系着国防安全。
12: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野生动物毁坏的。
7: 哇，但这个得多大的劲儿能这么冲出来啊？
12: 这个地方黄羊野猪特别多，我们得及时修补，防止非法越境。
3: 13年戍边历练，只需一眼，陈瑶就能判断是野生动物冲撞所致。他今天要教新战士修补受损的铁丝网。
12: 来，我教你怎么修。好，已经损坏的我们就不要了，把它剪掉。
3: 陈瑶坚守在北湾，而3000多公里外的四川泸州，妻子李芳燕独自扛起家里的一切。前年李芳燕意外早产，陈瑶因为没能及时赶回来，一直心存愧疚。来北湾前，我和李芳燕通了视频电话，录下了这段对话，打算拿给陈瑶看一看。
13: 一年回来就那么几十天，听到最多的一件话就是挂电话了，我忙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说你回来吧，只要他想干下去，那么我是一直都会支持他的。
14: 那家里的孩子就得你一个人顾。
13: 那我不怕呀，我觉得小孩的话我能搞定，我觉得苦一点累一点没什么的，只要他快乐我就快乐。哎，
12: 感谢他这么多年的支持，媳妇儿辛苦了。我们首先身为一名军人，就是要先有国再有家嘛。
3: 谁能不想家呢？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放不下年轻的战友，更放不下这条边防线。先有国再有家，北湾的每个战士都有着一样的选择。在祖国漫长的边境线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戍边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负重前行，才会有家园的岁月静好。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奔赴万里边疆，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国防安全离不开戍边群体的忠诚守卫，更离不开大国长剑的战略威慑。而执掌这柄大国长剑的，正是一代代导弹部队的指战员。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位导弹发射号手，他在入伍之前是个煤矿工人，他的名字叫赵静，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
1: 是。
2: 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我国时隔44年再次向太平洋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我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我出生在山西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15岁因家庭变故，我辍学在煤窑工作，扛起生活的担子。2002年我参军入伍，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22年后我能亲手发射导弹。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煤窑工人，成长为一个发射号手，成长为一个一等功臣，它来自于部队，来自于组织队伍的培养，对我的关怀。从挖煤少年到导弹号手，我完成了一次人生蜕变。而我所服役的导弹部队，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上世纪60年代，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当时，美国战略导弹联队已建立8年，苏联战略火箭军已成立6年，而我国导弹部队才刚刚起步。这支队伍缺少专用训练器材，官兵们靠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情怀，自力更生，手绘仪表，纸糊导弹，演练操作。经过多年建设发展，装备换代升级，但利剑精神薪火相传。受老一辈导弹官兵的影响，我立志成为导弹号手。每名火箭军号手心中都有点火的渴望，亲眼见证导弹升空的伟念，这是号手的勋章，是一辈子的荣誉。入伍第一年，我底子差，学习跟不上，但我没有气馁，而是沿用前辈的土方法，在硬纸板上绘制操作面板，每天反复模拟训练几百次。几年后，我颈椎骨折，此时正值部队换装，我虽然身体不能动，但脑子还能转，于是我在病床上学完新装备全部教材。一年后，我带着镜托参加比武，拿下第一名，离发射导弹的梦想又近了一步。部队挺进高原，展开实弹发射演练。
3: 展开靶车，演练标准。
2: 入伍第8年，入伍第11年，我2次作为备份号手随队参加演练。在我看来，主用备份都是岗位本分。
4: 3、2、1，点火！
2: 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肩负新使命，迈向新征程。东风家族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对我们发射号手的要求也更高。2017年是我入伍第15年，我依然作为备份号手参加演练，但我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我做好了随时顶上去的准备。我三次备份，三次与点火擦肩而过。我们的存在就是时刻准备着，有命令下来我们就能完成。在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任务中，我所在的发射单元历经三轮严苛考核，最终从备份单元转为主用单元。我作为发射号手，圆满执行这次发射任务。
1: 起动方式，
5: 启动发射仪启动。
2: 8时44分，导弹飞出发射筒，腾空而起。我看到导弹飞出发射筒的那一刻，我在想，这家伙飞得有多远，打得有多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就有多稳当。从深山阵地到隔壁荒原，从默默守候到长剑出鞘，有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导弹兵的心会比导弹的温度更炽热？我们几辈人就为了这一个滚烫的心愿。

0: 这份发言权是一代代指战员用实力赢来的，作为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们用一次次的精准发射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底气与实力。回想四十多年前，1980年的5月18日，在那一天，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同样是举国振奋。这枚火箭的靶区远在9000多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为保障数据舱回收任务，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编队第一次突破近海，挺进深蓝。编队中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它的故事。
1: 46年前的影片里，我们见到火箭数据舱被打捞起来的时刻，他们拿到了火箭飞行的核心数据。
2: 18艘舰船编队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
1: 第一代银川舰舷号107，我国第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是那次护卫编队的指挥舰。银川舰主机舱为军舰提供航行的全部动力，它位于船舱底部，四周密闭，空间狭小，机电部门的战士们就常年战斗在这里。
3: 当时基本上就多喝水，然后把毛巾再湿了一劲擦脸。
4: 它这个机舱全是铁，任何地方都不能摸，摸了就是烫伤。
1: 军舰穿越赤道时，陈岩为了稳住高温下的蒸汽轮机，在这里坚持了整整4个小时，晕倒在主机旁。战友们把陈岩抬到军舰甲板上抢救，苏醒过来的陈岩又再次冲进了蒸笼一样的机舱。
3: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
4: 就得站在岗位上，战士就是战士。
1: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坚毅、勇敢和顽强，远航的舰队完成了祖国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第一代银川舰创造了当时人民海军航行最远、连续航行时间最长、航海里程最多3个纪录。支撑舰上官兵创造这份历史的，是为了完成使命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信念。如今第一代银川舰静卧于黄河臂弯，成了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实景课堂。
5: 哎，银川舰升起好了，这个前面没有这个
6: 来，从现在往下走，
7: 来往下走。
1: 台家青曾经服役于第一代银川舰，如今他担任讲解员，向孩子们讲述银川舰的故事。
8: 经过赤道的时候，我们这个鸡蛋打在甲板上，蒜香就熟了。现在已经有第二代银川舰了，都有空调了，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2016年7月12日，新一代银川舰入列，舷号107，它接过第一代银川舰的那份执着和信念，遨游在蔚蓝色海洋。
9: 新一代银川舰的海军叔叔们录了一段视频，来介绍新的银川舰。你们想不想看看？
10: 想。同学们好，我是银川舰的空小南，我身后就是我们新一代银川舰，它是052D 型导弹驱逐舰。也被称作航母的带刀护卫，相比于051型导弹驱逐舰，它的航程更远，航速更快，它的武器射程也更远。
1: 新时代人民海军坚持近海防御、远海防卫，捍卫海疆主权权益，守护海外利益，履行国际责任，维护海洋和平稳定。银川舰的官兵担当起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苦练本领，加紧备战。如今机电部门依旧是舰艇重要的战斗部门之一，断电险情下，D 电工兵快速抵达战备的能力是保障舰艇战斗力的关键。正常情况下，从舰首穿行到舰尾需要2分多钟，电工兵杨明奇在蒙眼状态下仅需1分30秒。
7: 人天生畏惧黑暗，我要做的就是克服本能恐惧，反复训练形成肌肉记忆。
1: 为此，舰上多次组织舰员蒙眼训练，杨明奇在训练中多次磕碰受伤。
7: 磕碰受伤已是常态，练兵备战难免负伤。
1: 不怕摔打，敢于突破，以实战为目标，新一代银川舰多次远赴深海大洋，圆满完成护航、中外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两代银川舰的历史是人民海军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一代代海军官兵勇担使命的精神没有变，保卫祖国海疆的初心没有变。新时代人民海军正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这份精神力量代代相传。
10: 同学们，一支强大的海军从来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建成的，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你们就是祖国海疆的小卫士，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2: 我以后想当一名舰艇研究员，想造出更强更大的舰艇。
13: 我要好好学习，强健体魄，长大了做一名军人。
14: 我一定好好学习，当上一名海军，守护祖国的万里海疆。
15: 敌军右舷35度，速度2000，敌力3000。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巩固的国防是民族生存之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之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娄山关腊子口，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坚定自觉地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国强军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今年的国防公开课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当山野的野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在这片山梁为谷、黄河为脉的大地上，一株古树立地900多年，经沧海桑田，历自然变迁。这里曾经边关巨险，也曾经黄沙漫天。它半身萧索，半身繁华，独自闯过生境的禁锢、世事的更迭，长成这片大地上活着的传奇。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黄河流经238公里，卸下几字湾向东向南的拐角，也画出了准格尔旗的边界。黄土丘陵沟壑，在大地上划出一道道裂痕。北部与库布齐沙漠相接，西南部挨着毛乌素沙地边缘。七山二沙一分田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准格尔旗南部有个纳日松镇，镇里有个松树烟村。这两处与松有关的地名都源于同一株油松。它孤傲地站在海拔1400米的山梁上，俯瞰着这片大地。1979年，经中国林科院油松调查组测定，其树高26米，胸径134厘米，钻取年轮测定，树龄约900年，被专家命名为油松王。站在他面前，眼前的景象总会令人不由得惊叹。大树的一侧，侧枝或折或损，露出灰白色的主干，满目苍凉，形如枯槁。而另一侧，苍翠繁茂的枝叶瀑布一般自树冠倾泻而下，每个枝头都缀着粉嫩的刺球花和翠绿的球果。一面萧索如谷，一面繁盛如花，一棵大树怎么会长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
1: 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西北方，我们说一年一场风，从秋刮到春，导致西北侧呢枝条比较少，这个东南侧枝条比较多，所以树冠呢整个是偏向东南侧的，近似于旗杆的这种形状
0: 姿态。
1: 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西北方，我们说一年一场风，从秋刮到春，导致西北侧呢枝条比较少，这个东南侧枝条比较多，所以树冠呢整个是偏向于东南侧的，近似于旗杆的这种形状。
0: 与风的博弈

0: 干，却将一端深深嵌入大地，成为游松网在风暴中最稳固的支撑。而更严峻的生存挑战是干旱与贫瘠。400毫米年降水量是大多数天然乔木正常生长的生命极限，因此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罕见乔木成林，而游松网扎根的地理位置就在这道生命线的北侧。
1: 从分布角度讲，这个地方就是个西北界，从耐寒特性到抗旱特性来说，整个种群来说，这个基因应该是最好的。
0: 干旱和贫瘠还来自它脚下的大地。准格尔旗全境约70%土地是一种全球罕见的地质类型，劈砂岩。它虽为岩石，但是硬而不坚，结构极易崩散。遇水成泥，遇风成沙，是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
1: 这个水土流失其最大特点呢，它这个地表是不稳定的，下层土壤非常的稀薄，营养成分非常低。准格尔旗分布了大量的劈砂岩，生长其他植物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它由于其强大的耐稀薄的特性，能够深深地扎根在劈砂岩土上，容易成活，而且比较持久，对我们做生态建设、做水土保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对游松王来说，艰难的生境之中最充足的天然资源就是阳光，它必须物尽其用。这也是游松树种历经千万年演化能够逆境而生的策略。游松是针叶树种里的极简派，两针一树，单针横截面呈半圆形，两针合一接近圆柱体。在表面积相同时，这个结构能包裹最大的体积。油松最大限度利用光制造能量，也尽量最低程度蒸腾水分。看似简单的几何形态，却是亿万年自然选择赋予油松的生存智慧。而油松网虽然半身枯槁，但是另一半丰盈叶地的每一根针叶都成为它闯过生命禁区的底气。此外，坚硬厚实的树皮则是它另一件抗旱御寒的顶级装备。油松的树皮随着树龄增长，鳞片状裂纹越来越深，层层叠叠。油松王这副900多年时光锻造的龙鳞铠甲是他的硬核守护。如今在他身边，管护者又为他增加一份抵御自然损伤的保障。
2: 这是两个避雷掌，整岁的避雷掌，在雷雨季节来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升起来，是对大树种保护，可以把这个雷电养流到地底下。
0: 在可以追溯的史料中，关于游松王经历过的狂风天雷、生境变迁、人类活动都有迹可循，唯独它的来历尚无定论。距离游松王7公里外的内蒙古自治区级阿贵庙森林公园，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现存最完整的天然森林植被区域之一。它是鄂尔多斯曾经温暖潮湿、森林密布的见证，也证明了游松王很可能是天然落种。
1: 现在的这个阿贵庙，它形成一个天然的一种自生林。那么实际上在更久远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体的，由于生长在相同的生境里，它的生态特征呢都是很相似的。初步判断的，它应该是相同的种源。
0: 而考古发现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在游松王以南不到1公里处，有一座与它几乎同龄的北宋烽燧遗迹，而同样的烽燧遗迹在那日松镇从南到北发现了20多座。据史料记载，900多年前北宋时这里叫烽州，

朝、西夏三方交界之处。宋朝在修筑这道烽燧线时，也在周围山梁上大量种植松树，所以有学者认为油松网是由人工种植的。然而无论哪种起源，今天矗立在我们眼前的传奇唯有它。历经小冰期极端气候，见证大地重塑，阅尽人来人往，900多年，油松网立于逆境，向阳而生，在重重边界上把坚韧长成姿态，把蓬勃活成本能。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我帮你
6: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深蓝 L06
9: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0: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相传先秦时期，工匠刻名于器，立泽于人。从军工器械到土木营建，从官座粮灶到民间手工，乐民遍布百业，匠心扎根实践。器物之上的每一个功名，都是责任与担当的无言契约。千年之诺，字字千钧。时至今日，这份刻名的精神化作品牌与信誉的保证。从国之基建到大国重器，从民族品牌到享誉世界，中国制造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千年匠心与自信的底气。物乐功名，以考其成。中华考工记第二集，以千年工巧看中国制造。
1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敖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1: 深蓝 L 零六，
2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2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24: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2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29: 新消费先锋品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今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这种树随处可见。水杉因优美的树姿和净化空气的生态功能，被广泛作为行道树和景观树种植。然而仅仅80多年前，在人类的视野中，它只封存于远古的化石中。1941年，国外植物学家在化石中辨认出了水杉属的踪迹。当时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物种早已在第四纪冰川的严寒中消亡。巧合的是，就在发现水杉化石的同年，中国林学家甘铎在途经川鄂交界磨刀溪的深山时，偶遇一株参天大树。这一眼让封印在岩层中的水杉重见天日。这株被称为0001号的模式标本树，树高约36米，胸径约1.75米，树龄约673年。它不仅是全世界水杉的母亲树，更是举世罕见的活化石。正是它的现身，推翻了水杉早已灭绝的定论，成为20世纪植物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湖北省利川市牟道镇，地处鄂西南边陲，群山环绕，曾经交通极为不便。1941年，青年林学家甘铎为赴大后方任教，从湖北前往四川。彼时正值抗战时期，交通中断，他不得不绕道而行。当他行至牟道镇一条溪流旁，忽然发现一株奇特的古树。在他的脑海中竟找不到任何与之对应的树种名称，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种未被科学界记录过的珍稀树种。
1: 这个就是甘铎先生，至少是在他这个经历中不认识这个一个种，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带到我们那个整个植物学界来了。
0: 此后7年，多位植物学家或辗转深入原生地调查，或在后方依据零星标本考证，以不同方式接力推进研究。终于1948年5月15日，胡先素与郑万军联合发表论文，正式向世界宣告其枝叶形态与国外植物学家依据化石命名的水杉属完全吻合。这意味着一个曾被认定早已灭绝的物种依然在地球上存活。中国植物学界将其正式定名为水杉。它是百科水杉属中唯一存活至今的物种。这一发现轰动全球植物学界，被誉为20世纪植物学的重大发现。水杉是从远古穿越至今的古生物之一，它的祖先类型最早见于距今约1.2亿至1.4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与恐龙共同见证了陆地的繁盛景象。然而当第四纪大冰期降临，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被冰川反复吞噬，极寒之下，水杉属几乎遭遇灭顶之灾。那么为什么在鄂西利川一带的山谷，水杉能逃脱厄运幸存下来呢？
1: 我们这里海拔高度大概就是1100这个样子，北边呢有个叫祁奥山，一个是叫这个福宝山，北高南低啊，它这个相对来说就叫暖和一点。而且第四纪冰川在我们这一块山地冰川为主，破坏性呢稍微小一点，所以这个物种就在这个小范围里保持下来。
0: 湖北利川位于巫山余脉与武陵山北之交汇处，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中亚热带。北部高山阻挡了冰川的侵袭，因而成为中国重要的第四纪冰期避难所。如今多雨多雾的山地气候天然契合水杉喜湿的习性。

0: 酸性黄壤土层深厚，排水良好，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机制，造就了这一物种得以存续的独特生境。
1: 我们眼前这个很大的树，也就是当初最先发现的这棵树，目前也是我们年龄最大的、雄劲最初的水杉的模式标本树。所谓的标本，只要与这棵树对上了，那它就是肯定是水杉。
0: 这株目前已知树龄最长的水杉，正是当年甘铎最早发现的那棵古树，也是后来定名模式标本的采集树，如今依旧躯干挺拔，树冠呈舒展优美的尖塔形，侧枝平展，姿态秀逸端庄。细长的叶片在侧生小枝上交互对生，排列成整齐的羽状，入秋后便晕染成动人的红褐色。虽然已有600多岁高龄，但它的生命力依旧蓬勃，每年接种约50万粒。自1948年以来，它的种子、子代苗已推广至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友好交流的重要使者。作为改写植物学历史的见证者，被管理部门郑重编定为0001号水杉。但0001号并不是唯一。
1: 这棵树，看到有牌吗？这一棵就是最后一棵了，就是5746。这棵树的年龄是160多年。
0: 20世纪70年代，利川经过全域普查，在约600平方公里的茫茫深山之中，发现了原生水杉5746株。令人好奇的是，它们分布极为分散，这5000多株是怎么找到的呢？
1: 主要还是得于广大人民，还是华东广大群众，因为群众在这里生活，他就知道哪里有一棵大的，哪里有个小的。通过他们先把那个摸底摸清楚的说哪里有，我们的林业工作者再根据资料再顺着顺序一个一个的去找。
0: 一场跨越将近80年，关乎植物活化石水杉从发现到保护的工作，在利川的大山深处铺展开来。这5746株野生水杉古树的安危，早已化作一代代林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深牵挂。
2: 每一个人他一个区域，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你都要来巡护的。我负责的是1400多个，他因为很多时间呢是走路，有些地方我们要走1.5个小时到接近2个小时。
0: 作为穿越第四纪冰川存活至今的古老物种，水杉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成年大树在日常管护中无需过多人工干预，然而其自然繁衍却面临重重阻碍。虽然接种量大，但种子空瘪率高，发芽率低，在纯自然状态下显见幼苗与幼树。为破解这一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工繁育成为延续水杉物种的核心工作。位于利川市小河村的水杉原生母树基因保存园，系统收集了包括0001号在内的5700余株优质种质资源。如今，早期繁育的水杉已年过40，部分个体已开始具备自然更新能力。更令人振奋的是，在科研人员的精心辅助下，0001号水杉也焕发了新生。
1: 这里有，这里就是今年的小苗，这个就是一株小苗。这个也是一株小苗，它还能够自然的繁殖，自然的生长，还是比较健壮的。
0: 得益于多年来的倾心守护与生境改良，0001号水杉周围已成功实现天然更新。这些纤弱的水杉幼苗为研究水杉自然繁衍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珍贵样本。从1941年那个冬天的惊湿一瞥算起，80余载光阴，不过是这场漫长探索的序章。关于这穿越10000年而来的植物珍宝，仍有诸多谜题，等待后来者以敬畏之心，去逐一破解。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有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平陆运河工程规划设计专家吴鹏。
1: 平陆运河全长是134.2公里，从起点到终点呢，存在的大概65米的天然落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要追踪到我们的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比如说在灵渠这样的穿越分水岭的人工运河上边就有办法了。
2: 开讲了，敬请收看，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鸡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2: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20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湖南红色热土向心而行。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俄罗斯要求日本撤出在日部署的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方发出抗议照会。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首都发布本轮冲突首次防空警报。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于明天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2: 这里是爱知县武道馆，本届亚运会武术的比赛从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将在这里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3: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2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4: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3: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6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5: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一直以来，亚运会的一大特色在于它不仅是热门奥运项目的舞台，同时还拥有大量具有亚洲特色的非奥项目。从武术到藤球，从卡巴迪到柔术，越来越多的亚洲传统体育项目在亚运会上为体育迷所熟知。下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将在本届亚运会上首次亮相的台克球项目。
1: 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被搬上了一张弯弯的球桌，这就是本届亚运会新项目台克球。台克球是一项将足球脚法与乒乓球赛制完美融合的新兴运动。在弧形桌面上，运动员可以用除手和手臂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击球过网。 单次进攻最多触球三次，且不能用同一部位连续触球。玩的是乒乓的回合，拼的是足球的功夫。三局两胜的赛制节奏极快，倒钩、外脚背抽射、胸部停球后凌空扣杀，足球场上的花式技巧在球桌上轮番上演。台克球作为新兴运动，诞生于匈牙利，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泰国队包揽台克球全部三金，是该项目冠军的有力争夺者。9月20号，台克球将决出五枚金牌，让我们拭目以待。
6: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三湘大地谱写了惊心动魄的长征篇章。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8: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7: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6: 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下面我们就从一组数据中感知中国活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0: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
11: 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6: 金秋九月正是丰收好时节，全国不少地方的特色水产陆续登陆消费市场，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内陆，品类丰富的时令水产正源源不断充实百姓餐桌。
1: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变得人声鼎沸。日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12: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13: 鲳鱼、黄鱼、带鱼。
12: 嗯，
13: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12: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13: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12: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13: 今天采了不少。
12: 大概多少？
13: 大概十多箱吧。
1: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14: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
1: 除了开渔带来大量海鲜上市，多地养殖的水产品也迎来丰收。连日来，福建罗源的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15: 从晚上七八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三四点，凌晨四五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1: 据了解，自九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在宁夏贺兰县立港镇，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16: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1: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
17: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6: 目前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下泄排沙，预计将进行10天左右。现场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8: 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
1: 据了解，经过10余年的联合排沙，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累计恢复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整体来看，从2002年调水调沙以来，黄河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超过3米。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今晚在西安开幕。
1: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将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话等活动。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五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6: 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展示了一批科研新成果，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们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带来哪些变化。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4: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1: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2: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
1: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23: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6: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0: 北霞，来。
1: 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导致其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
5: 当时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是到底是幼年做还是等他成年之后再做。但最后呢，我们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
7: 我们当时呢就给熊猫啊北霞做了一口内扫描，然后 3D 数字化设计了这样一个矫直器，促进他下颌这样偏摆回来啊，把它纠正他下颌的一个偏斜。
1: 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小心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
7: 以数字化设计了这样一个矫直器，促进它下颌这样偏摆回来啊，把它纠正它下颌的一个偏斜。
1: 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小心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左侧颅底出现锥杆性生长，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

0: 室，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1: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如今的北峡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2: 北峡呢，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3: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3: 18号至19号，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迅速走高。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称，18号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是较强的市场干预信号。
4: 报道称，18号，日本央行宣布决定上调政策利率至约1.25%。不过，鉴于日本央行有2名政策委员反对加息，市场对今后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的预测降温，日元遭抛售，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158日元区间，汇率达到约2周以来低位。随后，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日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走高至1美元兑156日元左右。报道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汇率询价指有关金融货币当局通过央行向银行方面询问当前汇率和市场状况，被视为外汇干预的准备阶段，是比口头干预更强烈的市场干预信号。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4月至5月曾单独实施汇市干预，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走势。7月底，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效果依然有限。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随后再度走弱。
3: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5: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

0: 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之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到目前为止，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6: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6: 没完了是吧？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每一味道地药材都藏着一方水土的秘密，是自然用了千百年的时间才写下的答案。振东深知这份答案的珍贵，20多年来选择从土地出发，把根扎进猪草药种植产业的最深处，为的

0: 就是让每一味药从源头起，纯正地道自然，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基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
1: 道地是时间和土地给出的答案。振东做了20多年，我们从种子种苗就抓起，同一味药材，不同产区含量完全不同。道地不是喊出来的，是一寸寸土地里长出来的。
0: 好药材不仅是种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确保好产品品质，为好药保驾护航。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从土地到药房，要经过多少双手，多少道关，振东人最清楚。20多年只做一件事，让每一个产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以药材为根，以土地为信，与时代同频，与伙伴同行，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青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更是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直降18%至30%，一年下来可省下的社会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一条运河改变了河水的流向，更改写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他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1: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特征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个工程大，还要追求美，也就是生态足迹要小，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0: 在投身水运事业的40余年里，他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千米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它是这条世纪运河设计规划的主心骨之一，让数十年的构想变成现实。
1: 我感觉啊，现在我们机会特别多，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更应该把我们能干的事情，把这一腔热血吧献给祖国。大家好，我是吴鹏，今天我来开讲。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全长是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建设4年，土石方3.15亿方，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呢存在的大概65米的天然落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要追踪到我们的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比如说在灵渠这样的穿越分水岭的人工运河上边就有办法了。修建的其实就是船闸，当时叫斗门，让船只穿山越岭。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船闸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船闸适应每一条航道的特殊需要，顺着水流方向入海。这里是第一个梯级马道枢纽，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钦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 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六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那么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五个梯级就比六个梯级要便宜，四个梯级呢比五个梯级也便宜，三个梯级比四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三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一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三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三个梯级跟四个梯级相比，四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三个梯级，而三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四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是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

0: 我们细细算来，三个提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乞食和青年三个提级、三个枢纽。为了取得经济效益最好的目标，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起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平陆运河它是世纪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尽可能前瞻性的考虑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那么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来说也制定了一个不少于120年的，希望它在一个世纪多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发挥作用，都能成为一个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基础设施。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我们现在是在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座，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那一个，距入海口呢仅约10公里。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为什么呢？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钦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
1: 青年枢纽恰好处在清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清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0: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 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通过研究啊，我们想呢，应该采取几套，我们叫组合拳吧。首先是拦，用极限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气木防涎，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涎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这几天受台风的影响，现在码头呢应该是停止作业了，所以大家看看整个码头静悄悄的。但是从矗立的箱子上可以看出这个码头运行时的繁忙程度。码头这个位置呢，大概平陆运河的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海侧的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和出去，那么这个码头就是平陆运河的内河船转运海船的一个转接点。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彦科，欢迎大家。其实我对于这个运河的概念哈，是有一次我从重庆坐船到宜昌，正好要经过三峡大坝，那个时候这个船进入了这个三峡船闸之后，那个厚重的大钢铁的闸门一关紧，你突然一下觉得啊，我跟这个世界隔离了，然后身边全是硬硬的四方的巨高的混凝土的墙，船就开始往下降，那时候你就感觉我穿越到了流浪地球，要进入这个地下城的感觉哈。那个时候你才真感觉到，在这种人类的伟大工程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工程是多么的伟大。当然我们看到从古至今，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真的给我们在水运这样一个赛道上带来了无数的惊喜。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平陆运河工程规划设计专家吴鹏，有请吴总。欢迎吴总。
3: 谢谢你。
2: 吴总，有没有人之前跟您说过，说您这个气质和大国工程特别的匹配？
3: 在工作之前，我认为对我这种气质很有影响的啊。也可以说我当过兵，但是 更有影响的，我认为我在清华读了八年书，清华校训前四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逐步融化

0: 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
1: 啊、哦！您
0: 我是
1: 哪个运动？
0: 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八年，在这打了八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您看哈，您工作这么多年，一开始主要是从事海上的港口的建设，后来又转向内陆的运河，这么多的水利工程建设，在心里总有一个排序吧，就您觉得哪一项工程在您心中是最占有一席之地的？
0: 我那个这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三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这个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么逐步
1: 现学现做呀。
0: 当然可能他是有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呢是相通的。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冒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闸纸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
1: 歪打正着找着水了。
0: 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大家其实可能了解土木工程的人都知道哈，在这过程中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为有想不到的困难会摆在你面前。
0: 对，
1: 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呢，我们很多小伙伴也是有很多问题啊，来给我们递了小纸条，我们也跟大家看一看哈。有一个小伙伴就问说，三峡航道啊，包括即将修建的新通道，还有平陆运河，都是世界级的内河项目，但是最后如果都用来运泥沙，岂不是很可惜？
0: 这个问题应该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应该还有，特别是三峡比较早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就说花这么多钱建的船闸，我们到船闸一看，大部分船拉的就是沙子，这个值得吗？啊，那么其实从事我们这个专业方向的人呢，也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动起来了之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啊？第一啊，我们看发达国家到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水运量按道理已经成熟了，但是沙石料仍然是在内河里边走的前三大货种之一，而我们现在
1: 依然是刚需，沙石料依然是刚需。
0: 对，那么这个刚需我用哪个指标来说呢？它最主要的是盖房子，一平米，你要有一平米面积的这样的建筑，大概是一吨沙石料。那么我们每个人需要多少平米，每年需要多少，这个量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巨大的量。有一个例子呢，大概20年前了，有在天津有一个国际会议，他们承办方邀请了一位德国专家，航道专家，他飞到北京，我就拿车接着他往天津开，开过天津主城到塘沽的这一段路上，哎呦，他看见一大片新房子，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些房子的沙石料，用的沙石料怎么运来的？
1: 这个想法果然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0: 我说：“哎呦，
1: 我们都关心这房子卖多少钱一平米。”
0: 对，他多少钱一平米就跟这个有关系。我说我不是很知道，可能是大部分是汽车拉来的。哎呦，那这个很贵。
1: 对对。
0: 那么他从河里采，直接用船运到沿岸有要的地方，那么这个运费几乎跟他采沙的这个价格相比，就变成很小一部分了。你拿汽车运，尽管 路途的距离短，恐怕它的最终到达买的人手里那个价格是采砂价格的几倍。
1: 嗯，
0: 不是一小部分了。
1: 对，我们必须要看到水运它的这个价值是非常有优势，成本是非常有优势的。正好我刚从重庆出差回来，重庆是一个非常大的制造业基地，我们知道笔记本电脑全世界最大的产业基地啊，汽车的制造中心啊，包括摩托车，
0: 对，
1: 这些货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像长江这样的一个黄金水道去运往各个地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只运泥沙，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是可以通过水运来运的，只是它的这个占比不同而已。
0: 对， 对，
1: 正好我还想追问一下吴总一个问题，像这个土石方的问题，在不同的运河上的处理是别有不同，比如说像三峡现在建这个新的航道，它挖下来的这些东西的组成可能和平陆运河又不一样。
0: 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不外乎这个第一用作建筑材料，你像三峡那个山上那个石头非常好，所以他们当时还有一种方案是我得用船往外运，但是现在确实葛洲洼这个断面呢，货运的这个船舶等待时间都已经过长了，你施工的这些料呢，你先别着急往外卖了吧，哎，你先给我，别占用这个能力了，这是非常好的石头，所以我们现在我总想纠正说，你不要说它是气渣，它你用它它就没气，另外它不是那个废渣，它是有用的料。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看了吴总的分享，感觉您特别符合大家常说的退了休正是拼的时候，很好奇现在您的工作状态是完全的得心应手了，还是说依然会有必须拼一把的时候？
0: 现在我们国家的内河航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以前需要花钱建设，我们没那么多钱建这些位置，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再建设内河航道和通航建筑物代价比较高了，难度也比较大了，不通过技术创新是不行的。其实我们的船这个内河航运呢，应该放在大水利这个环境下边有一个共同特点，你这个你说它的规模大了，水头高了，体量大了，传统技术能解决吗？能，就是贵吗？所以创新干嘛呢？创新的目标你只要能实现降低投资，或者提高安全度，或者提高可靠性，就得往前走。我觉得京杭大运河的建设我们始终没有停步，
1: 一直在建，
0: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那么始终没有断航的就是长江以南这一段。我的梦想是应该京杭大运河得到北京。
1: 对，
0: 那么现在呢，这个南点在这个怎么穿过黄河，再下来的南点呢往北走呢，这条原来的线路上边呢水资源不够用，但是我前两天刚碰到水利的这个水规总院的前任总工，他就问了我一下，说你现在你梦想还在继续实施吗？我说还在努力，供水我已经能保证全线涌水了，有水，但是现在呢难度比较大，还有一个梦想但是也比较难啊，现在我在乌江做的一个项目，单级船闸水头是80米，我想在几年之内把它落地，这是我的梦想。
1: 嗯，
0: 还在继续攻关。
1: 我看到了双面的吴总啊，一面呢是得心应手的，那是来自他丰富的工程阅历，另外一方面呢是奋力一搏，那是面对难题需要创新时候这样一种精气神，真的我们把掌声送给吴总。今天我们现场很多朋友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面对面的好好探讨一下，来咱们哪位先来？好，来这个男生。
2: 主持人好，吴总你好。
0: 哎，
2: 我是来自南京水科院的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叫韩雪松。哦，
1: 同行，
0: 长期合作单位，我们长期合作单位。
2: 那我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平陆运河做的一个小研究。
0: 嗯，
2: 我们有时候提到运河呀或者是河道，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这样的图片。
0: 对，
2: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那小时候夏天随处可见的蜻蜓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们身边的河流水变清了，岸变齐了，但水中的小鱼小虾，岸边的水鸟却慢慢不见了。
1: 这原因出在哪儿呢？就看着还挺绿的呀。
2: 对，

0: 网上很多的讨论啊，主要集中在说啊，是不是我们的岸边的用的材料它太硬了，太滑了，那我们的生物没有一个落脚点，
1: 混凝土
0: 它可能表面很光滑，一些水鸟啊它站不住，哎，它就慢慢的走远了。那今天我也带来了一块从我们广西平陆运河取回来的样品生态材料，那想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2: 哦，我给吴总拿过来看一下。这怎么还带着土呢？这是真的是从河地上弄下来的。
0: 这个、其实并不是土，而是吸附了我们广西地区常见的一个硅藻。这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组对比实验。那左手边呢，其实就是我们较为常见的用的这个琥珀材料，而右手边呀，就是主持人您手上现在这一块生态琥珀材料。
2: 哦，
0: 啊，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表面吸附了丰富的藻类，然后吸引着一些小鱼小虾，它在表面去吃它。
2: 哦，
0: 然后我们这样一环一环呢，它生物的丰富性又回来了。
2: 所以你今天来是推销的。
0: 哎，并不是，并不是，
2: 把这个推销给吴总，以后运河里都用他们这产品啊。
3: 可能后面有问题，我看他的问题在哪儿。
0: 其实我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啊，我就特别感受到我们所去做的科研创新，其实都是有着温度的。那么大家日常的观察、讨论和体会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题，所以今天也是我想问问吴总，您在一线观察到或者发现的问题，能够成为我们未来继续去研究的一个方向呢？谢谢。
2: 我看出来了，他今天确实不是来推销的，他是来找选题的，找科研课题的。那面对这么一个大咖，确实我估计你有很多的想法，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对，题目应该很多，但是平陆运河我一直不大甘心，我就点出一个问题来啊，没来得及研究。我们刚才你展现的那个最下游一个梯级青年枢纽，我见了鱼道了，我就想你鱼上去了，敢跟船一块走？上边那个航道我们设计就是给船走的，哎，船错的时候，哎呦，这尺度正好，还留了点富裕。那么我就问了问那个重庆交通大学，在长江上面呢做过一些观测，鱼在长江比较宽的地方，很宽它可能会，我躲你远点，但是进了之后它不敢。听到有那个船的轰轰轰的声音之后呢，他应该避开，他找地方避开了。那我这条运河，我有很多裁弯曲直，被裁掉的弯那个地方呢，恰恰可以给鱼避一避。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做一做研究，我在那个斜的护岸上面给它营造一些这样的结构吧，叫它既能给鱼躲一躲的船的扰动，船一过去那浪太厉害了嘛。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保护这个河岸来说，它能起到一点把船过去的那个波浪消一消的作用，
2: 还真是挺形象的哈。你看那鱼在那游得好好的，突然来一大船，害怕，你得给我一个稍微避身的地方，我躲一会儿，等它过去，我再开始往前走。
3: 这个是我们航道设计里边的现在遇到的一个课题，就是你不能光考虑船够了没有，你得鱼让出一定空间。
2: 对对对。怎么样？下一步研究这个选题可以哈？
0: 是的。好，谢谢吴总。
2: 好，把这个石块还给你。我的手上现在已经沾满了硅藻哈，没准一会儿吸引了各种虾鸟鱼虫都来我手上了。好，来这个男生。
4: 你好吴总，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广西的一名大学生。
2: 啊，我们听出来了。很广西。
4: 谢谢。我们家乡那边有很多的水果，然后刚才听到吴总说我们平陆运河建成有很多的意义，其中跟东南亚贸易方面也是其中一方面。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咱们的榴莲，它在未来能不能到达那个10块钱3斤的这个程度。是我
2: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啊？在
4: 现在买的话估计还是30-40块才能买。
3: 这
2: 要求有点高。
3: 这个应该不，这个运费肯定会有降低，但是不会降这么大幅度。我觉得可能是国家得给政策，这可能就好多了。
4: 就咱们这运河这么好，为什么咱们不早一点修建它呢？
3: 这个我翻了翻这个最早有记录的啊，真正第一次勘测是68年，那时候测量不像现在无人机飞一下，那一步一步走啊，花了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把那个线路呢他们铆定就是要走现在的线路， 全测下来之后呢，发现那个要挖掉的高度得近百米了，用当时的这个技术水平，人工那得可能得花很长时间。第二是费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资金啊。那么进到21世纪之后呢，交通部又在西部科技攻关的课题里边的初步探讨，平陆运河如果建有没有需求。当时呢，西江干线还没有完全开通，运输量不是很大，知道往这边拐一下出海肯定好，但是当时的需求确实看不准。后边呢，我们的这个海港的运输一下完全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应该要建这个项目。其实刚开工的时候就有媒体来问过我这个问题，应该来说呢，我们算出来的账啊，一定是有效益的，700多个投资确实巨大，但是不是像有人算的这个账啊，就是700多亿除以134公里，1公里5个多亿了，那你比公路比铁路贵多了。我这账不能这么算，因为我这个货不是就走这100多公里，你开通之后航道是现成的，它的能力没饱和呀。所以这个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建的，应该是第一对需求拉动的，第二我们的实力，经济实力也到了一定的水平了，
2: 技术水平也够了。
3: 哎，
4: 然后我还有个担忧，就是说咱们平陆运河毕竟是一个新的航道，我们原本有很多熟悉原先路线的人，他们会不会就改走这个航道会比较困难，然后就不去走我们这个平陆运河了呢？
3: 这个呢，应该是他不在于熟悉这个路线，而在于他船上装的货是往哪儿走的，是吧？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开通了这条运河之后呢，我们做的需求分析啊，要往海上走的这个分析，比如说集装箱，我要通过北部湾换上大海轮走外贸，那他从这个南宁怎么到北部湾港呢？就是汽车。那么你平陆运河开通了，走水了，便宜的不少。另外还有一类货物，你像巴西矿，近一点的澳大利亚的矿，现在的珠江口外边广州港一直到深圳港这儿没有这么大的散货码头，只有在湛江才有，它在湛江卸下来拿铁路拉到柳州。那么我们算了一下，现在呢应该是防城港已经建了巨大3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那儿建成了。那么我在那儿建成的时候呢，它装船顺平陆运河送到柳州，便宜。所以它大部分是这个是把这个路上的这个运输的货呢吸引到水上来了。
2: 对，接下来就得让市场去充分发挥它的调节机制。而且我觉得未来不一定是有你没我的状态，是可以相互分工，大家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的最优化的方式去分开这些货物。
3: 对啊，
4: 好，谢谢吴总，谢谢主持人。
2: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哎，来。
1: 吴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娜，来自北京通州。我从小呢是在大运河边长大的，大运河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2000多年了，它同时也陪伴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在运河沿岸的这个居民，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呢是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我常常就会想如何能够把运河的美去呈现在舞台上。那今天正好有机会，就想问问吴老师，如果要在国内选出3条您最推荐去打卡最有意义的运河，您会推荐哪3条？打卡什么位置？
3: 现在还在起作用的应该当属京杭运河。我觉得啊，那个京杭运河呢有2个点呢应该要去看一看的话，一个是淮安，一个是济宁。济宁这个位置有一个特点，当时定都洛阳，我往两边分开一个大八字形，南往去扬州，北往北京来。到了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忽必烈想把它拉直，它拉直了之后呢不通，没水。当时在这个戴孙坝这个位置，它开了一条河，把那个山里边那个山泉水引过来，它就叫7分向天子，3分下江南。那个古迹他们山东人非常自豪，说这是我们这个山东平原地带的这个都江堰
2: 啊。
3: 淮安呢，它现在是在京杭运河上边断面的运输量是最大的，你可以去看看，它已经建了3座船闸并行着， 现在准备开工建设第四座船闸，就是现代的景色和那个古迹都还保留着，非常值得去一下的。还有一个你要说三个，那我说灵渠啊，那是我们做工程技术的人，我认为是我们应该去朝拜的地方。
2: 而且吴总一直盯着你们通州段的，希望大运河能够
3: 再通到通州。我说的通到通州不是现在的咱们小游船转一转就行了，
2: 对，
3: 巨轮我不敢梦想5000吨的船像平陵运河上，至少2000吨的船要上来。
2: 所以家门口就有很好的题材，持续关注啊。
1: 谢谢吴老师。我前一阵其实也去过运河边的大运河博物馆去参观了一下，我很有印象的是一个在唐代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分段运输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在平坦的时候呢我们就还是采用水运，那遇到这种地势危险的时候就采用了陆运。那我还想问问吴老师，那在我们现代这个修建运河的过程中还有什么沿用古人智慧的一些方法吗？
3: 你举的这个分段运输的例子呢，这个应该是被迫的，它的经济性就下降了很多。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说三峡和葛洲坝这个断面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饱和了，就是那个有很多船想过得排很长队才能过去。那么它地界是在湖北，湖北就想了，我从上边建个码头，把你的货转到宜昌下边，我再装船运。
2: 有一段用陆运是吧？哎，
3: 咱们研究新通道的时候呢，真正搞运输是货主他自己算一笔账，我就这么转一下，比我走1000公里，船走1000公里那个钱还贵了。
2: 关键得倒腾
3: 了，就让他费用一下翻了一番
2: 啊。
3: 现在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刚才你看，我们一直在谈论怎么保护好生态环境。现在这个变成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目标了。现在的技术最便宜的是什么？拿炸药炸呀。那现在不行了，包括新通道，三峡新通道，葛洲坝离城市这么近，不行。第一，效率低；第二，代价高。那怎么挖？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机械开挖，还有什么气垫爆破？那能不能减少费用，提高效率？这个是一个硬的一个方向。所以那个要说古人的，我们抓住他的智慧，我认为他的内河水运叫航运也好，他的本质呢就是不能单从一个角度说我的公关，他必须得考虑水船啊，我怎么改进。另一个方向是从这个船的这个运输上面来说呢，包括建船闸，它都不是单一的一个决策目标，就它一定是多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才可以。这个之间永远，我认为啊，永远都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2: 确实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啊正拿着吴总的研究成果研究呢，说以后我要超越吴总，我在他基础上搞出更好的船闸。
3: 这也是我的愿望。
2: 智慧代代相传，确实是。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好，还有没有问题？咱们再问一个啊、哦！好，你来。
2: 吴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周牧阳，是北京交通大学一名就读于土木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当时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爸爸从事的是跟建筑方面有关的工作，所以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在很多地方也看了很多一个工程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这种奇迹。但是就是现在其实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认为水利水运工程非常的枯燥和乏味。然后我就想代表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问一下吴老师，您认为在这个事业当中最有成就感最浪漫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哎，一看就是女生要问出来的，要最浪漫的、哦、你们班男女比例现在怎么样？
2: 女生很少，应该就是3:1。
1: 我估计从吴总那个时候时代开始，应该就是差不多
3: 提高了。我79年入学，我们这个专业两个小班算一个大班吧，50个人一个女生都没有
1: 啊。
3: 对，一个土一个水啊，这两个方向的学科，其实这个土更早一些，研究土几千年了，但是我认为研究透了吗？没有，太复杂了。那么你的角色不同，成功的点也不同，成就感有大有小。我至今也不忘的就是唐山，它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它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禧，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好浪漫的一句话呀！
4: 这个比我办公室里放着国家科技进步、国家设计奖，我认为比这个还重。确实感到一种自豪感。
3: 就是当费尽了千辛万苦，攻克了无数难关，当你的成果被人认可的那一刹那，我想那绝对是在你心目中最浪漫的那个时刻。因为我父亲是坐高铁的，那个时候最早是京津城际，刚刚实现了350公里时速的时候，非常骄傲带着我跟我妈去坐，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浪漫时刻。
5: 谢谢吴老师，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也都会一直以您和您的同事为榜样，然后为我们祖国的水利交通事业让他努力更上一层楼。谢谢老师。
4: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快速的把我这样的人给淹没掉，人家忘记了，看看，哎呀，年轻一代的成长才是我们的希望，是吧？
3: 谢谢，谢谢吴总。吴总啊，今天虽然是给我们讲的工程方面的这些很多的故事哈，我觉得不同行业中最大的一个相通点，它其实就是热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他们用自己的热爱把大的工程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我们也借此吧，祝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找到那样一份你能够为之坚守、为之奔赴的热爱。好，再次感谢吴总，谢谢。那最后请吴总在我们的海报上签名。以热爱跨山海，将纸上的蓝图化作奔流的水脉。
4: 谢谢，谢谢大家啊！
3: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开讲了，我们下期在海报上签名。以热爱跨山海，将纸上的蓝图化作奔流的水脉。
4: 谢谢，谢谢大家啊！
3: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开讲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畅饮盛世的酒，写出天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痛饮理想的酒，唱出豪迈的歌。从古到今，有酒的诗有灵气富壮气，而有诗的酒，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杜甫的浊酒杯里装着夔门山水万里幽思，苏轼的泪江月中洒下大江东去千古风流。其实诗与酒的相遇，就像青春遇见了另一种青春，似剑气劈开雾霭，明月浸满春江，大地迎来花海，心灵照见星光。今天我们将迎来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之夜，站在诗词大会第100集的舞台上，让我们用美酒敬万里山河，用诗词赞美好人间，用奋斗赴远大征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四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欢迎康老师。
1: 你们好。
0: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蒙老师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立老师好。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欢迎杨老师。在前9期节目当中呢，冠军团一直都是在第二现场陪伴大家，今天他们来到了主会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诗词大会冠军团。

0: 冠军比拼马上开始。
1: 经过复活赛的激烈比拼，我们在今夜迎来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今日总决赛的四位选手分别是雷达结构工程师刘成、空间物理学博士后孙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大一学生田大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本场比拼分为对抗抢答赛、千人千问、飞花令和冠军争夺赛四个环节。在第一轮的对抗抢答赛中，四名选手共同抢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扣分，分数最高的一名选手将直接进入飞花令的环节，剩余三人将进入千人千问环节的比拼。
2: 今天呢，是小静淡出云鬓改，还是地崩山摧壮士死，是永逸江湖归白发，还是沉如容易却艰辛，到底鹿死谁手？期待能够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最后呢，也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选手们送上一句祝福吧。好，祝四位选手
3: 晴空一色排云上，
4: 别以诗情到碧霄。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我们比拼正式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四言诗。哇，一个字儿，他，孙小静开灯了。
5: 因为古诗词里有他这个字儿的诗其实很少，而且还是四言，所以我的答案是他山之石。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旗开得胜，孙小静率先加一分。我们的宫格题一共有三道，继续来听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6: 我的答案是蓝田日暖玉生烟。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加一分。刚才出现那三个字“生暖玉”的时候，你们有其他的答案吗？
4: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哎，但是咱们刘成迅速锁定了答案，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组宫格题的最后一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再次抢到，
5: 试玉要烧三日满。
0: 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把宫格看完，

0: 正确答案，是欲要烧三日满，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我刚才在你们这儿听到了不同答案，
1: 玉碗盛来琥珀光，
0: 还是有迷惑项的。
2: 是的，
3: 因为我觉得一道宫格的三道题里应该是比较有联系性的。那第一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二道题是蓝田日暖玉生烟，所以第三道题应该也是跟玉有关，而且是跟比较正向的玉有关。
4: 其实我特别赞赏小静这个思路，一开始已经点明了这个主题是玉，所以必须跟玉相关。其实这是玉跟人发生亲近关系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找玉，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古代认为所有的宝贝，它要是藏在地下，或者是把它藏起来，它一定有一种自我跳出来的这个能力。像我们讲这个剑，你比方说虽富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是剑气。所以找玉你要看有没有玉气。第二个步骤我想应该是辨玉，就是这个找出来了，你得辨别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玉。古代人认为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烧它。为什么烧？只有真的玉，据说你烧它三天啊，它还是玉。所以这儿讲哈，是玉要烧三日满。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就是琢玉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中国因为我们崇尚玉嘛，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找玉、辨玉、琢玉。我个人最赞赏的，我觉得是两个素质。第一个是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是有这样的硬度的。还有什么？还有一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叫做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觉得玉的这个特征跟我们说孔子的特征是一样的，子温而立。孔子是温厚的，但孔子也是有原则的。中国文明是温厚的，中国文明也是有原则的，像玉一样。
0: 采玉、辨玉、攻玉，是由朴成器的蜕变，其实也是对人成长成才的隐喻。我们需要相马的伯乐，也需要经历千磨万击的锤炼，因为无慧眼不识珠，无雕琢不成器。这一组和玉有关的宫格题完成了，我们来看下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万马战犹酣。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正确答案万马战犹酣，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陈永华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长空雁叫双城月。
0: 我们来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长空雁叫双城月，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来把这组宫格题第三题看完，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5: 我的答案是会当水击三千里。
0: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田大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看看冠军团有没有答案。
7: 我们当时是总结出来是跟长征有关，所以我们一下就锁定到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主席呢在长征期间他创作的最早就是咱们很熟悉的清平乐会昌，这是在他即将开始长征，后来就是这个十六字令，这是湘江战役以后 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然后就是娄山关，这是在长征当中取得了第一次胜仗的时候，然后后边的七律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即将取得胜利。主席讲红军不怕远征难，难在哪里呢？25000里的长征，600次战斗，占领了700多座县城，营以上的干部牺牲了43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人实际上还没有到30而立就已经牺牲了，而且经过了14个省，翻越了18座山，24条大河，应该说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是三军过后尽开颜，我还画了个简图，刚才就这会儿功夫，那词儿上说四渡赤水出奇兵啊，那是出奇兵，但也是万般无奈之举啊。这四渡赤水，你想当时我们占领了遵义，从遵义我们想北上到宜宾，渡过长江北上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不对？蒋介石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搞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打土城的时候打得很艰难，打赤水线也打不下来，主席果断命令撤退，一渡赤水到了这个古蔺这个地方。但是古蔺又被人围住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再往西，往扎西，在那儿休整。扎西已经到了什么呢？川滇边境。这时候你走到哪，它就跟牛皮糖一样，它就粘到哪里，你怎么办呢？到了扎西，果断的杀回马枪，二渡赤水，一举拿下同淄、娄山关，再战遵义，俘获敌人3000人，缴获各种器械2000余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但是你跑到遵义城，人家又围过来，怎么办呢？主席三渡赤水，这次再渡赤水，到了古蔺和叙永，造成北上渡江的假象。蒋介石确实很听指挥，红军到哪他就追到哪，他哪里知道这是生息激动。这第四渡赤水的时候，主席就秘密的渡赤水，渡过赤水之后向南猛扎过乌江，然后逼近贵阳。这个蒋介石啊，在贵阳指挥部队，看到红军逼近贵阳，非常的慌张，居然调了守金沙江的孙渡来救贵阳。红军哪里会打贵阳呢？虚晃一枪绕过之后直奔昆明，昆明的守军也乱了，把周边的滇军全部调来支持昆明。红军哪会打昆明呢？绕过昆明绞平渡，直接渡过金沙江，如鱼入海，如鸟入天空。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矣，留下40万国民党的大军盘团转再找红军。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这是打仗。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只要实事求是，只要能够灵活机动，只要能够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所以我们今天来缅怀主席的长征诗词，一方面是追缅这种精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干，现在应该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种长征的精神灌注到我们现在面对困难的实际行动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 哎呀，我和师兄特别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四渡赤水。我们现在选的是16字令3首中的第二首，对吧？山，刀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犹酣。第一首也非常有名，山，快马加鞭啊未下鞍，惊回首，离天3尺3。啊，第三首更漂亮了。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足其间，那革命精神层层递进。所以他那个诗里头充满了革命精神，但他并不讳言当时的艰难。你看我们的主题叫诗酒趁年华，那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年华，那些年轻人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打下这崭新的江山，才有我们今天的诗酒趁年华。
0: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去读他的诗词，都能感受到不仅仅是一种非凡的文学创造，其实也是时代的号角。 在主席那个年代是激励无数人去投身民族解放、国家建设。那在今天我们再去重读主席诗词，一样可以汲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建设强国的这样的力量。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一分，孙小静三分，田大地一分，陈永华一分。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接下来请台上的四强选手来看下一组连环线索题。每一组

0: 由两道题构成。我们来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李白、国都、太阳。田大地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0: 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愁，正确答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辛弃疾、国都、方向。刘成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0: 刘成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连，正确答案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长安，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
3: 对，
0: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名字所寄予的那种盛世繁华、长治久安，都充满了永恒的向往啊！
4: 长安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啊！为什么它不见长安呢？是因为总为浮云能蔽日，因为有浮云蔽住了君王的视听，所以它才不见长安。这首词《菩萨蛮》一开始就说玉孤台下清江水，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不是在赣州的玉孤台写的，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漳水和贡水在玉孤台前面的龟角尾汇合成为赣江，一路在北流，流到江西吉州万安的灶口这个地方。灶口应该是从赣州沿赣江北上的第一个驿站，所以他提笔写了这首词。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主要是包括了南渡以后几十万逃难的大宋子民，当然也包括了辛弃疾自己。我觉得长安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作为盛世太平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成为了世人集体奔赴的方向。
5: 哎呀，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词叫国都。中国古代的都城变迁呢，其实是从东西京到南北都的一个过渡。东西京时代是什么？长安、洛阳。南北都的时代是什么？北京、南京。中间的过渡状态就是宋朝的两个都城，那北宋是开封，南宋是临安，就是杭州。我们的诗人一遍一遍地回首长安，想自然风物，春天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秋天是什么？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然后呢，人要是求取功名，一定要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能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如果要是不幸被贬出来了，像李白他们这些人，那就要几次回首望长安呢。所以杜甫是什么？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李白是什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是说到第二个选项，辛弃疾，他所说的长安代表长安的第四个意象，身在江海之上，心居渭阙之下，这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精神，是超脱了个人恩怨的，是心怀国家的。
0: 谢谢蒙老师。
3: 对长安我当然是有特别的感情。长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它是文明的源起，这非常重要。封京号京，治理作乐，这是礼乐精神的源起，中华文明的源起之一。第二，大一统帝国的象征，大一统政治和传统的象征。第三呢，多民族多文化的融汇荟萃，海纳百川的象征。第四，盛世的象征。同时呢，它又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的记忆与盛世的想象，
6: 特别到了宋代的时候，虽然长安早已在实际的政治当中完全的消失不见了，但在文学当中却逐渐的壮大，成为了盛世的记忆，成为了再造盛世想象的一种精神的动力。长安已经变成了很多文人士大夫中想象当中的长安，他们愿意它变得宏伟和壮丽，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所在的朝代像长安一样也能富庶繁华，成为文明的中心。所以长安不仅仅是承载了长安人的乡愁，而且也承载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乡愁。
0: 好，这一道关于长安的连环线索题就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营帐、饮酒、乐器。孙小静抢到。
7: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0: 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置。正确答案：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祝贺你回答正确，孙小静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三句诗词。关键词：乐器、深夜、将军。孙小静：
7: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提示字：寐。答案：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祝贺你回答正确，再加一分。从你那长舒一口气，感觉刚才也有一点不太确定，是吗？
7: 是因为符合的意象，其实我还是能想到多一点的，但是说三句，我觉得应该这句可能最合适。
0: 好，这道题小静答得很漂亮，将这一组的连环线索题两分收入囊中。
4: 这两道题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乐器。而且乐器当中又有一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羌笛。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这是非常热闹的饯行宴。但是我们看岑参真的只是想写这个饯行宴的热烈吗？岑参虽然怀揣着报国理想，远赴边关，远赴北庭，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心系家乡，所以在热闹当中其实是抒发了一种浓烈的思乡情绪，是一种思乡的寄托。而范仲淹呢，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更是如此。只不过范仲淹他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思乡情绪的这样一种悲伤，而是带所有的远戍边关的将士在发言。羌笛它是在那么多的乐器当中真正能够成为边塞战争题材和思乡情绪的代言的乐器。乐器尤其到唐代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诗词当中，更多的成为了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和载体。不同的乐器在诗词，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它会成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情感类型呈现的重要途径。
0: 这边地的乐器真的是情感特别好的一个出口啊，其实它藏着中国人都懂的一种情感，就是国家和老家永远是分也分不开，舍也舍不下。
4: 是的，
0: 所以想想看，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这边地的音乐给了多少人以慰藉。好，到这里我们关于乐器的这一组连环线索题也就答完了，接下来是四强选手将迎来的诗词转盘题。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十题过后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两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两分，陈永华一分。我们来看看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 奇珍异宝。请听题：一饮一啄之间，美食与美器俱见匠心。杜甫笔下的唐朝宫廷筵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林。请问翠釜的用途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抢到，
8: 我的答案是做菜用的。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9: 破釜沉舟啊，这不是很明显？
0: 做菜。
6: 我画了一些容器。
0: 哇！
6: 我画的这个都是根据出土文物呢，然后现描的啊，不是我自己在家里头乱画的。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上面还带一个提梁，啊，拎起来，上面还有一个锅盖。这个呢是镬，镬在先秦时代啊是专门用来煮肉的，煮完肉之后呢，盛到鼎里边去。啊，政权作注里边是这样讲的，那个镬呢和鼎的区别就是，鼎呢是有三足，镬呢底下呢没脚，釜也是蒸煮这个食物。那么有了这个是这个釜的话呢，就直接在锅灶上可以开始烹煮食物，这是称，称呢实际上是有点像釜，底下摁了三个脚，这个称呢比这个釜啊要浅一点。所以这个称还可以油炸，炸个饼什么的，有点像一个平底锅，哎，这底下也是一种称，哎，带个长饼。
4: 东坡肉就是用称。
6: 称，对。这个呢是熬啊，烙饼的，它像把锅翻过来一样。这个呢是蒸，蒸就是蒸的，实际上是把这个有孔的这个小容器放在刚才前面这个釜上啊、镬上和锅上呢，啊，然后套在上面，底下加水来蒸煮这个食物。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很多容器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0: 我们掌声送给康老师。通过康老师神笔马良的手法哈，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诗词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的，算炊具吧，对吧？
6: 炊具。
0: 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文化，其实饮食也是很好的一扇窗口。
6: 对，
0: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诗词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陆龟蒙，请听题。如冰似玉的越州秘色瓷是唐代瓷器的极品，晚唐诗人陆龟蒙说他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请问夺得千峰翠色是什么意思？请抢答。田大地，
10: 我的答案是，意思就是这首诗应该是秘色乐器，瓷器的颜色就好似千山的青翠一样。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
11: 这首是陆龟蒙的秘色乐器，其实就提到了唐代的青瓷技术的一个成熟。在唐五代的时候，两大青瓷窑，一个就是越州窑，另外一个就是柴窑。九秋风露月窑开，秋天开窑，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越州窑烧制相对来说工艺的难度是偏高的。开窑之后夺得千峰翠色来，一个夺字就让我们的视觉有了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5: 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叫做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我们过去一直知道的哈，行词是如银如雪，青词如月如冰，那在青词之中最好的其实就是秘色词。现在对于唐朝的窑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南青北白长沙彩，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长沙的潼关窑。潼关窑最重要的一点是釉下彩，可以是花啊，可以是草啊，还可以是什么？是文字呀。那有一些诗是在《全唐诗》里，是在传世的文献里不曾出现的，但是在长沙窑中出现了呀。比方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民间的情绪呀。 这样的东西写在长沙的潼关窑出的那些瓷器上，我们才能知道，哎呀，唐朝的诗人里头不仅仅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诗人写出了那么打动人心的诗篇。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12: 中国是词国，也是诗国，词上有诗，我们也以诗咏词。来看看下一道诗词转盘题是什么？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李清照，来看是什么题目。李清照青年时期生活优渥，家中多有珍奇之物。他在《醉花阴》中说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请问瑞脑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
13: 我的答案是香料。
12: 祝贺你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
4: 我们这个题目出的特别有意思，三道奇珍异宝，杜甫笔下的是犀利的讽刺，陆龟蒙笔下的奇珍异宝有一种气节的寄托，而李清照笔下的奇珍异宝我觉得又别有一番风味。他写瑞脑消金兽，包括后面的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并不是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注重用这些玉呀、金啊，还有这个纱橱啊，这么昂贵的珍稀的奢侈品，它意在反衬，用华贵的室内装饰来映衬反衬什么呢？内心的孤独和失落。所以重点在消，重点在前面的愁永昼。为什么是永昼？漫长的白天他都因为相思，因为孤独而忧伤，漫长的白天熬过去了，香都熄灭了，还没有尽头。这就是女词人的这样一种描写情感的细腻，通过奇珍异宝的渲染，烘托的是这样一种苍凉的情绪。
12: 今天很流行一个词叫氛围感嘛，我觉得李清照的诗词里就特别有氛围感，因为她太擅长用香了，只要香在雾气环绕，就总能营造出各种她想要表达的情感。
5: 香草美人嘛，对不对？香草美人是中国的一个精神传统啊。我们中国呀，其实早期的时候它不是特别产香料，那真正什么时候开始香料的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定是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你比方说郑和下西洋拿回来的是非常多的香料啊，包括清朝十三行运过来的非常多的是什么，也是香料啊。小小的香料哈，女词人的哀感玩艳缠绵悱恻，其实又是和物质文明的交流史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证明这句话吗？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其实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扎实的基础之上的。
12: 嗯，谢谢蒙老师。到这里呢，我们的三道诗词转盘题就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是对抗抢答赛当中的最后一种题型——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14: 看那个远处，这飞着，
15: 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
14: 现在我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我们来到了赛里木湖的湖畔，周围呢真的是美丽的湖光山色。那么现在呢，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到赛里木湖里边去荡起我们的双桨。
16: 各位朋友好，今天啊我们要飞上高空俯瞰赛里木湖。大家顺着我的视线向下看，可以看到赛里木湖这个山脊梁上的大湖，此时此刻已经化作了一颗巨大的宝蓝色的钻石。 赛里木湖的湖水真是清澈见底啊。据说呀，这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湖泊之一，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随着太阳光线不同的变换，这湖水啊呈现出蓝色、紫色、绿色，有那么会儿功夫甚至呈现出了橙色。咱们看也看得差不多了，该学习学习回答问题了。下面哪两句诗词能够形容我今天在飞机上俯瞰赛里木湖所看到的景象呢？选项 A，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选项 B， 何似无风亦无雨，碧天千里再乘波。选项 C，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哪个选项是正确的，请你马上告诉我。
12: 刘成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选项 B。 选项 A 这一句诗是描写洞庭湖的，写人在舟中，应该是一个平视的视角。选项 B 说碧天千里再乘波，是一个俯瞰俯视的视角。选项 C，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我的理解也是一个类似于平视的视角。
12: 这道题目正确选项是 B， 何似无风亦无雨，碧天千里再乘波。回答正确加一分，祝贺你，景色太美。
6: 因为这个赛里木湖它非常大，我待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飞机飞着绕着飞一圈，船呢在里头绕一圈，在阳光的折射下，它必然宝蓝色，要么就是碧绿色，要么就是各种颜色。我们到了它那个末端，上到一个高山上看啊，情景完全不一样，让我大为震撼。它是那种苍青色长条的，我第一印象就是深山藏宝剑呢，就像一柄利刃一样藏在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冰剑的颜色，你知道吗？苍青色的一直延伸开来，感觉像是风冻住了一样，非常的静穆。而周围的山的颜色发生了变化，都是那种苍翠的那种颜色，就真的像主席说的安得倚天抽宝剑。但是这个抽宝剑不是把汝裁为三杰，是来犯之敌把你裁为三杰。
5: 我是做历史的，我想说点真实的，跟您说的那个剑一样的感觉相关的。赛里木湖更早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三台海子，非常非常重要。当年清朝平定这个准噶尔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到处设立台战呐。什么叫做台战？我们中原地区叫什么？叫驿站，对不对？驿站更多的是说它的沟通功能，它的使者往来。台战更重要的是它的军事功能，当时必须用这样一个一个的台战把新疆的北面，就因为赛里木湖就在北天山以北，还有南天山，还有什么东天山，都给它织成一张网啊。所以三台是在哪儿？当年从伊犁将军，那是当年新疆最重要的建制，后来才东迁到乌鲁木齐嘛。从伊犁将军到乌鲁木齐，就是当时的敌化之间设立了若干台战，其中赛里木湖是三台海子。那第一台是在哪儿？出了伊犁城就是一台，然后二台在哪儿？果子沟大桥，棒极了！如果大家去新疆的话，要去看一眼果子沟大桥的，那是二台。再往北到赛里木湖，那是三台海子。当年呢，你在那儿，你是兵也好，马也好，这个海子是有真实的功用的呀，那是为当时的军事服务，为统一服务的呀。当我们把这个历史线索连接在一起，再去看地理，再去看诗词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康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安得倚天抽宝剑，才能够理解赛里木湖它的柔和它的刚。
12: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我们来看第二道外景题。

0: 来看到那座山了吗？当地人都叫它桃子山。今天啊，我就要到那个桃子尖儿上去给大家出题。
1: 听说登顶需要整整6个小时，这绝对是我面对过的最具挑战的外景题。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把这三峡的奇幻天象和美妙的爱情联想到一起，道尽了这欲说还休的千年情愫。漂泊半生的杜甫栖居夔州，雄奇险峻的山水激荡着他沉淀多年的家国情怀。风急天高猿啸矮，渚清沙白鸟飞回。
2: 湖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
0: 不到2年，竟催生出他生命中最磅礴的诗篇。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少年李白仗剑登临三峡巅，豪情激荡。
3: 飞步凝绝顶，
4: 极目无仙烟。
0: 暮年预设轻舟飞渡夔门关，狂喜难抑。这方山水似专为点燃诗仙情，不朽名篇自江山的灵气奔涌而出。今天我们已经跟着诗词一起跨越了千年的三峡，那么我们的题目也来了。李白诗中的飞步临绝顶，极目无仙烟，是他在登上山顶时所看到的景象。请问以下哪一联诗的作者在作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登上山顶呢？ A 挥手更替云，白日极顶圆。 B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C 今日到绝顶，目眩手足颠。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5: 田大地抢到，
6: 应该是选项 B， 杜甫的望月。
5: 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B，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田大地回答正确，加1分，祝贺你。
7: 看到这个题我就特别感慨啊，出的真好啊。他这个 A 选项是清代张坦，他写的著名的登泰山五首中的其一，也是清代的名作，就是到了泰山顶上。这个 C 选项呢，是苏轼他老爹苏洵当年落榜之后满世界去游玩，他爬了很多山，所以他在一首《忆山送人》里说，我爬过什么岷山、峨眉山、嵩山、华山、终南山。哎呀，这个爬山爬到久了啊，真的时候到山顶上，如果你爬一天啊，景色是美，但你缓口气儿，你要不缓气儿啊，你真的觉得就是，哎呀，就是像这个苏洵写的《浮云忽长叹》啊，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提笔。他爬到巫山的最高峰，就是现在的我们说三峡最高峰。他说怎么上去的？他说飞步临绝顶，极目无仙烟。你想他那个飞步临绝顶，我们爬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是脚疼的，膝盖都疼得不行，结果他是飞步临绝顶。然后我不知道老杜有没有登上去过，然后这个白居易有没有登上过去，但是李白明确登上去了。李白在这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刘禹锡在这说东边日出西边雨，老杜杜甫在这说赤甲白岩俱赐天。真好啊。
5: 哇，杨老师刚才看这个短片啊，拍出了一种史诗感，就是您在不停地和诗词名人对话
0: 邂逅
5: 相遇，
0: 对对对，
5: 最后你们一起在山巅齐颂，想哭。
8: 很感动。我参与拍摄的这道外景题可以载入十年诗词大会外景题的史册。平时我们都是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去领略一下，感受一下，或者是跟当地人有一些对话，然后就出题。那这个我是不断的在去邂逅不同时空当中的诗人，当时看到的实景真的是壮观奇绝，就真的他们笔下的那样一种奇景和他们当时的情绪好像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对面，那种感觉超级棒。
9: 登山啊，现在因为加入旅游的这个新的概念，人们登山大部分都是为了看风景，有的呢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但古人登山呢，我自己感觉啊，都登的是新山啊。你比方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望山，他想要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去，想要去比真的到了那儿其实更重要。再比方说关云荡胸生层云，绝字入归鸟，他心里边生出这个云来，这个了不起啊。然而登山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然身在最高层。我们不胜古人的地方在哪里？古人天天拿两腿在丈量这块土地，顶多借个驴借个牛车丈量，所以对这个山水的形胜他是了然于心。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望山看云登山游山，都是在游自己的心。你的心胸像三峡之巅一样高，你的胸怀像庐山一样宽广，后人读到诗就想到你，这才能垂名不朽啊。
5: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所以这文人得江山之助，其实也是借江山之力书自己之心啊。希望我们的足迹能到那儿，心能到那儿，也能够有传之后世的佳作到那儿。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谢老师们。外景贡达第还有一道，我们一起来看看。
7: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啊，我正泛舟在广东肇庆的新湖之上。大家看，素有岭南第一奇观之称的七星岩就矗立在这碧水蓝天间，七座秀丽的石灰岩山峰错落排布，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洒落人间啊。在七星岩的石室岩，里里外外啊，布满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数百方摩崖石刻啊。抬头看去，啊，一幅幅诗词歌赋、题记碑刻，真是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啊，就像是一部石壁上厚重的史书，铭刻着肇庆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这些石刻中啊，首推这方七星岩的镇岩之宝，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的端州石室记，它的作者啊李邕、李北海，包青天包大人也在这儿，抗倭英雄俞大猷啊，这么多名人，一歌一咏，以遨以游啊，作诗一题，真可谓是千年诗郎啊。好，我们的问题来了，以下哪项诗词吟咏的是肇庆七星岩呢？ A 地接黄土三辅状，天垂华盖七星高。 B 济西江细针北斗，万象为宾客。 C 四时吞吐西江水，万古森罗北斗星啊。请说出你的答案。
5: 陈永华抢到，
6: 我的选项是 C。
5: 祝贺你答对了，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陈永华加一分。
7: 出题出的确实很妙啊，它的混淆像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西江，一个是北斗啊。 A 是明代的吴伯宗 写的《南京师印制》啊，其三就是南京的城门和各城市都不一样，那有13道城门。它为什么是13个城门呢？是因为当年刘伯温设

0: 纪的时候，按太极图把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合在一起的，合起来就十三个城门。这个 C 选项应该出自宋代的啊，宋求的七星言，他说四时吞吐西江水，所以这个西江就是明确的肇庆的西江了。那么我刚才在这个出题里头也讲了，整个城市中间有个大片的湖叫新湖，新湖里头有七座山峰，这个叫七星岩。我刚才出题有讲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1: 摩崖石刻。
0: 对，摩崖石刻它大概有579方，整个岭南最多了，
1: 是整个中国南部地区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地方，
0: 最多了，所以它叫岭南第一奇观。
1: 谢谢老师。那这道题呢，也带我们领略了七星岩独特的山水奇观，更感受到这是一座经由时间浸润的文化丰碑。到这儿，我们的外景题也全部完成了。现在对抗抢答赛的16题过后，场上四位选手的分数：刘成3分，孙小静5分，田大地4分，陈永华4分，祝贺孙小静率先晋级飞花令。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接下来就是剩下的三位选手进入到千人千问的比拼环节，他们将共同角逐进入下一轮比拼的最后两个席位。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
2: 大家好，我是古井贡酒的品酒师王一栋。
3: 大家好，我是调酒师三三。
2: 我们每天喝酒，但是呢要品味白酒它的细微的变化和差别。
3: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内容呢都是相似的，都是通过色香味去判断一款基酒的特点。
2: 古井贡酒承载千年的诗酒传统，今天带来品牌年轻化的首发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轻度谷20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呢酒体轻而柔，它的酒精度呢也比较低。下面呢我就发起一个挑战，请以年份原浆谷20作为基酒，调制一款具有诗词韵味的金中式特调鸡尾酒。
3: 我调的这款鸡尾酒以透明的冰块还有椰子水作为基底，再将青梅绿茶、蓝橙立交、年份原浆谷20放入杯中，一起混合摇匀，再过筛倒入杯中，最后再加上一些干桂花作为装饰。这样一杯以白酒为主要基酒的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就做好了。看着透明杯中呈现的层次分明的渐变色，闻着酒香中流转的独特东方韵味，请在场的选手们以诗词为灵感，为这杯酒命名吧。
4: 我给出的名字是《晚来雪》，灵感来自于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诗句：“晚来天欲雪，浓饮一杯无。”这杯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像极了大雪纷飞前的冰凉意境，而谷二零的醇香如一股暖流，更摇曳了诗中前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煮酒待客的涓涓暖意。我以晚来雪为名，邀君共酌此杯。
5: 我想给这杯酒命名为“少年游”，取自宋人刘过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杯酒最下面是透明冰块和椰子水作为基底，有一种极具少年感的清新明朗，而酒的最表面漂浮着几瓣新鲜的桂花，自带一股芳香，好像少年远游时衣带上沾染的清香。 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桂花载酒、少年远游的美好画卷，怎么能不让人喜爱呢？
6: 我给这杯酒起名回首青梅，摘自李清照的《点绛尘》，何修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成于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刻画了豆蔻少女
5: 时衣带上沾染的清香，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桂花载酒、少年远游的美好画卷，怎么能不让人喜爱呢？
6: 我给这杯酒起名回首青梅，摘自李清照的《点绛尘》，何修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成

0: 那一刻，你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了，云中亲人团一人一票一分，投票开始。来，杨老师，您投的是回首青梅。
2: 我投给大地，大地的少年游。
1: 我投桂花的意象，投少年冷冽而清澈的气息，投少年游。
3: 因为我之前自己定的酒的名字是东山春，春酒绿，春台旺，跟青春作伴是相统一的，所以我也是投田大地。
1: 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冠军团了，你们会怎么投呢？
4: 我投给陈永华的回首青梅。
5: 我这票投给少年游。
6: 我想这个50票投给陈永华。
7: 我还是更心仪大地的答案，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地。
8: 那我就直接投大地了。
9: 我更喜欢刘成的晚来雪。
1: 在嘉宾老师和冠军团投票过后，叠加云中千人团的票数，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332分，陈永华502分，田大地866分。这样的话，我们就祝贺田大地、陈永华顺利进入飞花令环节。当然，非常的遗憾，刘成就要暂时止步了。
10: 其实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了。在未来，我会继续永葆初心，一如既往的热爱诗词，同时热爱祖国的航天事业。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刘成，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1: 感谢你一直热爱诗词，我们的梦想是星辰与大海，所以祝福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待再会，谢谢刘成。
10: 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身兼守护国防之责，心怀勇叹星河之诗，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
1: 马上进入总决赛的飞花令。
11: 在飞花令环节，三位选手轮流说出与关键词对应的诗句，其中有选手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将进入最后冠军争夺赛的比拼，究竟谁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比拼马上开始。
1: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飞什么。数字加季节，孙小静开始。
12: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13: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3: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4: 五元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12: 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13: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4: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2: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4: 解落三秋月，能开二月花。
1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13: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14: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2: 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
13: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4: 春风雨几日，两鬓各成丝。
1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

0: 夜雨十年灯，
1: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2: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0: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1: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2: 一片花飞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0: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1: 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2: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0: 一杯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1: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0: 三春争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1: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
2: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0: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1: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分谢一时稀。
2: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0: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0: 太遗憾了，陈永华的比赛就止步于此了。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能走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全无遗憾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自豪，是作为一个汽车人，23年来见证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到壮大。那今天呢，到这里，其实我又多了个自豪。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选手，我觉得以后无论我在哪里，或者我是谁，这个身份将陪着我走一辈子。再次也感谢大家，感谢百人团。
0: 我觉得一路走来，你不仅展示了对于诗词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那份文化自信，而且你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自豪地分享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亮眼成绩。我觉得这也是喊出了我们中国工业的那份自信。为你点赞，我们也祝福你的未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明天会更好，加油。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孙小静、田大地，祝贺两位进入冠军争夺赛。
2: 在飞花令的比拼中，孙小静、田大地成功晋级冠军争夺赛。本环节两位选手将分别对话中有诗和线索题进行抢答，其中话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作四幅画，每幅画包含两个题目，线索题共五道，选手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获得7分的选手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画中有诗，请康老师一幅作画去。
3: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我们先要把这个局面给它画出来，然后才好做其他的动作。
4: 就还是刚才的锅系列是吧？
3: 对，没错，让你这一说呀，就又给说着了。这画的还行吧？
4: 康老师很少上来一画铺满这个画面感的啊，以前都是一个什么小人头啊、小马啊。
3: 对，这回改换植物了。
4: 这场面很大，
3: 大场面，群众演员很多。
5: 一说群众演员很多，可能要排除沉醉不知归路。
4: 沉醉不知归路里头群众演员也很多啊，欧陆欧陆啊，那都是群众演员。
5: 那倒也是，
3: 这个形态是比较明确的啊，
6: 不是英雄是美人了。
3: 对，
6: 我认为到这儿其实答案都出来了。
3: 对，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淡淡的点缀一下，
0: 注意只有在康老师给出了关键字之后才可以抢答。
3: 差不多了吧？
4: 嗯，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可以开始闪关键字了。好，关键字就是财。
0: 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项链两边开。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项链两边开。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
3: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这画中的女孩子穿的这裙子是什么质地？请抢答。
0: 孙小静抢到，
8: 荷叶罗裙一色裁，是罗，一种丝织品。
0: 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第二幅康老师画作题呢，依然是猜两句诗词，请仔细观察。
3: 好，再来看第二道题。

0: 大家认真看啊，这个题没有那么难。
1: 只是在喝酒，
0: 好像也是在喝茶，旁边那是个大茶壶，喝着喝着还陷入了沉思，你瞧瞧。
2: 一生一俗啊，这两个人物。

0: 我发现这次我画的有些物件啊，还是有点进步。应该画的差不多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2: 来了啊！
0: 关键字就是，呵。
3: 孙小静抢到。
4: 我的答案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哎呀，你没有发现吗？这云画的是真好啊，我自己都想纵身一跃。
3: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没错，
3: 祝贺小静回答正确，加你一分。
0: 还有一道题，请问画中的这位僧人他叫什么？请抢答。
3: 哇，孙小静再次抢到。
4: 听蜀僧俊弹琴，他叫俊。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回答正确。
3: 祝贺你答对了，小静加一分。
0: 当时还特别的，你看在这儿还画了一个寺庙的门，这儿还画了个云，其实是把整首诗都画下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这机会啊，也去听听这个高僧为我们抚琴，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3: 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0: 好，我们来看第三幅啊。第三幅画点什么呢？这幅画啊比较写意啊，这次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写意的环节。
3: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这个画的题目叫蹴鞠，正传球呢。

0: 风有点夸张。
1: 对，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画靴子，尤其是白底靴子，觉得画出来以后特别过瘾。一会儿给你们展示一大的，可了不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青泥河盘盘。跳起来了，你知道吗？这了不得，
0: 唱跳组合。
1: 是啊，这个现在让他们猜有点困难，
0: 还是有点难度，
1: 还是有点难度，是吧？这个不太好猜。
0: 好像时空隧道。
1: 没错，杨老师说的对，就进入时空隧道了。可以了，好，大家来猜一猜啊，有点费解，都那么顺利，冠军拿的也太容易了吧。不过这关键字一出来啊，肯定就有谱啊，注意的看啊，关键字就是青。
0: 我孙小静抢到
2: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话画完。正确答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
1: 下面这个问中问，答中答，听着啊，这里边的君指的是谁？请抢答。
0: 天大地抢到。
3: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我的答案是岑夫子岑勋和丹丘生袁丹丘。
1: 回答正确。
0: 田大地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画作。
1: 好，最后一幅了，看看啊，这幅风格又不一样了。好，大家看一看啊，这又是在画谁呢？画的还比较有意境啊，你看那笔触伸展之处，哎，看这是个什么意境啊，你们俩现在就可以开始猜了。

中国这个画这个渲染特别重要，没有渲染的话这个画根本没法看。看看啊，我这画的都是比较关键的地儿，你们注意看啊，

0: 这个是酒还是茶？
1: 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意境初显，其实基本的要素都有了，下面就看你们的手快还是慢了啊。关键字就是西。
0: 天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0: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回答正确，田大地加一分。
1: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答中答，注意了啊，请问画中这个人是谁？请抢答。
0: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苏轼。
0: 正确答案是苏轼，田大地加一分。
1: 今天啊，我们这个是第十季第十集的这四幅画，十年来呢，这四幅画是第397、398、

0: 399和400幅，就是十年来诗词大会400幅画中有诗。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慨，真是感慨系之。我自己感觉啊，在这个中国艺术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小学生，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份理解，那份敬意，其实也就是画出了我们身边的诗意与远方。我非常感动中国诗词大会给我这样一个舞台，我也非常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的最好的搭子蒙曼老师、立波老师，还有杨宇老师，包括之前的王立群老师，还有龙阳。啊，每次我在画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窃窃私语，横加指点，间或有一些不良的评价，我都一一记在心里。我希望未来我还能画出很多能够代表大家心意的画中的诗和诗中的画。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康老师，也谢谢您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请康老师回席落座。我们下一个小目标就是先办一个诗词大会画展，这400幅画办个展览，大家一定都要来赴约，好吗？四幅康老师画作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田大地4分。目前两位并驾齐驱。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描述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传统文具。线索一，它的材料挖黄补天蚕锦片。线索二，它的质感以金为生玉为质。线索三，它的开采踏天磨刀割紫云。孙小静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砚台。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它的作用树流枕石舒心诗。正确答案砚台，祝贺你回答正确。
0: 他只要不慌不乱。
1: 目前两人比分，孙小静5分，田大地4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生活用具。线索一，它的形制史树形和短。线索二，它的典故文雷起足经。线索三，它的用法经营执掌中。线索四，田大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筷子。
1: 线索四，它的功能一筷双箸夹。正确答案筷子，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拿下了关键的1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5分，田大地5分。所以接下来这一道题非常关键，这一分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戏曲人物。线索一，西厢花月为谁鸣。线索二，香风吹动嫣红裙。孙小静抢到。
2: 红娘。
1: 线索三，青鸾解报仙郎信。线索四，洛阳才子更须眉。正确答案红娘。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目前两位选手比分是孙小静6分，田大地5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最爱食物 水多沽米暗梅台。
4: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孙小静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大雁，因为这句诗出自杜牧的《早雁》。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二，负责寄信，家书准你傍秋开。线索三，对待爱情，天南地北双飞客。线索四，展示性格，衡阳无意更难飞。正确答案大雁。什么是实力呀、啊？祝贺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这样的话，孙小静的总得分是7分，田大地的得分是5分。祝贺孙小静年度总冠军。

0: 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我想说，其实我一直准备的都是离场感言。我写了一句话叫做青春的故事总有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遗憾好像更多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别了。
2: 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我叫孙小静，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读书。
1: 进入第七届亚军唐凯峰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热爱好像让我们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平凡。我想说，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场上都是不平凡的人，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保持联系。
0: 谢谢小静，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一路走来你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你的谦逊、你的低调、你的真诚都一次又一次地感染着我们。我想这是比诗词更有境界的魅力，也是诗词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所以真心地祝福你，从第四季全国亚军到今天第十季全国总冠军，你值得。同样，我们也要把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田大地，大地也是我们第十季诗词大会的全国亚军。
3: 我其实不太想说一个亚军的感言，我只是作为一个诗词大会看着长大的孩子，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在第四季第九期2018年的年末，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当时还很小。后来呢，第八季2022年的年末再次回到这个舞台，其实阔别四年，但回来之后还跟家一样。我还记得第八季总决赛舞台上，龙阳姐姐最后说的：“明岁秋风之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离别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再见。我永远会是诗词大会的孩子，我永远是诗词的孩子。我为我有这样一个身份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最后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诗，也送给我一首诗作为共勉吧。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愿与君同。
0: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到这儿啊，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请各位嘉宾老师移步主舞台，将今年的年度总冠军和亚军的奖杯送到选手的手中。
4: 祝贺祝贺两位。
5: 来，
4: 好，谢谢老师。
0: 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年度总冠军孙小静，我们的冠军团们，你们有新伙伴了，快来欢迎一下吧。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我们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老师们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呢？
6: 诗词大会啊，办了整整十年了，十年踪迹，十年心呐、啊！我想是小苗长成了大树，是风雅变成了风尚。刚才大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说：“但愿明年花更好，再与君同。”是吗？
3: 愿与君同，愿与。
6: 对，你知道，这不是欧阳修的原诗，当年是我这样改的。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再与君同。我不期然之间把我的印记留在了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所以我们都参与了，我们高兴。
7: 哎呀，我记得我在第一季诗词大会的时候结语时就说，每一首诗都是初相遇，
8: 每一念起都是满庭芳，一切终将暗淡，只有你才是光芒。
7: 此刻说老实话百感交集，而且期望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还是口占一绝吧。百二关河吟未休，十年诗会韵长流，心
8: 生更续千秋志，一样风华遍九州。
5: 中国诗词大会第179诗酒趁年华，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十年来我们共同度过，愿未来的更多的十年我们依然在一起，我们所有人会越来越好，凭祝愿如花似叶常相见。
9: 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即将落下帷幕，我想呢，它是过去十年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奠基礼。那么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岁月里，我们还将时时与诗词大会相约，与我们的酒朋诗侣携手同行，在中华诗词的天地星辰和大海里遨游。我想啊，这样一段不同凡响的旅程将使我们更加的坚信中华诗词会更加熠熠生辉，而我们和诗词大会也将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接力中国诗人高歌中华诗词，开启诗意人生，展望盛世华夏。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嗨起来吧！
5: 谢谢康老师。相见时难别亦难啊，这会儿是真的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这一季我们是从春秋佳日启程，听山水清音，品千秋雅韵，看人间烟火，敬英雄豪情。在诗酒年华中，我们相亲相敬，且歌且行。到今天，中国诗词大会已完整走过十个年头，录制完成了100期节目。衷心感谢每一位热爱诗词的朋友，是你们让中华经典熠熠生辉，是你们让万千诗意奔腾不息。十年间我们读了很多的诗，忘不了床前明月的清辉，竹杖芒鞋的旷达，千磨万击的坚劲，照耀青史的丹心。十年间我们也走了很多的路，天山牧马，雪域放歌，江海寄情，寻古天涯。十年间我们还圆了很多的梦，有人仗剑为国，有人尽兴回舟，有人九天揽月，有人功在千秋。诗词大会陪伴着无数人找到了心中的热爱，也收获了无数观众对诗词的喜爱。今夜是欢聚也是别离，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彼此，互相道一声珍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词大会我们下一个十年继续再会。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你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北京，东北方向，距离城市中心约130千米，一片约41.5平方千米的林海，面积堪比一个小型县城，森林覆盖率高达95%，承载着全市65%以上的生物种类。广袤的绿意之下，掩藏着89株古树，有的驻扎山间沟谷，保留珍贵的物种基因；有的立于海拔高点，直面寒风与霜雪；还有的历经岁月沉淀，默默记录森林的坎坷过往。它们看似散落分布，实则各守一方，像一支依山列队的老牌守军，日夜守护着首都的生态安全。

0: 好，这里今天就起活了。
1: 朗峰、云雾、花岗岩，雾灵山的代名词。这里是燕山山脉核心区域，作为北方草原与中原腹地的一道天然分界线，自东汉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更成为蓟镇长城的外防体系。历史上频繁的战事，使原始森林难以长期存续。然而今天的雾灵山却满目苍翠，这份生态盛景既离不开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生态修复努力，更得益于89株平均树龄约210年的古树。它们如沧海遗珠散落山间，为雾灵山的生态恢复留存着珍贵的原生基因，更稳稳托起群落结构的基本骨架。一年四季，雾灵园以古树的生长点为标记，开展对整片森林的巡护。
0: 哎呀，真不容易到了。
2: 对的，是最远的了，
0: 还跟以前差不多。
1: 这两株生长在古庙遗址中的古侧柏，是雾灵山保护区最年长的古树，树龄约320年，
0: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有点老了。
1: 雾灵山古树群的树种以青迁为主的云杉属为数量主体，同时拥有侧柏、梧桐杨、襄阳油松等极具历史和生态价值的古树，其中最为稀有的是四株古梧桐杨，它们生长在南横岭海拔1200米的沟谷中。
0: 还好，这树还是没有虫卵，没有虫子。
1: 眼前的这株梧桐杨，高度接近20米，胸围超过188厘米，在家族中最为雄伟。据说因为它远远望去树干挺拔似杨树，树叶扩大像梧桐，所以得名梧桐杨。实际上它跟梧桐无关，是地道的杨柳科杨属植物。
0: 据有关部门测算，它已经有300多年了。
1: 在雾灵山保护区，梧桐杨跃进山峰，然而在人类的认知里，它还是一位新朋友。上世纪70年代，植物学家王湛、董世林首次发布了它的存在，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梧桐杨的发现为华北特有杨属植物的演化研究补全了关键拼图。目前全球已知梧桐杨野外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的雾灵山、燕山山地及陕西关山一带，是中国特有濒危物种。
3: 它的分布的海拔高度呢都在1000到1600米这个高度，低了也不行，它也没有，高了也没有。
1: 绝大多数杨属树木生命力强悍，适应范围广泛，是植物里吃苦耐劳的典范，唯独梧桐杨对生境要求堪称挑剔。雾灵山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冷凉少裂风的小气候，给了它恰到好处的包容。
0: 叶都没了，换冬装了，它已经。
1: 每年秋季，梧桐杨总是较早落叶，迅速收敛养分。到了次年春天，它又较晚抽芽展叶。早眠晚醒的生命节奏，使它能够完美避开山地季节转换中最剧烈的气温波动，也让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杨属树木寿命很难突破100年，而这几株梧桐杨却能安然度过约300年岁月。它们的长寿奥秘，学界仍在探索中，但它们能存续至今与一段往事有关。清康熙13年（1675年）， 为护清东陵，清政府下令封禁乌灵山。此后200多年岁月里，这里少有人到访，森林得以休养生息。脆弱的梧桐杨幼苗抓住了这个时期，把自己长成参天大树，而这也是整个乌灵山生态史上的重要转折。就在同一时期，乌灵山海拔约1400米的峡谷阴坡上，一株株云杉属勇士悄然扎根，到今天已有约300年树龄。
0: 哈哈，到地儿了，又看你来了。
2: 62.7。
0: 62.7。
3: 我看看这个，它这个针叶、小叶，我看是什么啊？就广义上叫啊，它也叫云杉类的。这严格讲，它的中文学名就是叫青签。
1: 作为华北原生树种，青签稳稳占据乌灵山保护区高海拔生态核心，仅在册的古树就超过80株，在整片古树群落里独占鳌头。四季常青的身姿，让它们成为野生动植物赖以栖身繁衍的天然家园。
0: 这儿你听，你看那树上就是，银喉长尾雀在叫。找上头的松子啊，或者小虫，它吃。这地方鸟呢是种类比较多的，一共有200多种，国家一级的呢有6种，还有国家二级的和北京市保护的。
1: 鸟类的繁盛是森林活力的重要标志，而这份风景源自人们数十年不变的护树深情。上世纪80年代，乌灵山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人们做了一个决定，
3: 逐渐的就把这些曾经的住户啊都给迁出去了。也是老百姓也非常配合政府啊，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原生态的生态环境啊。
1: 此后持续巡护与长期监测，成为林业人员守护和了解这片森林的主要方式。
0: 咱就绑这儿吧，这上下都能走。
2: 啊，
1: 如今在古树的庇护下，这片森林生态日趋完善。这里已知记录有740种植物和285种动物，是北京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之一。每一次草木新生，都是乌灵山在向人们发出回信，它正按照自身节律积蓄起生生不息的力量。它稳固水土，长期固碳，调节气候，也为山脚下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滤净泥沙，默默守护着北京城的绿色水脉与万千生机。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20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湖南红色热土向心而行。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俄罗斯要求日本撤出在日部署的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方发出抗议照会。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首都发布本轮冲突首次防空警报。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于明天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2: 这里是爱知县武道馆，本届亚运会武术的比赛从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将在这里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3: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2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4: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3: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6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5: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一直以来，亚运会的一大特色在于它不仅是热门奥运项目的舞台，同时还拥有大量具有亚洲特色的非奥项目。从武术到藤球，从卡巴迪到柔术，越来越多的亚洲传统体育项目在亚运会上为体育迷所熟知。下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将在本届亚运会上首次亮相的台克球项目。
1: 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被搬上了一张弯弯的球桌，这就是本届亚运会新项目台克球。台克球是一项将足球脚法与乒乓球赛制完美融合的新兴运动。在弧形桌面上，运动员可以用除手和手臂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击球过网。 单次进攻最多触球三次，且不能用同一部位连续触球。玩的是乒乓的回合，拼的是足球的功夫。三局两胜的赛制节奏极快，倒钩、外脚背抽射、胸部停球后凌空扣杀，足球场上的花式技巧在球桌上轮番上演。台克球作为新兴运动，诞生于匈牙利，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泰国队包揽台克球全部三金，是该项目冠军的有力争夺者。9月20号，台克球将决出五枚金牌，让我们拭目以待。
6: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三湘大地谱写了惊心动魄的长征篇章。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8: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7: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6: 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下面我们就从一组数据中感知中国活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0: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

0: 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总体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
0: 会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

0: 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
1: 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2: 金秋九月正是丰收好时节，全国不少地方的特色水产陆续登陆消费市场，从东海至滨到西北内陆，品类丰富的时令水产正源源不断充实百姓餐桌。
0: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变得人声鼎沸。日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3: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4: 鲳鱼、黄鱼、带鱼，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3: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4: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3: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4: 今天采了不少。
3: 大概多少？
4: 大概10多箱吧。
0: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5: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
0: 除了开渔带来大量海鲜上市，多地养殖的水产品也迎来丰收。连日来，福建罗源的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6: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0: 据了解，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在宁夏贺兰县立港镇，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7: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0: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
8: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2: 目前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下泄排沙，预计将进行10天左右。现场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9: 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
0: 据了解，经过10余年的联合排沙，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累计恢复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整体来看，从2002年调水调沙以来，黄河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超过3米。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今晚在西安开幕。
5: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将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话等活动。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5: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7: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展示了一批科研新成果，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们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带来哪些变化。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8: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5: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6: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
5: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9: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 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5: 在空间站里，以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九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四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0: 北霞，来。
5: 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导致其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
10: 当时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是到底是幼年做还是等他成年之后再做。但最后呢，我们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
11: 我们当时呢就给熊猫啊北霞做了一个口内扫描，然后 3D 数字化设计了这样一个矫治器，促进他下颌这样偏摆回来啊，把它纠正他下颌的一个偏斜。
5: 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小心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左侧颅底出现追赶性生长，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
12: 这次我们两个团队的合作，成功的将人类的牙颌面进行生长改良理念应用于大熊猫，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5: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如今的北霞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13: 北霞呢，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4: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

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1: 18号至19号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迅速走高。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称，18号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是较强的市场干预信号。
2: 报道称，18号日本央行宣布决定上调政策利率至约 1.25%。 不过鉴于日本央行有两名政策委员反对加息，市场对今后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的预测降温，日元遭抛售，一度贬值至1美元对158日元区间，汇率达到约两周以来低位。随后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日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走高至1美元对156日元左右。报道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汇率询价指有关金融货币当局通过央行向银行方面询问当前汇率和市场状况，被视为外汇干预的准备阶段，是比口头干预更强烈的市场干预信号。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4月至5月曾单独实施汇市干预，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走势。7月底，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效果依然有限。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随后再度走弱。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之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到目前为止，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你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青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更是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直降18%至30%，一年下来可省下的社会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一条运河改变了河水的流向，更改写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他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1: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特征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个工程大，还要追求美，也就是生态足迹要小，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0: 在投身水运事业的40余年里，他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千米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纪运河设计规划的主心骨之一，让数十年的构想变成现实。
1: 我感觉啊，现在我们机会特别多，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更应该把我们能干的事情，把这一腔热血吧献给祖国。大家好，我是吴鹏，今天我来开讲。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全长是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建设4年，土石方3.15亿方，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呢存在的大概65米的天然落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要追踪到我们的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比如说在灵渠这样的穿越分水岭的人工运河上边就有办法了。修建的其实就是船闸，当时叫斗门，让船只穿山越岭。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船闸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船闸适应每一条航道的特殊需要，顺着水流方向入海。这里是第一个梯级马道枢纽，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钦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 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六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那么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五个梯级就比六个梯级要便宜，那么四个梯级呢，比五个梯级也便宜，三个梯级比四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三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一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三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三个梯级跟四个梯级相比，四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三个梯级，而三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四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是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三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三个梯级、三个枢纽。为了取得经济效益最好的目标，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平陆运河它是世纪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尽可能前瞻性地考虑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那么从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来说，也制定了一个不少于120年的，希望它在一个世纪多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发挥作用，都能成为一个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基础设施。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我们现在是在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座，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那一个。距入海口呢仅约10公里，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为什么呢？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钦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
0: 青年枢纽恰好处在钦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通过研究啊，我们想呢应该采取几套，我们叫组合拳吧。首先是拦，用集堰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砌木防咸，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咸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咸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这几天受台风的影响，现在码头呢应该是停止作业了，所以大家看看整个码头静悄悄的。但是从矗立的箱子上可以看出这个码头运行时的繁忙程度。码头这个位置呢，大概平陆运河的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海侧的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和出去，那么这个码头就是平陆运河的内河船转运海船的一个转接点。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 由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彦科，欢迎大家。其实我对于这个运河的概念哈，是有一次我从重庆坐船到宜昌，正好要经过三峡大坝，那个时候这个船进入了这个三峡船闸之后，那个厚重的大钢铁的闸门一关紧，你突然一下觉得啊，我跟这个世界隔离了，然后身边全是硬硬的四方的巨高的混凝土的墙，船就开始往下降，那时候你就感觉我穿越到了流浪地球，要进入这个地下城的感觉哈。那个时候你才真感觉到在这种人类的伟大工程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工程是多么的伟大。当然我们看到从古至今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真的给我们在水运这样一个赛道上带来了无数的惊喜。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平陆运河工程规划设计专家吴鹏，有请吴总。欢迎吴总。吴总，有没有人之前跟您说过，说您这个气质和大国工程特别的匹配？
1: 在工作之前，我认为对我这种气质很有影响的啊。也可以说我当过兵。但是更有影响的，我认为我在清华读了八年书，清华校训前四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啊。
0: 您我是哪个运动？
1: 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八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0: 您看哈，您工作这么多年，一开始主要是从事海上的港口的建设，后来又转向内陆的运河，这么多的水利工程建设，在心里总有一个排序吧，就您觉得哪一项工程在您心中是最占有一席之地的？
1: 我那个这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三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么逐步
0: 现学现做呀。
1: 当然可能他是有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呢是相通的。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冒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纸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
0: 歪打正着找着水了，
1: 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0: 大家其实可能了解土木工程的人都知道哈，在这过程中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为有想不到的困难会摆在你面前。
1: 对，
0: 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呢，我们很多小伙伴也是有很多问题啊，来给我们递了小纸条，我们也跟大家看一看哈。有一个小伙伴就问说，三峡航道啊，包括即将修建的新通道，还有平陆运河，都是世界级的内河项目，但是
2: 最后如果都用来运泥沙，岂不是很可惜？
1: 这个问题应该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应该还有，特别是三峡比较早的时候，早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就是说花这么多钱建的船闸，我们到船闸一看，大部分船拉的就是沙子，这个值得吗？啊，那么其实从事我们这个专业方向的人呢，也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它动起来了之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啊，第一啊，我们看发达国家，到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水运量按道理已经成熟了，但是沙石料仍然是在内河里边走的前三大货种之一，而我们现在
2: 依然是刚需，沙石料依然是刚需。
1: 对，那么这个刚需，我用哪个指标来说呢？它最主要的是盖房子，一平米，你要有一平米面积的这样的建筑，大概是一吨沙石料。那么我们每个人需要多少平米，每年需要多少，这个量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巨大的量。有一个例子呢，大概20年前了，有在天津有一个国际会议，他们承办方邀请了一位德国专家，航道专家，他飞到北京，我就拿车接着他往天津开，开过天津主城到塘沽的这一段路上，哎呦，他看见一大片新房子，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些房子的沙石料，用的沙石料怎么运来的？
2: 这个想法果然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1: 我说：“哎呦，
2: 我们都关心这房子卖多少钱一平米。”
1: 对，他多少钱一平米就跟这个有关系。我说我不是很知道，可能是大部分是汽车拉来的。哎呦，那这个很贵。
2: 对对。
1: 那么他从河里采，直接用船运到沿岸有要的地方，那么这个运费几乎跟他采沙的这个价格相比，就变成很小一部分了。你拿汽车运，尽管路途的距离短，恐怕他的最终到达买的人手里那个价格是采沙价格的几倍，不是一小部分了。
2: 对，我们必须要看到水运它的这个价值是非常有优势，成本是非常有优势的。正好我刚从重庆出差回来，重庆是一个非常大的制造业基地，我们知道笔记本电脑全世界最大的产业基地啊，汽车的制造中心啊，包括摩托车，
1: 对，
2: 这些货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像长江这样的一个黄金水道去运往各个地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只运泥沙，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是可以通过水运来运的，只是它的这个占比不同而已。
1: 对，
2: 正好我还想追问一下吴总一个问题，像这个土石方的问题，在不同的运河上的处理是别有不同，比如说像三峡现在建这个新的航道，它挖下来的这些东西的组成可能和平陆运河又不一样。
1: 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不外乎这个第一用作建筑材料。你像三峡那个山上那个石头非常好，所以他们当时还有一种方案是我得用船往外运，但是现在确实葛洲洼这个断面呢，货运的这个船舶等待时间都已经过长了，你施工的这些料呢，你先别着急往外卖了吧，你先给我别占用这个能力了，这是非常好的石头。所以我们现在我总想纠正说，你不要说它是气渣，它你用它就没气，另外它不是那个废渣，它是有用的料。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看了吴总的分享，感觉您特别符合大家常说的退了休正是拼的时候，很好奇现在您的工作状态是完全的得心应手了，还是说依然会有必须拼一把的时候？
1: 现在我们国家的内河航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以前需要花钱建设，我们没那么多钱建这些位置，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再建设内河航道和通航建筑物代价比较高了，难度也比较大了，不通过技术创新是不行的。其实我们的船这个内河航运呢，应该放在大水利这个环境下边有一个共同特点，你这个你说它的规模大了，水头高了，体量大了，传统技术能解决吗？能，就是贵吗？所以创新干嘛呢？创新的目标你只要能实现降低投资，或者提高安全度，或者提高可靠性，就得往前走。我觉得京杭大运河的建设我们始终没有停步，
2: 一直在建，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 那么始终没有断航的就是长江以南这一段。我的梦想是应该京杭大运河得到北京。
2: 对，
1: 那么现在呢，这个难点在这个怎么穿过黄河，再下来的难点呢，往北走呢，这条原来的线路上边呢水资源不够用。但是我前两天刚碰到水利的这个水规总院的前任总工，他就问了我一下，说你现在你梦想还在继续实施吗？我说还在努力，供水我已经能保证全线涌水了，有水，但是现在呢难度比较大。还有一个梦想，但是也比较难啊，现在我在乌江做的一个项目，单级船闸水头是80米，我想在几年之内把它落地，这是我的梦想。
2: 嗯，
1: 还在继续攻关。
2: 我看到了双面的吴总啊，一面呢是得心应手的，那是来自他丰富的工程阅历，另外一方面呢是奋力一搏，那是面对难题需要创新时候这样一种精气神儿。真的，我们把掌声送给吴总。今天我们现场很多朋友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面对面的好好探讨一下。来，咱们哪位先来？好，来这个男生。
3: 主持人好，吴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自南京水科院的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叫韩雪松。哦，
2: 同行，
1: 长期合作单位，我们长期合作单位。
3: 那我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平陆运河做的一个小研究。
1: 嗯，
3: 我们有时候提到运河呀，或者是河道，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这样的图片。
1: 对，
3: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那小时候夏天随处可见的蜻蜓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们身边的河流水变清了，岸变齐了，但水中的小鱼小虾，岸边的水鸟却慢慢不见了。
2: 这原因出在哪儿呢？就看着还挺绿的呀。
3: 对，网上很多的讨论啊，主要集中在说啊，是不是我们的岸边的用的材料它太硬了，太滑了，那我们的生物没有一个落脚点，
1: 混凝土
3: 它可能表面很光滑，一些水鸟啊它站不住，哎，它就慢慢的走远了。那今天我也带来了一块从我们广西平陆运河取回来的样品生态材料，那想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哦，
2: 我给吴总拿过来看一下。这怎么还带着土呢？这是真的是从河地上弄下来的。
3: 这个表面其实并不是土，而是吸附了我们广西地区常见的一个硅藻。哦，这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组对比实验。那左手边呢，其实就是我们较为常见的用的这个琥珀材料。
1: 嗯，
3: 而右手边呀，就是主持人您手上现在这一块生态琥珀材料。
2: 哦，
3: 啊，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表面吸附了丰富的藻类，然后吸引着一些小鱼小虾，它在表面去吃它。
2: 哦，
3: 然后我们这样一环一环呢，它生物的丰富性又回来了。
2: 所以你今天来是推销的。
3: 哎，并不是，
2: 把这个推销给吴总，以后运河里都用他们这产品啊。
1: 可能后面有问题，我看他的问题在哪儿。
3: 其实我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啊，我就特别感受到我们所去做的科研创新，其实都是有着温度的。那么大家日常的观察、讨论和体会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题，所以今天也是我想问问吴总您。在一线观察到或者发现的问题，能够成为我们未来继续去研究的一个方向呢？谢谢。
2: 我看出来了，他今天确实不是来推销的，他是来找选题的，找科研课题的。那面对这么一个大咖，确实我估计你有很多的想法，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题目应该很多，但是平陆运河我一直不大甘心，我就点出一个问题来啊，没来得及研究。我们刚才你展现的那个最下游一个梯级青年枢纽，我见了鱼道了，我就想你鱼上去了，敢跟船一块走？上边那个航道我们设计就是给船走的，哎，船错的时候，哎呦，这尺度正好，还留了点富裕。那么我就问了问那个重庆交通大学在长江上面呢做过一些观测，鱼在长江比较宽的地方，很宽它可能会，我躲你远点，但是近了之后它不敢。听到有那个船的轰轰轰的声音之后呢，他应该避开，他找地方避开了。那我这条运河，我有很多裁弯曲直，被裁掉的弯那个地方呢，恰恰可以给鱼避一避。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做一做研究，我在那个鞋的护腕上面给它营造一些这样的结构吧，叫它既能给鱼躲一躲的船的扰动，船一过去那浪太厉害了嘛，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保护这个河岸来说，它能起到一点把船过去的那个波浪消一消的作用。
2: 还真是挺形象的哈，你看那鱼在那游得好好的，突然来一大船害怕，你得给我一个稍微避身的地方，我躲一会儿，等它过去我再开始往前走。
1: 这个是我们航道设计里边的现在遇到的一个课题，就是你不能光考虑船够了没有，你得鱼让出一定空间。
2: 对对对。怎么样，下一步研究这个选题可以啊？
3: 是的。好，谢谢吴总。
2: 好，把这个石块还给你。这我的手上现在已经沾满了硅藻哈，没准一会儿吸引了各种虾鸟鱼虫都来我手上了。好，来这个男生。
4: 你好吴总，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广西的一名大学生。
2: 啊，我们听出来了。很广西。
4: 谢谢。我们家乡那边有很多的水果，然后刚才听到吴总说我们平陆运河建成有很多的意义，其中跟东南亚贸易方面也是其中一方面。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咱们的榴莲，它在未来能不能到达那个10块钱3斤的这个程度。是我
2: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啊？在
4: 现在买的话估计还是30-40块才能买。
2: 这要求有点高。
1: 这个应该不，这个运费肯定会有降低，但是不会降这么大幅度。我觉得可能是国家得给政策，这可能就好多了。
4: 就咱们这运河这么好，为什么咱们不早一点修建它呢？
1: 这个我翻了翻这个最早有记录的啊，真正第一次勘测是68年，那时候测量不像现在无人机飞一下，那一步一步走啊，花了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把那个线路呢他们铆定就是要走现在的线路，全测下来之后呢，发现那个要挖掉的高度得近100米了，用当时的这个技术水平，人工那得可能得花很长时间。第二是费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资金啊。那么进到21世纪之后呢，交通部又在西部科技攻关的课题里边的初步探讨，平陆运河如果建有没有需求。当时呢西江干线还没有完全开通，运输量不是很大，知道往这边拐一下出海肯定好，但是当时的需求确实看不准。后边呢我们的这个海港的运输一下完全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应该要建这个项目。其实刚开工的时候就有媒体来问过我这个问题，应该来说呢我们算出来的账啊一定是有效益的，700多个投资确实巨大，但是不是像有人算的这个账啊，就是700多亿除以134公里，1公里5个多亿了，那你比公路比铁路贵多了。我这账不能这么算，因为我这个货不是就走这100多公里，你开通之后航道是现成的，它的能力没饱和呀。所以这个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建的，应该是第一对需求拉动的，第二我们的实力经济实力也到了一定的水平了，
2: 技术水平也够了。
1: 哎，
4: 然后我还有个担忧，就是说咱们平陆运河毕竟是一个新的航道，我们原本有很多熟悉原先路线的人，他们会不会就改走这个航道会比较困难，然后就不去走我们这个平陆运河了呢？
1: 这个呢应该是他不在于熟悉这个路线，而在于他船上装的货是往哪儿走的，是吧？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开通了这条运河之后呢，我们做的需求分析啊，要往海上走的这个分析，比如说集装箱我要通过北部湾换上大海轮走外贸，那他从这个南宁怎么到北部湾港呢，就是汽车。那么你平陆运河开通了走水了，便宜的不少。另外还有一类货物，你像巴西矿，近一点的澳大利亚的矿，现在的珠江口外边广州港一直到深圳港这儿没有这么大的散货码头，只有在湛江才有，它在湛江卸下来拿铁路拉到柳州。那么我们算了一下，现在呢应该是防城港已经建了巨大3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那儿建成了。那么我在那儿建成了之后呢，它 他装船顺平渭河送到柳州，便宜。所以他大部分是这个，是把这个路上的这个运输的货呢吸引到水上来了。
2: 对，接下来就得让市场去充分发挥它的调节机制。而且我觉得未来不一定是有你没我的状态，是可以相互分工，大家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的最优化的方式去分开这些货物。
1: 对啊，
4: 好，谢谢吴总，谢谢主持人。
2: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哎，来。
5: 吴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娜，来自北京通州。我从小呢是在大运河边长大的，大运河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2000多年了。它同时也陪伴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在运河沿岸的这个居民，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呢是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我常常就会想如何能够把运河的美去呈现在舞台上。那今天正好有机会，就想问问吴老师，如果要在国内选出三条您最推荐去打卡最有意义的运河，您会推荐哪三条？打卡什么位置？
1: 现在还在起作用的应该当属京杭运河。我觉得啊，那个京杭运河呢有两个点呢应该要去看一看的话，一个是淮安，一个是济宁。济宁这个位置有一个特点，当时定都洛阳，我往两边分开一个大八字形，南往去扬州，北往北京来。到了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忽必烈咱们把它拉直，它拉直了之后呢不通，没水。当时在这个戴孙坝这个位置，它开了一条河，把那个山里边的那个山泉水引过来，它就叫七分向天子，三分下江南。那个古迹他们山东人非常自豪，说这是我们这个山东平原地带的这个都江堰啊。淮安呢，它现在是在京杭运河上边断面的运输量是最大的，你可以去看看，它已经建了三座船闸并行着，现在准备开工建设第四座船闸，就是现代的景色和那个古迹都还保留着，非常值得去一下的。还有一个你要说三个，那我说灵渠啊，那是我们做工程技术的人，我认为是我们应该去朝拜的地方。
2: 而且吴总一直盯着你们通州段的，希望大运河能够
1: 再通到通州。我说的通到通州不是现在的咱们小游船转一转就行了，
2: 对，
1: 巨轮我不敢梦想5000吨的船像平陵运河上，至少2000吨的船要上来。
2: 所以家门口就有很好的题材，持续关注啊。

0: 应该是被迫的，它的经济性就下降了很多。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说三峡和葛洲坝这个断面，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饱和了，就是那个有很多船想过得排很长队才能过去。那么它地界是在湖北，湖北就想了，我从上边建个码头，把你的货转到宜昌下边，我再装船运，
1: 有一段用陆运是吧。
0: 咱们研究新通道的时候呢，真正搞运输是货主他自己算一笔账，我就这么转一下，比我走1000公里，船走1000公里那个钱还贵了。
1: 嗯，关键得倒腾
0: 了，就让他费用一下翻了一番
1: 啊。
0: 现在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刚才你看我们一直在谈论怎么保护好生态环境，现在这个变成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目标了。现在的技术最便宜的是什么？拿炸药炸呀，那现在不行了。包括新通道，三峡新通道，葛洲坝离城市这么近，不行。第一，效率低；第二，代价高。那怎么挖？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机械开挖，还有什么气垫爆破？那能不能减少费用，提高效率？这个是一个硬的一个方向。所以，那个要说古人的，我们抓住他的智慧，我认为他的内河水运叫航运也好。它的本质呢，就是不能单从一个角度说我的公关，它必须得考虑水、船啊，我怎么改进？另一个方向是从这个船的这个运输上面来说呢，包括建船闸，它都不是单一的一个决策目标，就它一定是多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才可以。这个之间，永远我认为啊，永远都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1: 确实。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啊，正拿着吴总的研究成果研究呢，说以后我要超越吴总，我在他基础上搞出更好的船闸，
0: 这也是我的愿望。
1: 智慧代代相传，确实是。好，还有没有问题？咱们再问一个啊。好，你来。
2: 吴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周牧阳，是北京交通大学一名就读于土木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当时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爸爸从事的是跟建筑方面有关的工作，所以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在很多地方也看了很多一个工程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这种奇迹。但是就是现在其实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认为水利水运工程非常的枯燥和乏味。然后我就想代表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问一下吴老师，您认为在这个事业当中最有成就感最浪漫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哎，一看就是女生要问出来的，要最浪漫的。你们班男女比例现在怎么样？
2: 女生很少，应该就是3:1。
1: 我估计从吴总那个时候时代开始，应该就是差不多
0: 提高了。我79年入学，我们这个专业两个小班算一个大班吧，50个人一个女生都没有
1: 啊。
0: 对，一个土一个水啊，这两个方向的学科，其实这个土更早一些，研究土几千年了，但是我认为研究透了吗？没有，太复杂了。那么你的角色不同，成功的点也不同，成就感有大有小。我至今也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它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喜，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好浪漫的一句话呀！
0: 这个比我办公室里放着国家科技进步、国家设计奖，我认为比这个还重。确实感到一种自豪感。
1: 就是当费尽了千辛万苦，攻克了无数难关，当你的成果被人认可的那一刹那，我想那绝对是在你心目中最浪漫的那个时刻。 因为我父亲是坐高铁的，那个时候最早是京。

0: 新成绩，刚刚实现了350公里时速的时候，非常骄傲，带着我和我妈去做。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她的浪漫时刻。
1: 谢谢吴老师，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也都会一直以您和您的同事为榜样，然后为我们祖国的水利交通事业，让它努力更上一层楼。谢谢老师。
2: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快速的把我这样的人给淹没掉，人家忘记了，看看，哎呀，年轻一代的成长才是我们的希望，是吧？
0: 谢谢吴总。吴总啊，今天虽然是给我们讲的工程方面的这些很多的故事哈，我觉得不同行业中最大的一个相通点，它其实就是热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他们用自己的热爱把大的工程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我们也借此吧，祝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找到那样一份你能够为之坚守、为之奔赴的热爱。好，再次感谢吴总，谢谢。那最后请吴总在我们的海报上签名。以热爱跨山海，将纸上的蓝图化作奔流的水脉。
2: 谢谢大家啊，
0: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开讲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好，再见。

棵古树可以有多美？河南树告诉你答案。那不是树，而是一座花房。繁密的花簇层层叠叠，遮住整片树冠。细密花絮犹如金羽垂丝，微风拂过，小花洒落满地，淡香漫过山坳高坡。约600岁的树龄，高约20米，胸围超过5米，平均官幅35米。放眼中国西部，如此巨大、如此长寿又如此美丽的河南树，目前已知仅此一株。

0: 又涨了一点，5.12%。那看来从去年到今年，接触古树的生长是非常的良好。
1: 0.几厘米的微弱增长，对于许多树来说或许不值一提，但对于这株柯南树，却意义非凡。野生状态的柯南树通常长得非常缓慢，更何况这株树已是高龄。更令人惊奇的是，它并未因老迈而凋零，反而年年岁岁繁花似锦。柯南树并非大众熟知的常见树种，野生柯南树资源稀缺。在植物学分类上，它属于青风藤科柯南树属。要想辨认它，除了看花，还可以看叶子。柯南树叶片是羽状复叶，来源于裸露的芽，裸芽表面遍布锈色柔毛，成为柯南树标志性的特征。野生柯南树大多栖身于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湿润山地密林，藏匿于高大乔木的树冠之下，显得有些细弱。但是平武县的这株树却以一己之力刷新了人们对柯南树的认知。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秘密就藏在它的落脚之地。平武县，这里是四川盆地的盆岩，山占据了县域90%以上的面积，山间云雾缭绕，雪顶冰峰，寒意袭人。柯南树是喜欢温暖的亚热带树种，这里本不应该是它的生存之地。但这株柯南树很聪明，它选择的落脚地并不是山间，而是谷底，完美地避开了高山的寒冷。大自然是如此垂青于它，这里恰好没有其他高大乔木与它竞争，卸下了生存压力，它可以慢条斯理地生长600年。
2: 它前面有条河，而且呢它生活在一个坡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水气热气还有自然条件土壤条件都很适合它，所以说呢它在那儿长的地方就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很多。
1: 如此巧妙的落脚地仿佛有意为之，是谁把它带到这里的呢？时光流转，往事已不可考，但是这株树所在的位置却给了人们一点暗示。平武县曾是川藏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驿站，千百年里，马帮将内地的茶叶通过这条路送往边疆，又将边疆的马匹运回内地。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在那漫长的商业运输历史中，有一位赶马人将一株柯南树苗长途运来，安置于此，作为思念故乡的信物，或者是长途跋涉的路标。无论是自然萌发还是人类栽种，这株柯南树用约600年光阴，把自己活成了同类物种中的佼佼者，但很多年里它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10年，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和他的考察队来到这里，踏遍中国西部的威尔逊早已阅尽无数奇树，可眼前这株古树让他深为震撼，他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柯南树。激动之余，威尔逊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这株柯南树100多年前的模样，也为后人留下堪以对比的依据。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株柯南树不仅没有衰颓之势，反而显得更加茂盛。那些照片中看上去细弱的枝条竟然变得更加粗壮，这份特别的生机既得益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它自身优异的禀赋。
2: 我们看到的平武的这棵柯南树呢，一定是柯南树这个物种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单株，它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病虫害，而经历这个过程中它能够存活下来，说明它的基因在它的同类里面是强悍的。
1: 弱中有强的基因，险中求生的环境，是这株柯南树独有的幸运，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它生存至今，因为柯南树木质优异，很适合打造家具。但这株柯南树在约600年间却从未被人类扰动过半分。
3: 我们家里就挨着树70多年了嘛，所以我对这树相当于信物。这个时候花开到庄稼好，你花开的少，拿庄稼的撇。我们这儿的很多农民呢，他对这个是有亲身体会的。今年花开得好，开到粮食就要大丰收了。不要说是我们平武县的一颗宝贝。
1: 约600年里，这棵柯南树的故事交织着地理的偶然与生命的必然，自然的眷顾与人类的善意。然而关于它本身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它的优异基因源于何处？为什么它能超越同类，长成中国西部最大柯南树，且约600年仍保持旺盛的长势？又为什么年年开花结果，却从未见到新的柯南树种子萌发和幼苗建成？今天的我们来不及一一探寻，而为了把它留给后世，人们必须珍重以待。为此，林业人为它精心打造了根系的透气管，帮助树根获取足够的养分。与此同时，柯南树向南伸出的两只臂膀也被支撑架稳稳地托住。
4: 平武这边它是那种小气候天气，每年4月到5月左右的时候它那个大风比较多，我们这段时间除了要监测这棵古树它的那个生长状况，还有一个就是要监测这个白蚁。白蚁它对古树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始终坚持科学守护的原则，多年来我们对这棵古树没有做过多的人工干预。
1: 穿越约600年风霜，这棵柯南树仿佛一位智者，诉说着生命的奥义。世间最持久的生命力，往往藏在最谦逊的角落里，用沉默和坚韧与光阴言和，与天地共生。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畅饮盛世的酒，写出天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痛饮理想的酒，唱出豪迈的歌。从古到今，有酒的诗有灵气富壮气，而有诗的酒，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杜甫的浊酒杯里装着夔门山水万里幽思，苏轼的泪江月中洒下大江东去千古风流。其实诗与酒的相遇，就像青春遇见了另一种青春，似剑气劈开雾霭，明月浸满春江，大地迎来花海，心灵照见星光。今天我们将迎来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之夜，站在诗词大会第100集的舞台上，让我们用美酒敬万里山河，用诗词赞美好人间，用奋斗赴远大征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四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欢迎康老师。
1: 大家好。
0: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蒙老师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立老师好。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欢迎杨老师。在前9期节目当中呢，冠军团一直都是在第二现场陪伴大家，今天他们来到了主会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诗词大会冠军团。冠军比拼马上开始。
2: 经过复活赛的激烈比拼，我们在今夜迎来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今日总决赛的四位选手分别是雷达结构工程师刘成、空间物理学博士后孙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大一学生田大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本场比拼分为对抗抢答赛、千人千问、飞花令和冠军争夺赛四个环节。在第一轮的对抗抢答赛中，四名选手共同抢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分数最高的一名选手将直接进入飞花令的环节，剩余三人将进入千人千问环节的比拼。
3: 今天呢，是小静淡出云鬓改，还是地崩山摧壮士死，是永逸江湖归白发，还是沉如容易却艰辛，到底鹿死谁手？期待能够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最后呢，也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选手们送上一句祝福吧。好，祝四位选手
4: 晴空一色排云上，别以诗情告碧霄。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我们比拼正式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四言诗。哇，一个字儿，他，孙小静开灯了。
5: 因为古诗词里有他这个字儿的诗其实很少，而且还是四言，所以我的答案是他山之石。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祝贺你旗开得胜，孙小静率先加一分。我们的宫格题一共有三道，继续来听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1: 我的答案是蓝田日暖玉生烟。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加一分。刚才出现那三个字生暖玉的时候，你们有其他的答案吗？
4: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哎，但是咱们刘成迅速锁定了答案，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组宫格题的最后一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再次抢到，
5: 试玉要烧三日满，
0: 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把宫格看完，

0: 正确答案，是欲要烧三日满，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我刚才在你们这儿听到了不同答案，
1: 玉碗盛来琥珀光，
0: 还是有迷惑项的。
2: 是的，是的，
3: 因为我觉得一道宫格的三道题里应该是比较有联系性的。那第一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二道题是蓝田日暖玉生烟，所以第三道题应该也是跟玉有关，而且是跟比较正向的玉有关。
4: 其实我特别赞赏小静这个思路，一开始已经点明了这个主题是玉，所以必须跟玉相关。其实这是玉跟人发生亲近关系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找玉，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古代认为所有的宝贝，它要是藏在地下或者是把它藏起来，它一定有一种自我跳出来的那个能力。像我们讲这个剑，你比方说虽富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是剑气。所以找玉你要看有没有玉气。第二个步骤我想应该是辨玉，就是这个找出来了，你得辨别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玉。古代人认为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烧它。为什么烧？只有真的玉，据说你烧它三天啊，它还是玉。所以这儿讲哈，是玉要烧三日满。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就是琢玉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中国因为我们崇尚玉嘛，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找玉、辨玉、琢玉。我个人最赞赏的，我觉得是两个素质。第一个是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是有这样的硬度的。还有什么？还有一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叫做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觉得玉的这个特征跟我们说孔子的特征是一样的，子温而立。孔子是温厚的，但孔子也是有原则的。中国文明是温厚的，中国文明也是有原则的，像玉一样。
0: 采玉、辨玉、攻玉，是由朴成器的蜕变，其实也是对人成长成才的隐喻。我们需要相马的伯乐，也需要经历千磨万击的锤炼，因为无慧眼不识珠，无雕琢不成器。这一组和玉有关的宫格题完成了，我们来看下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万马战犹酣。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正确答案万马战犹酣，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陈永华抢到，
5: 我的答案是长空雁叫双城月。
0: 我们来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长空雁叫双城月，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来把这组宫格题第三题看完，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6: 我的答案是会当水击三千里。
0: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看看冠军团有没有答案。
8: 我们当时是总结出来是跟长征有关，所以我们一下就锁定到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9: 主席呢在长征期间他创作的最早就是咱们很熟悉的清平乐会昌，这是在他即将开始长征，后来就是这个十六字令，这是湘江战役以后正是最艰难的时候， 然后就是娄山关，这是在长征当中取得了第一次胜仗的时候。然后后边的七律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即将取得胜利。主席讲红军不怕远征难，难在哪里呢？25000里的长征，600次战斗，占领了700多座县城，营以上的干部牺牲了43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人实际上还没有到30而立就已经牺牲了，而且经过了14个省，翻越了18座山，24条大河，应该说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是三军过后尽开颜，我还画了个简图，刚才就这会儿功夫，那词儿上说四渡赤水出奇兵啊，那是出奇兵，但也是万般无奈之举啊。这四渡赤水，你想当时我们占领了遵义，从遵义我们想北上到宜宾，渡过长江北上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不对？蒋介石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搞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打土城的时候打得很艰难，打赤水线也打不下来，主席果断命令撤退，一渡赤水到了这个古蔺这个地方。但是古蔺又被人围住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再往西，往扎西，在那儿休整。扎西已经到了什么呢？川滇边境。这时候你走到哪，他就跟牛皮糖一样，他就粘到哪里，你怎么办呢？到了扎西，果断地杀回马枪，二渡赤水，一举拿下同滋、娄山关，再战遵义，俘获敌人3000人，缴获各种器械2000余支，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但是你跑到遵义城，人家又围过来，怎么办呢？主席三渡赤水，这次再渡赤水，到了古蔺和叙永，造成北上渡江的假象。蒋介石确实很听指挥，红军到哪他就追到哪，他哪里知道这是生息激动。这第四渡赤水的时候，主席就秘密的渡赤水，渡过赤水之后向南猛扎过乌江，然后逼近贵阳。这个蒋介石啊，在贵阳指挥部队，看到红军逼近贵阳，非常的慌张，居然调了守金沙江的孙渡来救贵阳。红军哪里会打贵阳呢？虚晃一枪绕过之后直奔昆明，昆明的守军也乱了，把周边的滇军全部调来支持昆明。红军哪会打昆明呢？绕过

0: 民绞平渡，直接渡过金沙江，如鱼入海，如鸟入天空。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矣，留下40万国民党的大军团团转再找红军。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这是打仗，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只要实事求是，只要能够灵活机动，只要能够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所以我们今天来缅怀主席的长征诗词，一方面是追缅这种精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干，现在应该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种长征的精神灌注到我们现在面对困难的实际行动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呀，我和师兄特别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四渡赤水。我们现在选的是16字令3首中的第二首，对吧？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犹酣。第一首也非常有名，山，快马加鞭啊，未下鞍，金回首，离天3尺3。啊，第三首更漂亮了。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足其间。那革命精神层层递进，所以他那个诗里头充满了革命精神，但他并不讳言当时的艰难。你看我们的主题叫诗酒趁年华，那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年华，那些年轻人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打下这崭新的江山，才有我们今天的诗酒趁年华。
2: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去读他的诗词，都能感受到不仅仅是一种非凡的文学创造，其实也是时代的号角，在主席那个年代是激励无数人去投身民族解放国家建设，那在今天我们再去重读主席诗词，一样可以汲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建设强国的这样的力量。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1分，孙小静3分，田大地1分，陈永华1分。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接下来请台上的四强选手来看下一组连环线索题，每一组由2道题构成，我们来听题。请根据以下3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2句诗词。关键词：李白、国都、太阳。田大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2: 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愁，正确答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加1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3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2句诗词。关键词：辛弃疾、国都、方向。刘成抢到，
4: 我的答案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2: 刘成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连，正确答案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1分。长安，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
0: 对，
2: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名字所寄予的那种盛世繁华、长治久安，都充满了永恒的向往啊！
5: 长安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啊！为什么他不见长安呢？是因为总为浮云能蔽日，因为有浮云蔽住了君王的视听，所以他才不见长安。 这首词《菩萨蛮》一开始就说“玉姑台下清江水”，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不是在赣州的玉姑台写的，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漳水和贡水在玉姑台前面的龟角尾汇合成为赣江，一路在北流，流到江西吉州万安的灶口这个地方。灶口应该是从赣州沿赣江北上的第一个驿站，所以他提笔写了这首词。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主要是包括了南渡以后几十万逃难的大宋子民，当然也包括了辛弃疾自己。我觉得长安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作为盛世太平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成为了世人集体奔赴的方向。
6: 哎呀，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词叫国都。中国古代的都城变迁呢，其实是从东西京到南北都的一个过渡。东西京时代是什么？长安、洛阳。南北都的时代是什么？北京、南京。中间的过渡状态就是宋朝的两个都城，那北宋是开封，南宋是临安，就是杭州。我们的诗人一遍一遍地回首长安，想自然风物，春天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秋天是什么？秋风悲渭水，落叶满长安。然后呢，人要是求取功名，一定要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能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如果要是不幸被贬出来了，像李白他们这些人，那就要几次回首望长安呐。所以杜甫是什么？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李白是什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是说到第二个选项，辛弃疾他所说的长安代表长安的第四个意象，身在江海之上，心居渭阙之下，这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精神，是超脱了个人恩怨的，是心怀国家的。
2: 谢谢蒙老师。
0: 对长安我当然是有特别的感情。长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它是文明的源起，这非常重要。封京号京，治理作乐，这是礼乐精神的源起，中华文明的源起之一。第二，大一统帝国的象征，大一统政治和传统的象征。第三呢，多民族多文化的融汇荟萃，海纳百川的象征。第四，盛世的象征。同时呢，它又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的记忆与盛世的想象。特别到了宋代的时候，虽然长安早已在实际的政治当中完全的消失不见了，但在文学当中却逐渐的壮大，成为了盛世的记忆，成为了再造盛世想象的一种精神的动力。长安已经变成了很多文人士大夫中想象当中的长安，他们愿意它变得宏伟和壮丽，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所在的朝代像长安一样也能富庶繁华，成为文明的中心。所以长安不仅仅是承载了长安人的乡愁，而且也承载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乡愁。
2: 好，这一道关于长安的连环线索题就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迎帐、饮酒、乐器。孙小静抢到：
7: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2: 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置，正确答案。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祝贺你回答正确，孙小静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三句诗词。关键词：乐器、深夜、将军。孙小静：
7: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 提示字：寐。 枪管悠悠双

0: 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祝贺你回答正确，再加一分。从你那长舒一口气，感觉刚才也有一点不太确定，是吗？
1: 是因为符合的意象，其实我还是能想到多一点的，但是说三句，我觉得应该这句可能最合适。
0: 好，这道题小静答得很漂亮，将这一组的连环线索题两分收入囊中。
2: 这两道题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乐器，而且乐器当中又有一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羌笛。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这是非常热闹的饯行宴。但是我们看岑参真的只是想写这个饯行宴的热烈吗？岑参虽然怀揣着报国理想，远赴边关，远赴北庭，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心系家乡，所以在热闹当中其实是抒发了一种浓烈的思乡情绪，是一种思乡的寄托。而范仲淹呢，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更是如此。只不过范仲淹他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思乡情绪的这样一种悲伤，而是带所有的远戍边关的将士在发言。羌笛它是在那么多的乐器当中真正能够成为边塞战争题材和思乡情绪的代言的乐器。乐器尤其到唐代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诗词当中，更多的成为了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和载体。不同的乐器在诗词，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它会成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情感类型呈现的重要途径。
0: 这边地的乐器真的是情感特别好的一个出口啊，其实它藏着中国人都懂的一种情感，就是国家和老家永远是分也分不开，舍也舍不下。
2: 是的，
0: 所以想想看，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这边地的音乐给了多少人以慰藉。好，到这里我们关于乐器的这一组连环线索题也就答完了，接下来是四强选手将迎来的诗词转盘题。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十题过后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两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两分，陈永华一分。我们来看看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杜甫奇珍异宝，请听题。一饮一啄之间，美食与美器俱见匠心。杜甫笔下的唐朝宫廷筵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林，请问翠釜的用途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做菜用的。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4: 破釜沉舟啊，这不是很明显啊？
0: 做菜。
5: 我画了一些容器。哇，我画的这个都是根据出土文物呢然后线描的啊，不是我自己在家里头乱画的。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上面还带一个提梁啊，拎起来上面还有一个锅盖。这个呢是镬，镬在先秦时代啊是专门用来煮肉的，煮完肉之后呢盛到鼎里边去啊，政权作注里边是这样讲的。那个镬呢和鼎的区别就是，鼎呢是有三足，镬呢底下呢没脚，釜也是蒸煮这个食物。那么有了这个是这个釜的话呢，就直接在锅灶上可以开始烹煮食物。这是称，称呢实际上是有点像釜，底下摁了三个脚，这个称呢比这个釜啊要浅一点，所以这个称还可以油炸，炸个饼什么的，有点像一个平底锅，哎，这底下也是一种称，哎，带个长饼，
2: 东坡肉就是用撑。
3: 撑，对。这个呢是熬啊，烙饼的，它像把锅翻过来一样。这个呢是蒸，蒸就是蒸的，实际上是把这个有孔的这个小容器放在刚才前面这个釜上啊、镬上和锅上呢啊，然后套在上面，底下加水来蒸煮这个食物。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很多容器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0: 我们掌声送给汤老师。通过康老师神笔马良的手法哈，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诗词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的，算炊具吧，对吧？
3: 炊具。
0: 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文化，其实饮食也是很好的一扇窗口。
5: 对，
0: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诗词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陆龟蒙，请听题。如冰似玉的越州秘色瓷是唐代瓷器的极品，晚唐诗人陆龟蒙说他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请问夺得千峰翠色是什么意思？请抢答。田大帝，
6: 我答案是，意思就是这首诗应该是秘色乐器，瓷器的颜色就好似千山的青翠一样。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加一分。
2: 这首是陆龟蒙的秘色乐器，其实就提到了唐代的青瓷技术的一个成熟。在唐五代的时候，两大青瓷窑，一个就是越州窑，另外一个就是柴窑。九秋风露月窑开，秋天开窑，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越州窑烧制相对来说工艺的难度是偏高的。开窑之后夺得千峰翠色来，一个夺字就让我们的视觉有了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7: 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叫做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我们过去一直知道的哈，形词是如银如雪，青词如月如冰，那在青词之中最好的其实就是秘色词。现在对于唐朝的窑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南青北白长沙彩，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长沙的潼关窑。潼关窑最重要的一点是釉下彩，可以是花啊，可以是草啊，还可以是什么？是文字呀。那有一些诗是在全唐诗里，是在传世的文献里不曾出现的，但是在长沙窑中出现了呀。比方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民间的情绪呀、啊，这样的东西写在长沙的潼关窑出的那些瓷器上，我们才能知道，哎呀，唐朝的诗人里头不仅仅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诗人写出了那么打动人心的诗篇。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0: 中国是瓷国，也是诗国，词上有诗，我们也以诗咏词。来看看下一道诗词转盘题是什么，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李清照，来看是什么题目。李清照青年时期生活优渥，家中多有珍奇之物，他在《醉花阴》中说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请问瑞脑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
3: 我的答案是香料。
0: 祝贺你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
2: 我们这个题目出的特别有意思，三道奇珍异宝，杜甫笔下的是犀利的讽刺，陆龟蒙笔下的奇珍异宝有一种气节的寄托，而李清照笔下的奇珍异宝我觉得又别有一番风味。他写瑞脑消金兽，包括后面的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并不是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注重用这些玉啊 金啊，还有这个纱厨啊，这么昂贵的珍稀的奢侈品，它意在反衬，用华贵的室内装饰来映衬反衬什么呢？内心的孤独和失落。所以重点在消，重点在前面的愁永昼。为什么是永昼？漫长的白天他都因为相思，因为孤独而忧伤，漫长的白天熬过去了，香都熄灭了，还没有尽头。这就是女词人的这样一种描写情感的细腻，通过奇珍异宝的渲染，烘托的是这样一种苍凉的情绪。
0: 今天很流行一个词叫氛围感嘛，我觉得李清照的诗词里就特别有氛围感，因为她太擅长用香了，只要香在雾气环绕，就总能营造出各种她想要表达的情感。
7: 香草美人嘛，对不对？香草美人是中国的一个精神传统啊。我们中国呀，其实早期的时候它不是特别产香料，那真正什么时候开始香料的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定是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你比方说郑和下西洋拿回来的是非常多的香料啊，包括清朝十三行运过来的非常多的是什么，也是香料啊。小小的香料哈，女词人的哀感玩艳缠绵悱恻，其实又是和物质文明的交流史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证明那句话吗，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其实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扎实的基础之上的。
0: 谢谢蒙老师。到这里呢，我们的三道诗词转盘题就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是对抗抢答赛当中的最后一种题型，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0: 这个远处，
1: 这飞着，
0: 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啊！现在我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我们来到了赛里木湖的湖畔，周围呢真的是美丽的湖光山色。那么现在呢，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到赛里木湖里边去，荡起我们的双桨。各位朋友好，今天啊，我们要飞上高空，俯瞰赛里木湖。大家顺着我的视线向下看，可以看到赛里木湖这个山脊梁上的大湖，此时此刻已经化作了一颗巨大的宝蓝色的钻石。这赛里木湖的湖水真是清澈见底啊，据说呀，这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湖泊之一，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随着太阳光线不同的变换，这湖水啊呈现出蓝色、紫色、绿色，有那么会儿功夫甚至呈现出了橙色。咱们看一看的差不多了，该学习学习回答问题了。下面哪两句诗词能够形容我今天在飞机上俯瞰赛里木湖所看到的景象呢？选项 A，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选项 B， 何似无风亦无雨，碧天千里再乘波。选项 C，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哪个选项是正确的，请你马上告诉我。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选项 B。 选项 A 这一句诗是描写洞庭湖的，写人在舟中，应该是一个平视的视角。选项 B 说碧天千里再乘波，是一个俯瞰俯视的视角。选项 C，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啊，我的理解也是一个类似于平视的视角。
2: 这道题目正确选项是 B， 何似无风亦无雨，碧天千里再乘波。回答正确加一分，祝贺你。景色太美，
1: 因为这个赛里木湖它非常大，我待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飞机飞着绕着飞一圈，船呢再都绕一圈，在阳光的折射下，它必然宝蓝色，要么就是碧绿色，要么就是各种颜色。我们到了它那个末端，上到一个高山上看啊，情景完全不一样，让我大为震撼。它是那种苍青色，我待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飞机飞着绕着飞一圈，船呢再都绕一圈，在阳光的折射下，它必然宝蓝色，要么就是碧绿色，要么就是各种颜色。我们到了它那个末端，上到一个高山上看啊，情景完全不一样，让我大为震撼。它是那种苍青色，长条的，我第一印象就是深山藏。

0: 真的像主席说的，安得倚天抽宝剑。但是这个抽宝剑不是把汝裁为三杰，是来犯之敌把你裁为三杰。
1: 我是做历史的啊，我想说点真实的，跟您说的那个剑一样的感觉相关的。赛里木湖更早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三台海子，非常非常重要。当年清朝平定这个准噶尔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到处设立台战呐。什么叫做台战？我们中原地区叫什么？叫驿站，对不对？驿站更多的是说它的沟通功能，它的使者往来。台战更重要的是它的军事功能，当时必须用这样一个一个的台战把新疆的北面，就因为赛里木湖就在北天山以北，还有南天山，还有什么东天山，都给它织成一张网啊。所以三台是在哪儿？当年从伊犁将军，那是当年新疆最重要的建制，后来才东迁到乌鲁木齐嘛。从伊犁将军到乌鲁木齐，就是当时的敌化之间设立了若干台战，其中赛里木湖是三台海子。那第一台是在哪儿？出了伊犁城就是一台，然后二台在哪儿？果子沟大桥，棒极了！如果大家去新疆的话，要去看一眼果子沟大桥的，那是二台。再往北到赛里木湖，那是三台海子。当年呢，你在那儿，你是兵也好，马也好，这个海子是有真实的功用的呀，那是为当时的军事服务，为统一服务的呀。当我们把这个历史线索连接在一起，再去看地理，再去看诗词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康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安得倚天抽宝剑，才能够理解赛里木湖它的柔和它的刚。
2: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我们来看第二道外景题。

0: 大家看到那座山了吗？当地人都叫它桃子山。今天啊，我就要到那个桃子尖上去给大家出题。
1: 听说登顶需要整整6个小时，这绝对是我面对过的最具挑战的外景题。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把这三峡的奇幻天象和美妙的爱情联想到一起，道尽了这欲说还休的千年情愫。漂泊半生的杜甫栖居夔州，雄奇险峻的山水激荡着他沉淀多年的家国情怀。风急天高猿啸矮，渚清沙白鸟飞回。
2: 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
0: 不到2年，竟催生出他生命中最磅礴的诗篇。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少年李白仗剑登临三峡巅，豪情激荡。
3: 飞步凝绝顶，
4: 极目无仙烟。
0: 暮年预设轻舟飞渡夔门关，狂喜难抑。这方山水似专为点燃诗仙情，不朽名篇自江山的灵气奔涌而出。今天我们已经跟着诗词一起跨越了千年的三峡，那么我们的题目也来了。李白诗中的飞步凌绝顶，极目无仙烟，是他在登上山顶时所看到的景象。请问以下哪一联诗的作者在作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登上山顶呢？ A 挥手更踢云，白日极顶圆。 B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到绝顶，目眩手足颠，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1: 田大地抢到，
2: 应该是选项 B， 杜甫的望月。
1: 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B，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祝贺你。
3: 看到这个题我就特别感慨啊，出的真好啊。他这个 A 选项是清代张坦，他写的著名的登泰山五首中的其一，也是清代的名作，就是到了泰山顶上。这个 C 选项呢，是苏轼他老爹苏洵当年落榜之后满世界去游玩，他爬了很多山，所以他在一首《一山送人》里说，我爬过什么岷山、峨眉山、嵩山、华山、终南山。哎呀，这个爬山爬到久了啊，真的时候到山顶上，如果你爬一天啊，景色是美，但你缓口气儿，你要不缓气儿啊，你真的觉得就是，哎呀，就是像这个苏洵写的“浮云忽长叹，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提笔。”他爬到巫山的最高峰，就是现在的我们说三峡最高峰。他说怎么上去的？他说：“飞步临绝顶，极目无仙烟。”你想他那个飞步临绝顶，我们爬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是脚疼的，膝盖都疼得不行。结果他是飞步临绝顶，然后我不知道老杜有没有登上去过，然后这个白居易有没有登上过去，但是李白明确登上去了。李白在这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刘禹锡在这说：“东边日出西边雨。”老杜杜甫在这说：“赤甲白岩去刺天。”真好啊！
1: 哇，杨老师刚才看这个短片啊，拍出了一种史诗感，就是您在不停地和诗词名人对话、
0: 邂逅、
1: 相遇，
0: 对对对，
1: 最后你们一起在山巅齐颂，想哭。很感动，
0: 我参与拍摄的这道外景题可以载入十年诗词大会外景题的史册。平时我们都是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去领略一下、感受一下，或者是跟当地人有一些对话，然后就出题。那这个我是不断的在去邂逅不同时空当中的诗人，当时看到的实景真的是壮观奇绝，就真的他们笔下的那样一种奇景和他们当时的情绪，好像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对面，那种感觉超级棒。
4: 登山啊，现在因为加入旅游的这个新的概念，人们登山大部分都是为了看风景，有的呢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但古人登山呢，我自己感觉啊，都登的是心山啊。你比方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望山，他想要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去，想要去比真的到了那儿其实更重要。再比方说关云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他心里边生出这个云来，这个了不起啊。比方登山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不胜古人的地方在哪里？古人天天拿两腿在丈量这块土地，顶多借个驴、借个牛车丈量，所以对这个山水的形胜他是了然于心。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望山、看云、登山、游山，都是在游自己的心。你的心胸像三峡之巅一样高，你的胸怀像庐山一样宽广，后人读到诗就想到你，这才能垂名不朽啊。
1: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所以这文人得江山之助，其实也是借江山之力书自己之心啊。希望我们的足迹能到那儿，心能到那儿，也能够有传之后世的佳作到那儿。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谢老师们。外景贡答题还有一道，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啊，我正泛舟在广东肇庆的新湖之上。大家看，素有岭南第一奇观之称的七星岩就矗立在这碧水蓝天间，七座秀丽的石灰岩山峰 错落排布，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洒落人间啊。在七星岩的石室岩，里里外外啊，布满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数百方摩崖石刻啊。抬头看去，啊，一幅幅诗词歌赋、题记碑刻，真是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啊！就像是一部石壁上厚重的史书，铭刻着肇庆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这些石刻中啊，首推这方七星岩的镇岩之宝——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的《端州石室记》。它的作者啊，李邕，李北海。包青天包大人也在这儿，抗倭英雄于大猷啊，这么多名人，一歌一咏，以敖以游啊，作诗一题，真可谓是千年诗郎啊。好，我们的问题来了，以下哪项诗词吟咏的是肇庆七星岩呢？ A 地接黄土三辅状，天垂华盖七星高。 B 锦西江细针北斗，万象为宾客。 C 四时吞吐西江水，万古森罗北斗星啊。请说出你的答案。
1: 陈永华抢到，
2: 我的选项是 C。
1: 祝贺你答对了，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陈永华加一分。
3: 出题出的确实很妙啊，它的混淆项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西江，一个是北斗啊。 A 是明代的吴伯宗写的南京诗应志啊，其三就是南京的城门和各城市都不一样，那有十三道城门。那为什么是十三个城门呢？是因为当年刘伯温设计的时候，按太极图把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合在一起的，合起来就十三个城门。这个 C 选项应该出自宋代的啊，宋求的七星岩，他说四时吞吐西江水，所以这个西江就是明确的肇庆的西江了。那么我刚才在这个出题里头也讲了，整个城市中间有个大片的湖叫星湖，星湖里头有七座山峰，这个叫七星岩。我刚才出题有讲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1: 摩崖石刻。
3: 对，摩崖石刻它大概有579方，整个岭南最多了，
1: 是整个中国南部地区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地方，
3: 最多了，所以它叫岭南第一奇观。
1: 谢谢老师。那这道题呢，也带我们领略了七星岩独特的山水奇观，更感受到这是一座经由时间浸润的文化丰碑。到这儿，我们的外景题也全部完成了。现在对抗抢答赛的16题过后，场上四位选手的分数：刘成三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四分，陈永华四分。祝贺孙小静率先晋级飞花令。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接下来就是剩下的三位选手进入到千人千问的比拼环节，他们将共同角逐进入下一轮比拼的最后两个席位。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
5: 大家好，我是古井贡酒的品酒师王一栋。
6: 大家好，我是调酒师三三。
5: 我们每天喝酒，但是呢要品味白酒它的细微的变化和差别。
6: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内容呢都是相似的，都是通过色香味去判断一款基酒的特点。
5: 古井贡酒承载千年的诗酒传统，今天带来 品牌年轻化的首发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轻度果二零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呢，酒体轻而柔，它的酒精度呢也比较低。下面呢，我就发起一个挑战，请以年份原浆果二零作为基酒，调制一款具有诗词韵味的金中式特调鸡尾酒。
6: 我调的这款鸡尾酒以透明的冰块还有椰子水作为基底，再将青梅绿茶、蓝橙立交、年份原浆古二零放入杯中，一起混合摇匀，再过筛倒入杯中，最后再加上一些干桂花作为装饰。这样一杯以白酒为主要基酒的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就做好了。看着透明杯中呈现的层次分明的渐变色，闻着酒香中流转的独特东方韵味，请在场的选手们以诗词为灵感，为这杯酒命名吧。
7: 我给出的名字是《晚来雪》，灵感来自于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诗句：“晚来天欲雪，浓饮一杯无。”这杯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像极了大雪纷飞前的冰凉意境，而果二零的醇香如一股暖流，更摇曳了诗中前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煮酒待客的涓涓暖意。我以晚来雪为名，邀君共酌此杯。
8: 我想给这杯酒命名为“少年游”，取自宋人刘过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美酒最下面是透明冰块和椰子水作为基底，有一种极具少年感的清新明朗，而酒的最表面漂浮着几瓣新鲜的桂花，自带一股芳香，好像少年远游时衣带上沾染的清香。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桂花载酒少年远游的美好画卷，怎么能不让人喜爱呢？
9: 我给这杯酒起名《回首青梅》，摘自李清照的《点绛尘·何休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成于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刻画了豆蔻少女初次见到意中人那种娇羞清纯的姿态。大家试想一下，在一场舞会中，当你一见钟情的那个人端着那杯酒回首看你的时候，那刻你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了，云中亲人团一人一票一分，投票开始。来，杨老师，您投的是回首青梅。
3: 我投给大地，大地的少年游。
10: 我投桂花的意象，投少年冷冽而清澈的气息，投少年游。
11: 因为我之前自己定的酒的名字是东山春，春酒绿，春台望，跟青春作伴是相统一的，所以我也是投田大地。
1: 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冠军团了，你们会怎么投呢？
10: 我投给陈永华的回首青梅。
12: 我这票投给少年游。
13: 我想这个50票投给陈永华。
14: 我还是更心仪大地的答案，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地。
15: 那我就直接投大地了。
16: 我更喜欢刘成的晚来雪。
1: 在嘉宾老师和冠军团投票过后，叠加云中千人团的票数，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332分，陈永华502分，田大地866分。这样的话，我们就祝贺田大地、陈永华顺利进入飞花令环节。当然，非常的遗憾，刘成就要暂时止步了。
7: 其实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了。在未来，我会继续永葆初心，一如既往的热爱诗词，同时热爱祖国的航天事业。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刘成，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1: 感谢你一直热爱诗词，我们的

0: 梦想是星辰与大海，所以祝福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待再会，谢谢刘成。
1: 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身兼守护国防之责，心怀勇探星河之师，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
0: 马上进入总决赛的飞花令。
2: 在飞花令环节，三位选手轮流说出与关键词对应的诗句，其中有选手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将进入最后冠军争夺赛的比拼，究竟谁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比拼马上开始。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飞什么。数字加季节，孙小静开始。
3: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4: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4: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 五元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3: 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4: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5: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5: 解落三秋月，能开二月花。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4: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6: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3: 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
4: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6: 春风雨几日，两鬓各成丝。
3: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4: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6: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3: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4: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6: 一片花飞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3: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6: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3: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4: 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6: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忧。
3: 一杯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4: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3: 三春争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4: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
6: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3: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4: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分谢一时稀。
6: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3: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春心莫过花蒸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0: 太遗憾了，陈永华的比赛就止步于此了。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能走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全无遗憾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自豪，是作为一个汽车人，23年来见证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到壮大。那今天呢，到这里其实我又多了个自豪，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选手。我觉得以后无论我在哪里或者我是谁，这个身份将陪着我走一辈子。再次也感谢大家，感谢百人团。
0: 我觉得一路走来，你不仅展示了对于诗词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那份文化自信，而且你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自豪地分享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亮眼成绩。我觉得这也是喊出了我们中国工业的那份自信。为你点赞，我们也祝福你的未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舞诗，明天会更好，加油。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孙小静、田大地，祝贺两位进入冠军争夺赛。
2: 在飞花令的比拼中，孙小静、田大地成功晋级冠军争夺赛。本环节两位选手将分别对画中有诗和线索题进行抢答，其中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做4幅画，每幅画包含2个题目，线索题共5道，选手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获得7分的选手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画中有诗，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去。
3: 我们先来看第1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2句诗词。
3: 我们先要把这个局面给它画出来，然后才好做其他的动作。
4: 就还是刚才的锅系列是吧？
3: 对，没错，让你这一说呀，就又给说着了。这画的还行吧？
4: 康老师很少上来一画铺满这个画面感的啊，以前都是一个什么小人头啊、小马啊。
3: 对，这回改换植物了。
4: 这场面很大。
3: 大场面，群众演员很多。
5: 一说群众演员很多，可能要排除沉醉不知归路。
4: 沉醉不知归路里头群众演员也很多啊，欧陆欧陆啊，那都是群众演员。
5: 那倒也是，
3: 这个形态是比较明确的啊，
6: 不是英雄是美人了。
3: 对，
6: 我认为到这儿其实答案都出来了。
3: 对，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淡淡的点缀一下。
0: 注意，只有在康老师给出了关键字之后才可以抢答。
3: 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可以开始闪关键字了。好，关键字就是财。
0: 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1分。
3: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这画中的女孩子穿的这裙子是什么质地？请抢答。
0: 孙小静抢到，
8: 荷叶罗裙一色裁，是罗，一种丝织品。
0: 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第2幅康老师画作题呢，依然是猜2句诗词，请仔细观察。
3: 好， 们再来看第二道题。

0: 大家认真看啊，这个题没有那么难。
1: 只是在喝酒吗？
0: 好像也是在喝茶，旁边那是个大茶壶，喝着喝着还陷入了沉思，你瞧瞧。
2: 一生一俗啊，这两个人物。

0: 我发现这次我画的有些物件啊，还是有点进步。应该画的差不多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2: 来了啊！
0: 关键字就是，呵。
3: 孙小静抢到。
4: 我的答案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哎呀，你没有发现吗？这云画的是真好啊！我自己都想纵身一跃。
3: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没错，
3: 祝贺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还有一道题，请问画中的这位僧人他叫什么？请抢答。
3: 哇，孙小静再次抢到。
4: 听蜀僧俊弹琴，他叫俊。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回答正确。
3: 祝贺你答对了，小静加一分。
0: 当时还特别的，你看在这儿还画了一个寺庙的门，这儿还画了个云，其实是把整首诗都画下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这机会啊，也去听听这个高僧为我们抚琴，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3: 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0: 好，我们来看第三幅啊。第三幅画点什么呢？这幅画啊比较写意啊，这次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写意的环节。
3: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这个画的题目叫蹴鞠，正传球呢。

0: 风有点夸张。
1: 对。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画靴子，尤其是白底靴子，觉得画出来以后特别过瘾。一会儿给你们展示一大的，可了不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青泥河盘盘。跳起来了，你知道吗？这了不得。
0: 唱跳组合。
1: 是啊。这个现在让他们猜有点困难，
0: 还是有点难度，
1: 还是有点难度，是吧？这个不太好猜。
0: 好像时空隧道。
1: 没错，杨老师说的对，都进入时空隧道了。可以了，好，大家来猜一猜啊，有点费解，都那么顺利，冠军拿的也太容易了吧？不过这关键字一出来啊，肯定就有谱，啊，注意的看啊。关键字就是青。
0: 我孙小静抢到。
2: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话画完。正确答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
1: 下面这个问中问答中答，听着啊，这里边的君指的是谁？请抢答。
0: 田大帝抢到。
3: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我的答案是岑夫子岑勋和丹丘生袁丹丘。
1: 回答正确。
0: 田大帝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画作。
1: 好，最后一幅了，看看啊，这幅风格又不一样了。好，大家看一看啊，这又是在画谁呢？这画画的还比较有意境啊，你看那笔触伸展之处，看这是个什么意境啊，你们俩现在就可以开始猜了。

这个画这个渲染特别重要，没有渲染的话这个画根本没法看。看看啊，我这画的都是比较关键的地儿，你们注意看啊。

0: 个是酒还是茶？
1: 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意境初显，其实基本的要素都有了，下面就看你们的手快还是慢了啊。关键字就是西。
0: 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0: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回答正确，田大帝加一分。
1: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答中答，注意了啊，请问画中这个人是谁？请抢答。
0: 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苏轼。
0: 正确答案是苏轼，田大帝加一分。
1: 今天啊，我们这个是第十季第十集的这四幅画，十年来呢，这四幅画是第397、398、399和400幅，就是十年来诗词大会400幅画中有诗，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慨，真是感慨系之。我自己感觉啊，在这个中国艺术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小学生，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份理解、那份敬意，其实也就是画出了我们身边的诗意与远方。我非常感动，中国诗词大会给我这样一个舞台。我也非常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的最好的搭子蒙曼老师、立波老师，还有杨宇老师，包括之前的王立群老师，还有龙阳。啊，每次我在画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窃窃私语，横加指点，兼或有一些不良的评价，我都一一记在心里。我希望未来我还能画出很多能够代表大家心意的画中的诗和诗中的画。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康老师，也谢谢您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请康老师回席落座。我们下一个小目标就是先办一个诗词大会画展，这400幅画办个展览，大家一定都要来赴约，好吗？四幅康老师画作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田大帝4分。目前两位定价齐驱，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描述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传统文具。线索一，它的材料挖黄补天蚕锦片。线索二，它的质感以金为生玉为质。线索三，它的开采踏天磨刀割紫云。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砚台。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它的作用树流枕石舒心诗。正确答案砚台，祝贺你回答正确。
1: 他只要不慌不乱。
0: 目前两人比分，孙小静5分，田大帝4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生活用具。线索一，它的形制史树形和短。线索二，它的典故文雷起足经。线索三，它的用法经营执掌中。线索四，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筷子。
0: 线索四，它的功能一筷双箸夹。 正确答案筷子。祝贺田大帝回答正确，拿下了关键的一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5分，田大帝5分。所以接下来这一道题非常关键，这一分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戏曲人物。线索一，西厢花月为谁名？线索二，香风吹动嫣红裙。孙小静抢到，
3: 红娘。
0: 线索三，青鸾解报仙郎信。线索四，洛阳才子更须眉。正确答案红娘。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是孙小静6分，田大帝5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最爱食物水多孤米暗梅苔。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大雁，因为这句诗出自杜牧的《早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二，负责寄信，家书准你傍秋开。线索三，对待爱情，天南地北双飞客。线索四，展示性格，衡阳无意更难飞。正确答案大雁。什么是实力啊？祝贺孙小静回答正确加1分。这样的话，孙小静的总得分是7分，田大帝的得分是5分。祝贺孙小静年度总冠军。

0: 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我想说，其实我一直准备的都是离场感言，我写了一句话叫做青春的故事总有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遗憾好像更多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别了。
2: 明日登峰须早急，秒观宇宙我心宽。我叫孙小静，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读书。
1: 进入第七届亚军唐凯峰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热爱好像让我们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平凡。我想说，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场上都是不平凡的人，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希望

0: 一直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保持联系。
1: 谢谢小静，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一路走来，你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你的谦逊、你的低调、你的真诚，都一次又一次地感染着我们。我想，这是比诗词更有境界的魅力，也是诗词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所以，真心地祝福你，从第四季全国亚军到今天第十季全国总冠军，你值得。同样，我们也要把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田大地，大地也是我们第十季诗词大会的全国亚军。
2: 我其实不太想说一个亚军的感言，我只是作为一个诗词大会看长大的孩子，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在第四季第九期2018年的年末，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当时还很小。后来呢，第八季2022年的年末再次回到这个舞台，其实阔别四年，但回来之后还跟家一样。我还记得第八季总决赛舞台上，罗阳姐姐最后说的：“名岁秋风之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离别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再见。我永远会是诗词大会的孩子，我永远是诗词的孩子。我为我有这样一个身份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最后送大家一首诗，也送给我一首诗作为共勉吧。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愿与君同。
1: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到这儿啊，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请各位嘉宾老师移步主舞台，将今年的年度总冠军和亚军的奖杯送到选手的手中。
3: 祝贺两位。
4: 来，
1: 好，谢谢老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年度总冠军孙小静，我们的冠军团们，你们有新伙伴了，快来欢迎一下吧。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我们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老师们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呢？
3: 诗词大会啊，办了整整十年了，十年踪迹，十年心呐、啊！我想是小苗长成了大树，是风雅变成了风尚。刚才大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说：“但愿明年花更好，再与君同。”是吗？
4: 愿与君同，愿。
3: 对，你知道这不是欧阳修的原诗，当年是我这样改的：“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再与君同。”我不期然之间把我的印记留在了这个年轻人心里，所以我们都参与了，我们高兴。
5: 哎呀，我记得我在第一季诗词大会的时候结语时就说，每一首诗都是初相遇，
6: 每一念起都是满庭芳，一切终将暗淡，只有你才是光芒。
5: 此刻说老实话百感交集，而且期望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还是口占一绝吧：“百二关河吟未休，十年诗会韵长流，新生更续千秋志，一样风华遍九州。”
3: 中国诗词大会第107诗酒趁年华，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十年来我们共同度过，愿未来的更多的十年我们依然在一起，我们所有人会越来越好。凭祝愿如花似叶常相见。
7: 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即将落下帷幕，我想呢，它是过去十年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奠基礼。 那么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岁月里，我们还将时时与诗词大会相约，与我们的九鹏诗旅携手同行，在中华诗词的天地星辰和大海里遨游。我想啊，这样一段不同凡响的旅程将使我们更加的坚信中华诗词会更加熠熠生辉，而我们和诗词大会也将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接力中国诗人，高歌中华诗词，开启诗意人生，展望盛世华夏。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嗨起来吧！
1: 谢谢康老师。相见时难别亦难啊，这会儿是真的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这一季我们是从春秋佳日启程，听山水清音，品千秋雅韵，看人间烟火，敬英雄豪情。在诗酒年华中，我们相亲相敬，且歌且行。到今天，中国诗词大会已完整走过十个年头，录制完成了100期节目。衷心感谢每一位热爱诗词的朋友，是你们让中华经典熠熠生辉，是你们让万千诗意奔腾不息。十年间，我们读了很多的诗，忘不了床前明月的清辉，竹杖芒鞋的旷达，千磨万击的坚劲，照耀青史的丹心。十年间我们也走了很多的路，天山牧马，雪域放歌，江海寄情，寻古天涯。十年间我们还圆了很多的梦，有人仗剑为国，有人尽兴回舟，有人九天揽月，有人功在千秋。诗词大会陪伴着无数人找到了心中的热爱，也收获了无数观众对诗词的喜爱。今夜是欢聚，也是别离。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彼此，互相道一声珍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词大会，我们下一个十年继续再会。

0: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这短短一瞬便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油，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 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

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专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

0: 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哎，我好像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挺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2: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

0: 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二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1: 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1: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侵袭到里面，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0: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2: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0: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而灵芝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

0: 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由黄色变成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1: 那么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0: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十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3: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4: 73、75，
3: 五月份、六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5: 讲云的这个层次，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还要长，一直长到十月下旬。
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十个月的时间。虽然和一千年相比，灵芝子实体十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一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 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4: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半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半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半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1: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知道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3: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实际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6: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 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6: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十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的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9: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8: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11: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2: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1%， 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3: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

0: 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2: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3: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7: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8: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7: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之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9: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7: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0: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7: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1: 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7: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
1: 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深蓝之下，隐藏着地球71%的位置疆域。从远古先民逐浪而居，到今日科技劈波探源，人类向海洋进发的史诗从未停笔。当深海探测器的光束刺穿永恒黑暗，当数据洪流在全球实验室共享共振，中国正以科技为笔，朝着更深处的海洋前行，书写着更多属于中国的深海传奇。清晨的三亚港已经苏醒，巨大的起重机正将一箱精密仪器缓缓吊装进深海一号科考船的货舱。
1: 看一下工量还有多少？
2: 知道。
0: 此刻距离他们出发还有不到30小时。
3: 机械手那些你都不用动了？
4: 机械手要动，昨天没有启动液压源，今天要启动液压源。等会儿把这个叉车拿走，把这个绑扎带全部都松掉。他们不是上货吗？等他们上完货之后，就在这个位置可以动。这是我们6000米级的一个 ROV， 是一台无人的一个游览的一个潜水器，明天要出航，一个小航段的一个科学考察。今天就是一个是我们 ROV 的一个技术状态的恢复和通电联调，这样的话呢，出去之后立马就可以下潜。
5: 三公高压电影上。
0: 这台无人游览遥控潜水器不久前刚刚进行了一次升级，但驾驶员还是会在出发前仔细调试，确保万无一失。海上风云莫测，天气瞬息变化，只要海况好，他们就要抓住一切机会释放潜水器下潜作业。
4: 文前看一下云台啊，先动一下云台。
6: 你向左转吗？
1: 对，现在向左转。
7: 好的，停。
6: 下面这个今天上午装的这个摄像机
4: 好像方向不大对，感觉是朝船首的方向呢。无人装备的话呢，适合是这种大面积的扫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话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勘探，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 RV 先下去进行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扫测，然后的话呢找到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然后蛟龙号再下去对局部进行精细化的科学考察。
5: 检查一下绝缘，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先上来了。
0: 潜水器驾驶员提到的蛟龙号正是这台藏在深海一号科考船船舱尾部的此次科考装备中的重头戏。同样在前不久完成改造升级的蛟龙号此刻也在等待体检。
1: 先回先到来参加。
3: 这一次任务出发之前我们要进行全系统的通电检查，现在正在进行各个系统的功能的确认。
0: 在这个内径约2.1米的驾驶舱是潜航员的战场，每次下潜前潜航员唐嘉玲需要完成50项安全检查。
3: 动主手。
7: 好，收到。
8: 蛟龙号所有的通电措施都已结束，所有设备的功能正常。
7: 舱外收到，开始进行作业工具调试。
3: 虽然说这个装备啊从海试到现在已经下潜了300多次了，无论是潜航员还是保障团队，包括我们深海一号船所有的这个支撑保障岗位来说，我们都认为每一次下潜都是从零开始的。每一个潜航员操作习惯不太一样，我经常一般要把所有的设备，我们上百个按钮我要过一遍，都在初始位置，然后还有一些设备的开启的程序，哪些设备进去第一时间开启，都基本上形成一个就是肌肉记忆了，保证我们的下潜啊都尽量达到100%的成功。
5: 目前蛟龙号所有测试。
0: 2006年，唐嘉玲通过国家海洋局的层层选拔，成为我国首批自主选拔培养的载人潜水器潜航员。作为蛟龙号首批最年轻的潜航员，唐嘉玲全程参与了蛟龙号潜水器

0: 从无到有的过程，从1000米遨游到7000米，十余年来，他驾驶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太平洋底刻下了属于中国的深度。
1: 目前蛟龙号所有功能正常。
0: 在我国海洋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唐嘉玲也在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梦想。
2: 报告指挥部，蛟龙号于北京时间
3: 2012年6月24日9时7分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7020米深度。
0: 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下潜至7062米，创造了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使我国具备了在全球99.8%的海洋深处开展科学研究、资源勘探的能力，成为我国探索深海、逐梦深蓝的国之利器。
1: 当时真正的到了个7000米的海试的时候啊，虽然是你说心里面对这种7000米的这种环境啊，有没有什么恐惧啊？我觉得首先是这种心理啊，已经把这种恐惧首先是已经克服掉了。更多的是应该是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我觉得当时我印象很深啊，我们3名下潜人员，蛟龙号这个在7000米坐底之后啊，我们3名下潜人员都相互之间啊，就是对视了一眼，然后拥抱了一下，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海试终于到了这个深度了，到了7000米了。
0: 2012年突破7000米后，蛟龙号实现了从样机到试验性应用的转变。此后，蛟龙号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已多次成功完成深海科考任务，为人类揭开深海世界的神秘面纱立下了汗马功劳。2024年9月11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维嘉海山完成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最后一个潜次下潜作业。科考期间，蛟龙号在西太平洋海域完成了18次下潜作业，搭载10余名中外科学家探索深海。这是蛟龙号的首个国际航次，也是蛟龙号首次搭载外籍科学家下潜作业。
4: 今天呢，也趁着这个机会，也提醒了各位专家对我们的航潜的安全的事宜做一个全面的把握。
5: 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的组织下，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李家彪院士牵头，向联合国海洋十年申请了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叫做数字化深海典型深境国际大科学计划。在这个大科学计划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在深海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深境，同时来研究深境的连通性。2024年的西太平洋海山国际航次，这个航次呢，一共有来自于全球5大洲9个国家18位科学家共同来参与这个航次。这个航次上呢，我们一块共同来设计航次的任务，共同来设计我们下潜的任务，共同的来实施我们的航次的工作，最后呢，我们来共同的分享我们的航次成果，还有共同的发表我们的一些成果。
0: 以科技突破自我，以开放赋能全球，蛟龙号深刻演绎了中国人在深海领域与全世界人民一起共谋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共享的格局和胸襟。作为我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蛟龙号为之后新一代载人深潜器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深海勇士号将作业效率提升3倍，奋斗者号已坐底10909米马里亚纳海沟的壮举，在人类深潜史上烙下中国坐标。
6: 亲爱的观众们，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0: 10年利剑，终成3代深潜共舞。这场永不停歇的深潜，见证的不仅是大国重器的迭新，更是一群人与一片海的共同。 成长。晨雾未散，珠江口的海平线上浮出一抹亮橙色的影子，甲板上斑驳的泥印镌刻着深蓝的征程。这是刚刚结束试航任务的梦想号。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目前世界上唯一一艘具备超深水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长约180米，排水量超4万吨的海上巨无霸，可在6级海况下正常作业，16级台风下安全生存。以全球最强钻探能力，有望率先实现全人类钻穿地壳进入上帝幔和开发地球深部资源两大梦想。
7: 好，这就是要公平。
8: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
9: 热烈欢迎祝贺，
10: 变帅了，哎呀，
11: 这是基本完成任务，
12: 欢迎回来，欢迎。
0: 大洋钻探船被誉为海洋科技领域的航空母舰，具有深海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察试采等多种作业功能。在这次试航中，着重实验了全船的核心梦想号的钻探能力。
13: 挖机正在做智能防碰撞系统测试，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哎，朱刚，海管机跟那个景区的防碰撞系统测试怎么样了？
14: 现在挺好的，顺利的，
13: 挺顺利啊。好的。
0: 孙明远面前是为梦想号配备的全球首台兼具油气勘探和岩心钻取功能的液压举升钻机，顶区举力达到907吨，具备4种钻探模式和3种取型方式，可满足大洋钻探取型和深海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不同作业需求。
15: 梦想号呢，它是一个3段式的一个布局，包括中部的钻采作业区、尾部的钻采堆场和首部的船载实验室和生活区。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船体的中部呢，它是有一个跃池，那么跃池呢，它是连通着这个海水。在跃池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钻台面，那么钻台面中间的那个孔洞就是我们的井口中心。那我们钻台面上的液压举升钻机呢，是带动我们的钻杆和钻头穿过井口中心，通过跃池来往海底进行钻探。
0: 这根被层层包裹的时间胶囊，正是梦想号此次试航最有分量的手信，一段南海海域的沉积物岩心。这根9.5米长的柱子是梦想号不久前刚从海底取出的岩心，其貌不扬，但每一寸沉积物都封存着地球的秘密，它们记载着过去，也蕴含着现在和未来。
16: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采样工具送到海底沉积物和岩石当中，取得下面的样本。海底以下的沉积物有岩石，还有生活在里面的生物和微生物呢，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在它比较新鲜的时候对它开展研究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地球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它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形，甚至是高温高压的变质等等条件以后，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通过海和陆的这个岩石的对比，去了解地球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它在海洋里保持了哪些信息，它在陆地上保持了哪些信息，然后在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样子的过程。
0: 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带壳的鸡蛋，那么蛋壳就是地壳，蛋清是地幔，蛋黄是地核，地壳和地幔之间的分界面就像蛋壳和蛋清之间的蛋壳膜，这个分界面就叫墨霍面。地球的奥秘就藏在地壳和地幔之间，而墨霍面是距离人类生活最近的全球性分界面，对人类生存影响很大。 地壳平均厚度只有17千米，和地球6371千米的半径相比，人类对地球内部的研究还只停留在蛋壳层面。人类在地球上打得最深的钻孔，远远没有打穿鸡蛋的壳。而分隔地壳与地幔的幕后面，在大洋底部只有6到7千米深，这成了科学家探索地球深部的最佳突破口。作为全球最新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可以说承载了满满的期望和使命。

0: 在的这些矿物都是白云石是吧？
1: 对，白云石多一点。你看这一块就很像这个粘土矿物的这种晶尖孔，它可能这几个孔就是和这个粘土矿物的形态有关系。
0: 现在我们这个孔的大概宽度有多少啊？
1: 这个可能是40-50纳米。
0: 那这比以前的这个精度高多了。
1: 对，这个可以再调调的，可以看到几纳米的那种，这就已经调到50个缪了嘛。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有机质。对，这个就很像是有机质在沉积过程中被压实压在这个矿物里面。你看这块还有一些小的有机质。对，
0: 我们一直想了解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然后它的形成演化，因为科学家们目前已经发现，在海底以下800米的深度，温度可以高达100多度的环境下，仍然有生命存在。所以这就意味着地球的早期，它生命的起源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早。通过不断的获取更深部的岩芯，那么可以帮我们逐步拓展我们认识的极限，包括对于地质结构认识的极限和生命起源的深度极限。
2: 随着国际大洋发现计划新十年阶段即将启幕，全球首艘具备11000米作业能力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标志着中国有望在新一轮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梦想号的诞生，既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里程碑，也是全球科学共同探索未知的崭新起点。

0: 要控制的话，现在也要逼往上降，要往下有角度呀。
1: 立明，我们这边激光笔已经固定好，然后可以开启风机，风速开启5米/秒。
2: 有。
3: 那个实验室这边有强风系统，模仿极昼极夜的系统，还有强地磁系统，还有这个飘雪系统。最低气温可以达到-50°C，风速可以达到60米/秒。目前国内是唯一的一个模拟南极环境的这样一个实验室。
4: 2025年3月，一套专为极地环境定制的清洁能源系统已在中国南极秦岭站投入运行，为秦岭站的科研设备和基本生活设施提供持续零碳电力。这里就是中国南极新能源系统的练兵场。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团队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将南极的酷寒与狂风暴雪搬进实验室，为秦岭站的清洁能源系统提供全天候测试环境。
5: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极强风的模拟区域，主要是考虑到南极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大，那么非常容易导致室外的这样的一些风机的叶片、光伏组件、构筑物这样的容易损坏的问题，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强风模拟区域。
0: 这本书是我们第五次北极考察的时候的相册，这是我在冰上这个采集数据的一个照片。
4: 窦莹科院长是一名南极科考的老兵，从2004年开始就多次奔赴南极。曾经在南极越冬的经历让他清楚地知道，在南极建站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6: 最怕的就是极夜期间的大风，那我是深有体会的。我2005年在南极越冬的时候，中山站安了一个小风机，那天晚上风非常非常大。我和另外一个队友，他在搞天文观测的，天文观测离战区还有500米远，一个小楼上，我陪他出去，走到那个风机下面的时候，我俩抬头一看，我们俩说风机转得太快了，其实风机叶片被吹断不见了。第二架风。

0: 现在以后叶片都吹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1: 极地新能源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酷寒和狂风。在实验室中模拟现实环境来测试设备并获得相关数据，会大大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和安全性。这里成为极地新能源系统从概念到现实的重要一环。
2: 这个新能源系统它是一个系统啊，不是一个单独的设备。那这里边的话，它的源啊，包括它的风机，包括它的光伏啊，另外的话呢，包括它的储氢的设备、氢燃料的电池、制氢的设备。所以这样的话呢，是风、光、源、网、荷、储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系统。
1: 在这套新能源系统中，光伏和风电总容量达到200千瓦，占整个秦岭站总发电容量的60%。同时采用氢能作为长周期储能，实现极昼极夜各180天的极端能量平衡，保障考察站、科研设备和基本生活设施短期纯绿色运行。
3: 观察压力角图数，
1: 秦岭站的清洁能源系统每年可减少100吨化石燃料消耗，相当于保护4.6平方公里海滨免遭油污侵袭。为更好地认识南极、保护南极，我国在2017年提出了绿色考察的倡议，并始终是南极生态保护的积极践行者。
2: 那个南极经不起以柴油为主体的科学考察，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生态是非常脆弱的，你就不能污染。所以呢，现在才做这个叫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啊，就是把它本地化，要保护这个南极的这个生态环境。
1: 中国始终把更好的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以及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极地可考的方向和目标。2024年2月7日，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开站。秦岭站所在地位于罗斯海区域的恩克斯堡岛，由于该岛附近区域常年大风、海冰密布等极端的气候条件，这里又名南岩岛。65天，这座建筑面积达5244平方米，可容纳越冬考察人员30名、度夏考察人员80名的高标准现代化的科考站，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坚守与突破。
4: 如果是按时间顺序的话，数不清了。
5: 这还不对劲的。
4: 对。最后就有了这版图，这版图就跟现在的这版图有95%的相似。可能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新能源区域的这个考量，现在可能是更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6: 秦岭站我们是采用了这个模块化和装配式的建造体系，整个模块化的占比占到了45%，单元化的小型的空间都是在国内做预制，然后打包之后通过运输船带到南极现场进行吊装作业。一方面可以保证在有限的人力和时间前提下完成我们这个站的建造，第二个呢，也是可以有效地减少现场的建筑垃圾，对南极的环境是一种保护。
1: 南极的夏天是从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2月，建设秦岭站的窗口期也就只有这短短的2个多月。在这一场与自然极限博弈的背后，还有中国科考装备的强大支撑，这其中就离不开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它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一艘没有破冰能力的货物运输船天慧轮带进南极，送到秦岭站。建站所用的9000多吨物资都由天慧轮搭载，早一天把物资送到站上去，秦岭站的建成就多一分。

0: 恩保障。然而万事开头难，
1: 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这艘运输船其实它不是一艘破冰船，而且它的螺旋桨不是抗冰型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虽然我们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种的预案，实际上我们面临的这个困难比我们预期要大得多。我们第一天两船编队刚刚进入冰区的时候，运输船就被困了，因为当时风很大，超过了10级，雪浪号破开的航路就很快被这个大风就吹拢了。我们也就前进了2个小时，这个运输船就被这个冰阻挡了，不能前进，雪浪号就只能掉头回去，然后重新破开航道继续前进。我们5个小时也就前进了10几海里，所以当时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后面还有1000多海里，我们能不能按时到达秦岭站，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有些担心的。
0: 2023年12月6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与天慧轮顺利抵达秦岭站海域，开展卸货作业。7天7夜的突围之路，让秦岭站有了后来的新模样。
2: 王站长好。
3: 邓老师好，能听到吗？
2: 能听到，辛苦了啊。
3: 还行，
2: 咱们这个站上的工程都进展的还比较顺利吧？
3: 现场呢主要是像能源系统呢，我们会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对于在站的一些氢能啊、风能啊这些的设备进行一些检查和维护。
2: 风机基本上还是能够扛住这7、8级、8、9级风吧，是吧？
3: 可以的，我们最高的时候已经经历过12级风的这个检验了。
2: 你们现在进入了冬季，这个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5、6、7这3个月极夜是很难熬的，所以还是要向弟兄们问好，向队员们问好，咱们要一定要注意安全，辛苦了啊。再见，祝你们
3: 再见
2: 月冬平安。
3: 哎，好嘞。
2: 秦岭站目前正进入一个艰难的时期，5、6、7这3个月，如果把这3个月能够扛过去，那么说明我们国家首次在秦岭站越冬，基本上可以说是宣告成功。
0: 南极，全球气候变化的哨站，秦岭站的绿色能源系统，不仅是中国智慧的结晶，更是对南极条约环保理念的践行。从南海的幽蓝深渊到南极的极夜冰原，中国海洋科技的脉络正编织着一幅跨越维度的深蓝图谱。当深海重器不仅是技术突破的丰碑，更是文明对话的桥梁。进行每一次突破，都是人类向未知迈出的坚实一步。中国正以科技为锚，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吸入地球最坚硬的岩层，以共享促共赢，以创新谋未来，在深蓝疆域刻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1: 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
0: 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1: 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改造升级。
0: 齐鲁一号、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今年前8个月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1: 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1: 昨天，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多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把农业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儿带到公众眼前。
3: 在果蔬成果展区，记者发现最受欢迎的不是常见的香甜水果，而是一杯胡萝卜汁。
4: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3: 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胡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减糖版胡萝卜。
5: 胡萝卜它的口感啊，总体来说它受环境影响特别大，我们通过这个调节它里面的一些组分，特别让很多人不愉快的这个组分，我们把它减少到很低，当它的营养还能保持原有的一些营养。
3: 另一边的展区里，这种晶莹剔透的黄瓜不仅口感脆嫩，还富含一种能有效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的功能小分子丙醇二酸，吃根黄瓜还能顺带帮着管理体重。作物展区里，作物科学研究所带来了新的攻关成果，低豆腥味高异黄酮，适合榨汁的大豆，还有一款新研发的甜糯同粒玉米。
6: 原来的这个玉米啊，就是要么是甜，要么是糯，要么就是7粒糯1粒甜，要么3粒糯1粒甜，甜和糯放到一个粒里面，就按照不同比例去调配，口感会更好。
3: 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这台农业转运机器人不仅能扛100公斤以上的作物在丘陵山区跑，还会凌波微步。
7: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3: 全球动物疫病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可对动物疫病实现实时预警预报，相当于给全球畜牧业装上一张天气图，让餐桌上的肉蛋奶更安全。从吃到用，实验室与餐桌的距离正在被这些看得见、尝得到、用得上的成果不断拉近。
1: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湖北举行，
0: 记者走进石首长江洲滩，探访一株芦苇如何从江边野草变身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解锁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
8: 漫步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随风摇曳，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但是您能想象吗？在石首，像这样一株芦苇却可能变成特种纸原料、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变化是如何炼成的？我们先去生产线里找答案。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
8: 在以前，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而在这里呢，像这样的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的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能够为整个厂区的运转供能，对芦苇吃干榨尽。
9: 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0: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9: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
11: 芦苇一天不跟它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9: 为了给芦苇找出路，广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
11: 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
9: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它可以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
12: 年葵创收1万以上，这个绳子啊、粽叶呀、秋收的那个收获的一个运输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鸟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鹭成群的飞，非常养眼。但那个人呐、啊，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8: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 5% 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

0: 长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
2: 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
3: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1: 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的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
2: 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
1: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4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5: 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2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6: 当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7: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5: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1至2年级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3至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
2: 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我们一起来看学校的实践。
5: 在北京市11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8: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5: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9: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 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0: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5: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11: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8: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1: 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融合课程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
2: 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5: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2: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13: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地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5: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13: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1: 昨天2026年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举办，来自四地的729家企业共提供了19400个岗位，为各类求职群体搭建跨区域就业对接平台。
5: 本次招聘会由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总工会共同主办，采用线下加线上加直播三维联动模式。线下会场设置企业招聘、创业服务、就业服务等多个功能专区，为求职者提供岗位洽谈、创业辅导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参会企业覆盖电力能源、绿色农畜产品加工、金融等多个行业，岗位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待岗职工、新就业群体、农民工、困难职工家属等求职群体。
2: 9月18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新疆秋季招聘大会启动，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
5: 招聘会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模式开展，在乌鲁木齐市的主会场，500多家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了1.9万个就业岗位，涵盖了能源化工、文化旅游、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2.1万余人参加。与此同时，12个分会场在新疆同步进行，为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
14: 大概10-20家是关于文旅方面的岗位，我也深入去了解了5家左右，对于我来说非常满意，因为找到了自己想去从事的一些岗位吧。

0: 本次招聘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还首次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设置了就业服务专区，现场提供求职登记、政策讲解、岗位匹配等服务。
1: 昨天，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成立，聚焦肥胖、近视等五大健康问题，提供多学科联合筛查与综合评估报告，破解家长带孩子多次挂号、多科室往返奔波的难题。
0: 19号上午，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做检查。张女士告诉记者，半小时左右，她的孩子就完成了五项基础评估。
2: 今天带孩子体验下来，感觉就是特别好，然后流程也很顺畅。然后也不用每个科室到处轮流跑了。
0: 该中心面向0至18岁儿童青少年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推出一次挂号、五项筛查、同步评估、一站式服务的新模式。中心汇聚眼科、口腔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孩子一次到院即可同步完成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健康筛查评估，真正实现进一次门、一次采血检查、出一份综合健康评估报告，大幅节约家长和孩子的就医时间。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医院配套开设五健系列专科门诊，覆盖体重管理、近视防控等方向，可为儿童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
3: 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
4: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8: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7: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1: 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
7: 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1: 粉丝之间互相拉踩、煽动对立，最后演变成网络暴力，这样的行为会给运动员以及体育运动带来哪些不良影响？我们来听专家的观点。
2: 无端的诋毁、丑化、诽谤会直接侵害运动员的人格权益，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分散训练备战的精力。其次，这种对立氛围也会影响教练员、体育从业者，正常的专业评价很容易被粉丝之间的矛盾裹挟。更深一层，它伤害的是体育领域的生态和氛围。竞技体育的核心是公平拼搏，而饭圈对立会把赛场变成粉丝争斗、宣泄情绪的场所，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
3: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很多人以前呢牙齿很整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
1: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5: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3: 那究竟什么样的缺损需要补牙呢？
1: 医生告诉大家一个简单自查的小方法。
6: 大家是比较容易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牙齿的色、形、质发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您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明显的变黑、变黄，觉得自己的牙齿的形态有了缺损，那么觉得自己这个牙可能开始有一些酸痛或者有一些怕凉怕热这种感觉，那么都值得大家引起重视。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一定需要补的，但是一定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口腔科让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前牙这个牙缝这个位置会觉得一开始是有那种隐隐的黑线，然后的慢慢的话范围越来越大，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提醒大家应该早日前来就医。

0: 很多人洗完牙觉得牙缝变宽了，由此认为洗牙不好。
1: 有的人认为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就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不用着急种新牙，这些做法对吗？
2: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3: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啊，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啊。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2: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4: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2: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4: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就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1: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什么样的危害？不小心接触后哪些情况可以在家处理，哪些必须就医？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5: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6: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5: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7: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5: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0: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
1: 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
0: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
1: 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1: 达尔表示，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表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0: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100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
0: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1: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0: 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建临时帐篷。另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1: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对秘鲁的渔业和农业等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4% 下调至 3.2%， 同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3.2% 下调至 3.0%。
2: 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一名男子在该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男子身亡，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鲨鱼袭人事件发生后，约17公里的海岸线上有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最近南方还是有高温出现哈，为什么南方还这么热呢？
3: 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正在加剧中，南方地区呢都受到了它的控制，高温增多，天气闷热。我们具体到今天来看，在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上下。到了明天，广东广西江西等地还会继续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广州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和34度，还是盛夏一般的温度。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多地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所以说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那这种隐性高温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这种时候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发生热射病的风险会很高，因此也是提醒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和电扇，及时的通风换气。主持人，
2: 那北方气温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说完了北方，再来看一下南方。南方是暑热依旧，北方是凉意渐浓。马上就要来到九月下旬，冷空气趋于活跃，但是整体的影响偏北。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我们看到内蒙古的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的降温最为剧烈，最高气温降幅有6到14度。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也会暂时的降至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20度上下，甚至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昨天的27度降到今天的18度，而长春呢，则是从27度降到20度。可以说，这样的温度都将会是今年立秋以来最凉快的一天。气温变化比较快，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了。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8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20到27度。通辽晴，9到23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曲靖多云，

0: 6到28度，太原小雨转阴14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6度，东营多云20到28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22到28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1度，南昌阴25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阴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来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三支红军主力相继转战湖南，在这里浴血鏖战。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
0: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重返长征故地，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庚戌红色血脉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2: 湖南汝城是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三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他。
3: 半条被子的故事我们家一直在讲，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在讲，当年红军只有一床被子，要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
2: 红军的温暖故事一直流传在老百姓的心里。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213张图片、28组文物资料等，展示着红军过境汝城纪律严明、军民鱼水情深的

0: 感人事迹。如今在沙洲村现代化家纺产业园，背心、枕芯两条生产线同步运转，一床床印着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棉被发往全国，累计销量已突破30万条。当年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如今成就了乡亲们的幸福日子。
1: 我们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在带动故事的传播。从25年开始，我们大概是每年大概10万条被子的生产，产能呢约是2000万。
0: 那三名女红军徐姐秀老人找了半辈子，直到去世也没能如愿。临终前，她的心愿是要把村里的路修好，让三名红军姑娘走着路能来，坐着车也能来。老人没等到这一天，但她牵挂的路如今真的修到了家门口。2017年，红色旅游公路穿山而来，一辆辆旅游大巴停在村口，一箱箱农产品通过直播电商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出山，发往全国各地。
2: 如今村里吃上了旅游饭，日子越过越好。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把沙洲建设得更好，带动村民增产增收，让更多的老百姓共享沙洲景区发展的红利。
0: 在郴州嘉禾县，同样更续着不怕牺牲、敢闯敢干的长征精神。近年来，嘉禾县淘汰落后产能，建设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推广清洁生产与循环利用，实现了从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到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的转变。2025年，嘉禾全县铸锻造企业136家，产业产值达到了116亿元，产品出口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现在要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突破封锁、打破外部制约的长征路，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
0: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4: 内心非常的触动和震撼，应该铭记这段红色历史，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在离通道转兵会议发生地100公里外的怀化国际陆港，一列列满载湖南制造的班列缓缓驶出。怀化不沿边不靠海，却是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拥有7条国际物流大通道、217条线路的怀化国际陆港，正链接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252个港口站点。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南
5: 融入到国家的需要，越是艰难越向前。
0: 目前湖南拥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15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智能农机、养老适老装备等智能民生装备，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
8: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
5: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6: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5: 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沿部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
4: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5: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5: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7: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 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4: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
6: 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重要岛屿毗邻岛。
5: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5: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6: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5: 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
5: 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
4: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
5: 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4: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5: 达尔表示，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表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4: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
4: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是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5: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4: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5: 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8: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何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9: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人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10: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11: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は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
5: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前入阁，并无法律障碍。 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4: 19号，日本东京和平人士组织小型放映会，播放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
5: 放映活动组织者表示，希望更多日本人通过观影，可以反思日本的侵略罪行。
12: 世の中右傾化してるから、極端なこと言うと南京大虐殺とか全くなかったと。事実は事実として取り上げなければやっぱりダメ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んで、何でしょう、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日本人の今の現代の日本人の認識というのはね、足り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7: 除了组织者以外，本次放映会还有数十人参加观影，他们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必须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13: 日本軍がやっぱりね、現地でこ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ってことを日本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ういったことを伝えていくこと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で、今また日本は戦争に向かっていってるってことが、すごく大変な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っぱり今若い人たちがこう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が大変なこと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近代史をやっぱり若い人たちに伝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がとても大切だと思います。
14: その事実をもっと日本人が知って、日中友好を行うべきだなって、やったことはやったこととして認めて、そこから再びそのような悲惨なこと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私たち一人一人、日本人の一人一人が歴史に向き合うということは必要なことだなってね、思いま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布。
1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6: 妈妈开心。
5: 美国东部时间9月18号，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规范产业竞争秩序。
10: 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国内汽车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规范产业。

0: 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账期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0: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多部委密集出台举措，整治汽车行业无序内卷，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打击伪创新乱象。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汽车行业需要着力构建安全托底、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平衡体系。
2: 伴随新能源、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汽车安全风险日趋多元交织，电池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挑战叠加显现，要告别低价内卷、噱头式伪创新，以技术、标准、规则创新，促进全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本源。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主流汽车企业及行业机构积极呼应，从严把控产品质量关。
0: 在安徽芜湖奇瑞的整车总装车间，这家车企把产品质量提升更加严谨地深入到每一个环节里。比如，这个动力电池包的测试数据报表是从电池材料选型、防护算法设计到整车碰撞测试全链条闭环把控。而作为国内第一批取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产品准入许可的北汽，更是把自动驾驶系统从开发到上路的每一个环节都套上了安全锁。在北汽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光是仿真测试，他们就跑了上亿公里的极端场景。
4: 在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领域，我们的安全保障管理覆盖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比如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我们都要经过上千项安全测试。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也针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问题发出了质量提升六大倡议，从合规底线、标准引领、供应链管理等六个方面引导整个行业一起把质量安全的底线筑牢。
5: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能源汽车加速市场化，智能网联汽车快速产业化，推动汽车产品质量提升必须是全行业的共识。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西安开幕。
7: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将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话等活动。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3: 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北京怀柔北至河北隆化段换梁工程昨晚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北京通辽间快2559、快2560次，北京乌兰浩特间快1189、快1190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

0: 调整运行区段的北京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
1: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北京朝阳站完成第一步过渡改造，顺利开通，为东北环线北京朝阳站至光华路段隧道施工做好准备。北京朝阳站改造工程是东北环线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针对既有线施工窗口期紧张、作业强度大等挑战，施工人员通过优化施工工序衔接、推行人机协同作业等方法，实现了各环节紧凑推进，最大限度降低对运输的影响。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共有超2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率达49.81%，较5年前近乎翻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2: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打击回流药一直是社会性难题。
2: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精准指导，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3: 今年一月，一条一成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重庆綦江区偏远山村的两家村卫生室，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4: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去了，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5: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4: 他那是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是说合约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
6: 他就是量不大，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3: 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的药，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过倒卖重新进入市场。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而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
7: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3: 得益于追溯码的应用，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过去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
1: 回流药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换手段规避监管。
2: 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二次销售。
8: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水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9: 医保局说那个追溯码重复啊，
10: 哎，你有时间那个顾问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不要上去嘛，哎，就喜欢找的多的，重庆的，因为我看到处每个血线都。
3: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而药贩子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
8: 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
3: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且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而一药一码则实现从人工盲查到精准定位的质变。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
8: 在原来的检查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很准确的掌握到它的违规行为。
1: 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
2: 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追溯码在这一领域也发挥了作用。
3: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药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
11: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1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3: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12: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3: 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到集中收购到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
13: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到外边装死了。
14: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上面的这些吃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15: 因为进销期了，要报废了。
14: 这些药要报废了。
15: 对。
3: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13: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3: 宜宾市医保局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的交叉比对，
12: 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3: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6: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1: 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了自费售药。
2: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7: 警察不要
3: 这里就是所谓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
18: 你看着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好这些住宿，
19: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收。
3: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20: 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3: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19: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20: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1: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部署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以药品追溯码筛查出的疑点线索为依据，在全国开展4轮排查，累计下发近200万条核查线索。
2: 全国医保部门查处违法违规机构6.2万家，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案件近1000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重点监测的320种易倒卖回流的药品的支出减少了约450亿元。
1: 同时，为打通全民监督防线，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普通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药品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的真实来源。
2: 目前平台日均查询量已超500万人次，逐步形成卖药必扫码、买药先验码、用药后回码的社会共治氛围，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最近我国西部多地雨水是比较频繁的哈，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7: 好的，那对于这一带来说呢，今明两天降雨强度有所增强，范围也会有所扩大。具体到今天，在华西地区呢，普遍都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更加的集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将会下起大暴雨。到了22号，依然是重庆、湖北西部这一带的雨势最强，预计到了23号开始，强降雨可能会逐渐的向东发展。那眼下呢，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华西地区的降雨。近期华西地区的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大，在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需要格外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出现，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主持人，
1: 气温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17: 好的，今后几天南北方气温的趋势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北方冷空气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气温下降，而南方呢，在强势副高的掌控之下体感闷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的降温最为剧烈，最高气温的降幅将会达到6到14度。

0: 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将会暂时的降至一个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而对于南方来说，今天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上下，即便是在没有出现高温的地区，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也将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主持人，
1: 谢谢魏丹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
1: 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数十万加沙学生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
4: 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0000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3小时。对于学生们的家长来说，他们既为孩子们能够重新上学而感到开心，又为孩子们可能会在上下学的途中被以军袭击遇险而感到担心。
1: 当地时间19号，第58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及其系列会议在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开幕。与会各方计划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此次会议的媒体中心。负责主办此次会议的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此前表示，当前的东盟经济体面临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紧张、贸易限制以及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多重挑战，因此如何进一步增强东盟经济的互联互通和竞争力，并且将长期的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项目，是本届会议讨论的重点。
4: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是东盟国家经济部长每年的例行会议，各成员国在会上磋商东盟经济发展问题。本次部长级会议将持续至22号，会议期间还将举行一系列与经济合作相关的会议。
3: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4: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3: 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临时帐篷。另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一名男子在该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男子身亡。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
3: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在扩散。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启了一项疫苗研究，评估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能否应对本次的本地不交型病毒。
4: 刚果金政府称，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3639例。此次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计划为伊图里、北基伍两省约20000名在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人员接种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并进行9到12个月的长期观察，以评估该种类疫苗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防护效力。今年8月，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批准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万剂该种疫苗，其中5万剂供医护和一线人员使用，2万剂用于开展一项3期临床试验。据非洲疾控中心消息，刚果金方面已从8月27号起对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至9月17号，全国已有3771人完成疫苗接种。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2到1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1到1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银川阴转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达州阵雨，21到25度；雅安阵雨转阴，19到23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多云转晴，6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 唐山多云，17到27度。烟台多云，21到26度。

0: 潍坊多云转阴，21到29度。青岛晴，21到30度。三门峡小雨，17到21度。合肥阴，22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盐城晴转多云，21到29度。台北晴，23到29度。香港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4度。
1: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带您一起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当地时间19号12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17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了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1: 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了手动对接。该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1: 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大会介绍，我国已